0: 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一天为世界杯喝彩专栏当中，各位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高敏好
0: 啊，高敏好。然后您呢？
1: 我是一个球迷
0: 啊，对啊，
1: 叫什么不重要
0: 啊，对，一个叫做汪洋的球迷。
1: 但是我还是想，因为这两天比赛也有很多嘛，我还是想第一时间跟大家先来回顾一下啊，先说一下这个比分，因为我们在周五早上直播的时候只说了第一场比赛，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墨西哥是2-0，
0: 对，就是上周五的时候，
1: 对对对，赢了南非。然后后来我们在结束的时候，高敏跟我还赌了一把，
0: 对，
1: 然后他当时说韩国队能赢，然后我呢还是比较保守，我觉得能打平就不错了。事实证明你不懂球真的能赢，
0: 就是有的时候反而就是瞎猜可能会有一些
1: 对
0: 运气的成分在啊。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你如果真的就是看，然后你可能觉得啊，我比较保守是吧，我就猜平，但是不懂球的高敏最后他就赢了。
0: 哎，对，
1: 我就应该请一顿饭。
0: 哎，是的，
1: 我再强调一下，这顿早饭不要超过10元。
0: 然后这其实也是足球的魅力啊，我相信大家就是一个人看球的意思可能没有两个人三个人一伙人，
1: 对对，
0: 一块让人感觉爽啊。
1: 然后在周六凌晨的3点，这个加拿大和波黑是1-1平。这场比赛平局之后，我想说的是，对于三个东道主，因为这次是美加墨，
0: 对，美国加拿大，
1: 对于三个东道主而言，这个在揭幕战的比赛中，你看墨西哥2-0赢，然后呢，加拿大是平，在稍后的比赛当中是美国是4-1大胜，所以说这次这三个东家哎都是不错的。加拿大这场虽然是平局，但是这也是加拿大国家队男足历史上的第一次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平局，能进球，因为之前他参加这个比赛老是输球的
0: 打平也是进步，
1: 对对，打平就是很大的进步了。而且另外值得一谈的就是，在这个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往往都是东道主来参加嘛，凡东道主参加的这种比赛呢，一般都不会输的，
0: 就是这算是主场优势。
1: 对啊，这
0: 个
1: 世界杯历史上东道主首战的总体成绩，加上这个美国，加上这个墨西哥这两场，那就应该是19-8平1负。那唯一输球的，大家知道是啥时候吗？
0: 啥时候？
1: 是4年前，2022年，在最有钱的卡塔尔那地方。卡塔尔是东道主，但是卡塔尔第一场球他输给了厄瓜多尔，也就是现在
0: 正
1: 在踢球的这个厄瓜多尔，所以那也是唯一输球的这个东道主。这是这三场比赛，也就是说这个东道主球队的这三场比赛，这三个东道主我还是想说一下的，就是像墨西哥吧，那个是比较正常的。美国吧，我觉得这个和股市一样，它有点太高开了。因为美国那个大家可能都是对它的篮球是吧，它确实是 number one， 但是它足球不怎么样。但是它这个足球那天的那个情况就是4-1啊，而且大胜，所以这个对于东道主来说能够取得这么样的一个开门红，而且他赢的是巴拉圭，巴拉圭也是南美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球队，巴拉圭之前都赢过巴西的球队啊，
0: 哇哦，
1: 啊，你都赢过巴西的球队，你4-1赢他，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国队来说，我觉得这种高开未必是好事。这个每一届这个赛事啊，你往往前边如果踢得太热太怎么了，这后边好像不太好收场，
0: 总是就是会觉得说怕后劲不足，
1: 对对，反而这种前边这慢慢一个又那慢热型的球队，往往后边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0: 哎，那不好说啊，说不定今年这个一路高歌呢啊，我们期待一把。
1: 那只能说服了又，哎，服了又。如果
0: 再期待一把啊，
1: 对，如果他真的一路高歌，那就服了又啊。然后到周日凌晨的这个卡塔尔和瑞士，这场比赛刚刚我们
0: 1-1打平
1: 对1-1打平的，

0: 那这场比赛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卡塔尔，说卡塔尔上一届他东道主、
1: 嗯、
0: 然后他创造了历史，东道主开
1: 幕
0: 战
1: 开
0: 幕然后输球
1: 开幕战、这个、
0: 然后卡塔尔这一场1-1平、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对于卡塔尔来说，这可不是在他家踢了是吧、
1: 嗯、
0: 哎，这是来到了这个美洲了。另外他对阵的是瑞士，瑞士的排名在这个他之前好多了啊，
1: 对，
0: 这个位置的悬殊在那儿，所以说对于亚洲球队来说，这场比赛能踢平已经非常不错了。然后在昨天早上
1: 的
0: 这个6点钟，巴西和
1: 摩洛
0: 哥这场比赛，
1: 哇哦，
0: 对，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一场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巴西队的这个排名，摩洛哥的排名就是非常接近的。这场比赛昨天早上，我不知道这个可能看了的球，看了这场比赛的人可能有这种感觉。当时给我的感觉，这不是小组赛，这真的就是淘汰赛了。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比赛昨天早上这场球呢踢的。前边吧，可能巴西队今年的这个主教练啊，他是换成意大利人了，安切洛蒂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前面可能踢得有点保守，因为意大利的球风就是防守反击啊，就是要保守啊。那么前20分钟他踢的就是一直感觉别扭啊，憋得慌。然后这次世界杯还有一个新的规矩，就是中间呢我们出来就要休息啊2分钟，然后喝一下水，喝了一下水回来之后，从后20分钟开始，才感觉到，哎，这巴西这才正常了。当然，摩洛哥也踢得这个非常精彩的啊。
1: 对，因为就是巴西，他作为这个5冠王，他、嗯、这个今年的这个首赛的一个开场赛，其实关注度对于我们今年这个小组赛当中，其实关注度其实能排到前3啊，非常非常的热门。然后再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摩洛哥，他作为我们这个非洲的一个劲旅，这两年他这个比赛的一个成绩也好，还有关注度，包括他们这个成绩，大家都会明显的知道，哎呦，确实就是这个实力是在的。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这个王牌的一个这个5冠王，然后遇见了我们这个非洲劲旅，这一场比赛当中那个话题度啊，在全网跑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我们了解到，就像是这个维尼修斯，他在我们这场这个巴西队一个比赛当中，他的那个左路的一个内切是直接给这个比分直接给他一拉平啊，那一瞬间你就是能够看到身边所有人 yes 这个劲儿突然间就来了啊、
0: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先是摩洛哥进的球，
1: 嗯，
0: 哎，然后巴西就比较被动，然后巴西反击，然后进了一个球，最终是打平。所以这场球对于实力相当的两支球队来说，这可能是彼此都非常不错的啊，
1: 对啊，踢得很爽，然后大家看得也很痛快、
0: 啊，对啊，一个结局。然后9点是苏格兰和海地这场比赛啊，然后这场比赛呢，苏格兰是1-0啊战胜了对手，也是拿到了3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海地来说，这个仍需努力，足球就是这样。肯定是这场球大家一看这名儿，可能就是不太看好海地的，但是这个足球永远不要有这种主观的愿望，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那样认为的话，那就不是足球了、啊、
1: 机动性太强了确实、啊、
0: 对对对。然后在昨天中午的12点是澳大利亚和土耳其，那么这场比赛呢，最终是澳大利亚2-0战胜了土耳其。这场比赛我想说的就是澳大利亚，因为它是我们亚足联的名额加入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的比赛，他是用占了，相当于占了我们亚足联的一个名额，亚洲区域的。然后土耳其呢，他的国土95%都在亚洲区域，但是他不参加亚足联，他是参加欧足联，所以土耳其还是有他的实力的。但是这场比赛土耳其最终就输了，我觉得这场比赛输可能就是在战术上，踢球的踢法上，因为澳大利亚他人高马大，我就防守啊、
1: 嗯，
0: 然后前边呢就两个黑人球员跑得快，然后我反击赌，这就类似于赌球嘛。我反击的时候一脚开前边，他追上了，他也许就踢进去了。
1: 嗯，
0: 啊，他追不上就算拉倒，反正我能防守，能防住。因为土耳其的这个世界排名确实是比他要靠前的，实力也比他强。但是就是这样，这就是足球。最后，澳大利亚就那两次啊，往前冲击，那两个球就都进了。都赢了，
1: 嗯，确实、啊、
0: 这就是没办法啊。
1: 是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抖音评论区当中，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是有很多朋友一直在给我们这个轮番的一个点赞的、
0: 嗯，
1: 已经看到右下角有很多这个小星星在出现了，感谢大家啊。然后我们也插一句，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车载收音机，搜索889或调频951，都可以来听到我们今天的一个早间的一个节目。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林粉，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一个互动和聊天。大家对于前 前两天这几场比赛当中大家这个关注度会比较高的，或者说你觉得哎会比较期待的是哪场比赛呢？更或者说在对于今天此时此刻正在比赛的上半场0-0的这个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各位更加看好哪个球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然后呢，我们说刚刚跟大家去盘点到了我们前两天的一个比赛，说到了我们在这个C 组的这个海地和苏格兰是0-1，然后苏格兰胜。然后呢，还有一轮就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和土耳其是踢出了一个2-0，哎，对，2-0那个成绩，
0: 就是防守反击的一个胜利吧。因为整个场面上控球率上，土耳其是绝对占优的啊。但是足球就是这样，你能控制的场面，未必能控制结果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凌晨的1点，德国和库拉索。最终德国7-1，这也是目前从这个开赛以来比分最大的一场比赛，
1: 对，大比分的
0: 大比分7-1、因为这个之前我们也介绍过，最多的可能是10-1啊，那年有一场这样的比赛。嗯，然后他这个7-1，虽然这个库拉索输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库拉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然后库拉索他整个国家的人口都不到16万，15万多一点。上周五我们也说了，那类似于我们一个大的乡镇嘛，
1: 是。
0: 然后，这场球还有一个值得点赞的，就是库拉索有进球。你要知道，从库拉索的第一脚射门大概是18分钟左右，然后他第一个进球就在20分钟左右，就前后差2分钟。然后这个就是历史呀，你要知道，有的球队第一脚射门是在2002年是吧？然后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什么时候那是未知的。
1: 对啊，这个球队。
0: 对，然后这个什么时候能进球那也是未知的。
1: 对，也
0: 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他能够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进球，但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对，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库拉索，虽然说这个跟这个德国战车他在这个比的过程当中，他虽然输了啊，但是有就是虽败犹荣，就是小国首先他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比赛
0: 决赛圈，
1: 对，
0: 这个就非常不容易。
1: 这是他首先就让人大家已经觉得哦好牛，然后其次呢他进球了，他在对战德国队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打一个零蛋回家，人家踢进球了。就是我们就是说虽然说啊他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球队，这两年就是热度会炒得比较高些，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老牌的德国战车来讲，在他面前，在德国战车面前，你还是会觉得库拉索有点不够看，但是这个球一进你会发现格局在慢慢的在变化。
0: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我还是想说的就是说这个库拉索啊，这么小一个国家就10几万人，这个他改写这种世界纪录是这么快啊，几分钟就改写，几分钟就创造，因为他毕竟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然他后头还有比赛。
1: 嗯，
0: 你要知道这是他小组赛第一场，
1: 对，
0: 面对的实力强大夺冠热门的
1: 德国，
0: 然后他都能踢出这样，那么后面还会有多黑，能黑到什么程度，这真的不知道啊。
1: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早间
0: 这
1: 个直播间啊，
0: 德国的主队啊，这个高德国，
1: 对，就是这个叫什么？今天早间这个起我们这个直播的标题的时候，然后我就起了个，听说昨天晚上7-1，
0: 对对，
1: 然后再搭配上我今天这个德国队的一个这个衣服，是不是？然后也非常的应景了。然后我们其实是说到了关于这个7-1啊，它在这个世界杯的一个赛场当中，它属于一个大比分，
0: 对，
1: 净胜的一个大比分，其实整体来说很少。然后我仔细去罗列了一下，7-1这种特定的一个比分，从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始到现在，其实只出现过4场，就是百年之内只出现过4场。第一场的话是在这个1934年，是意大利对战的一个美国，也就是首届的世界杯早期啊，当时是意大利踢了一个7-1。然后呢这个1950年是巴西对战瑞典，巴西踢了人家瑞典一个7-1，非常，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那属于是巴西队的一场经典的一个大胜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2014年的时候是德国踢的谁呢？巴西。德国踢的巴西，
0: 确实是太崩溃。
1: 对，然后呢，在第四场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今天凌晨这场德国踢的这个库拉索，
0: 你看，
1: 然后刚刚结束的本届小组赛，
0: 这个7-1的这几场记录球，德国就创建了2场，
1: 对，
0: 啊，
1: 没错，
0: 有一场还是在巴西身上踢出来的，所以你今天这个衣服没白穿啊，
1: 没白穿是吧？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德国独占2场这个7-1的一个大胜啊，也确实就是非常让人觉得就是说是很碾压级的这种比分，在世界杯的这个历史当中，它其实是真的就是 很少很少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说的强强对话的，好像就只有2014年这个德巴半决赛当中的有一例啊，是赢了9个球。1982年的时候是匈牙利，然后跟这个萨尔瓦多，他们是历史上这个世界杯当中最大的一个比分，当时踢了一个10-1。
0: 对对，
1: 10-1，
0: 这就是我们那天介绍过，就是这是目前世界杯决赛圈比分最多的啊，最大的一场就是10-1了。当时我还说，就是说因为这次他。

0: 扩充到48个球队了。
1: 对，
0: 然后很多球队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水准在下降，会不会还创建10-1乃至11-1？这个真的是未知。
1: 嗯、
0: 目前来说，这一切还没有完嘛？
1: 对，这叫什么？还一切还有、哎、有
0: 这个剧情真的有
1: 期待当中
0: 啊！这个剧情真的有，因为这个今天7-1，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这已经开始这个大比分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表扬人家啊、哎！
1: 对我们说，
0: 人家是第一次参加，
1: 对，
0: 人家人口总共人口只有16万，所以。这个非常牛了，
1: 对，
0: 很快的就进球了，
1: 而且就是我们就说，如果说是7-0，就举个例子，是7-0封，就说明就纯碾压、碾压式的一种就是比赛，对方
0: 没有
1: 任何，对方连任何的还手之力都没有。但是7-1的话，对方能打进一个球，就说明我们所谓这个这次战败这个弱旅，它是具备一定的一个反击的一个能力的，只不过整体实力可能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火候，然后呢。比这个纯零封要更加的少见，要更加的让人觉得这场球让人看得焦灼啊！
0: 嗯，对，所以这也是这个足球给大家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这种魅力啊！
1: 嗯、
0: 不知道这个这场球看了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下一步的这种走势啊是如何的这种判断吧？我知道有很多真正喜欢足球的人，或者是真正的球迷吧，每年他这个每次世界杯的时候，他都会买彩票的
1: 啊，体彩。
0: 哎，这个买彩票的，这个希望您买的时候，哎，能多多中奖。这当然，我希望就是说，真正看球的人可能反过来想吧，
1: 嗯、
0: 你反过来。反而概率大一些，
1: 嗯、
0: 啊，你老是那么想
1: 爆冷是吧？买冷门，
0: 对，那样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嗯、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红洋啊，红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日本韩国足球是真的还挺厉害的。
0: 对对对，这个我之前因为我们上次也是把整个亚洲的这几支球队吧，然后也大概说了一下，当时我就说这个日本韩国这是比较稳定的，
1: 嗯、比较稳定，
0: 他们真的能代表我们亚洲的水平，如果在日本和韩国这两支球队之间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我更要选日本队。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日本队他整个这个踢法更具整体性，
1: 嗯，
0: 然后日本队他整个这种足球技术含量是越来越高。比如说今天早上日本队踢的，这是和荷兰踢、啊，
1: 荷兰队，
0: 那、荷兰呢是。这个绝对是世界排名是吧，然后整个它的知名度都是靠前的、
1: 嗯、
0: 而且另外还有就是这场球当中荷兰队整个球员的身高是明显高于日本的，
1: 对，他这个身高有优势的、
0: 哎、
1: 你会发现、就是、
0: 身体他是有优势的
1: 头球呀、
0: 啊、
1: 你会发现
0: 对对对、
1: 哎、
0: 所以高空领域他是没法控制的、哎、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场球日本队还是头球进了一个，就是最后2-2的时候，因为上半场他们是0-0，
1: 嗯，
0: 然后下半场4个进球非常刺激，然后最后这个扳平的那个球，日本队就是头球打进的，
1: 嗯，哎，
0: 所以这也再一次就是说印证了日本的这支球队他这种技术含量，他这种魅力啊，足球就是这样，你不能老是一个点儿老说他，哎呀，就那两下子，那他搞不定，能搞定，
1: 哎、
0: 你看。日本队照样投球，
1: 好几个两下子，
0: 对，好几个两下子，
1: 对，然后呢？是的啊，然后呢？你看啊，中年男孩就说了，说这个日本队韧性强。黄洋说，这个日本队两度落后荷兰，但是两次都翻平了。
0: 哎，这就是他的魅力嘛，
1: 嗯、
0: 就是说他不叫不抛弃不放弃啊，这个就是说他整个团队的。包括和日本国家队啊，包括男足女足，乃至于日本的任何一支这种团队项目的球队，你都能感觉到他的运动员在不停的打不停的打，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1: 团队协作的能力非常，
0: 这种一个协作能力，一个韧劲儿，这种韧劲儿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大大的补的啊。
1: 对
0: 啊，
1: 然后那咱就是说这个2002年的辉煌，我们期待着在下一届世界杯当中再次能够就是有新的展示吧。
0: 关键下一届世界杯是吧，这个男足什么时候去这是未知的。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期待期待又期待了。前两天的时候跟大家去讲了这样一个这个段子啊，就前两天的时候在这个抖音当中也是刷到了，就是有网友问到了韩国的一个 idol 明星 superstar 啊、
0: 嗯、
1: 就问到了说那个这次世界杯这个比赛已经开始了，你支持哪支球队呢？然后那个韩国的那位这个明星啊，就问到回复说：“你是在问我支持哪支球队吗？虽然你是海外的朋友，但是你在问我支持哪支球队？我支持韩国队啊，韩国人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然后当时就我们突然间，就是我们国内的网友突然间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是可以去大肆的、明确的说，哎。我就是支持乌拉圭，哎，我就是支持德国，我就是觉得看好法国，我就是看好这个韩国等等等等、
0: 嗯、
1: 但是他们其实能够踢得进去。

0: 他们这个选项就比较单一，他没有办法明确的去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但对于咱们来讲没关系啊，我们喜欢哪人就喜欢哪个啊球队，我们非常的公平且公正，纯凭自己喜好。
1: 对，其实这个男足啊，他没有进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我觉得对于真正的球迷来说，那是纯享受
0: 啊。
1: 他这个痛哭指数是零，不会有的啊。这点你放心。然后真正喜欢足球就是看自己喜欢的球队，就是看精彩的比赛的过程，所以零负担啊，纯享受，这个 very good， 非常好。他要来了，可能会这个痛哭指数，
0: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就是说的是，
1: 对对对，
0: 对，抛弃到我自己内心非常支持那支球队。你当你问到我说你比较这个看好哪支球队，我会大大方方的告你，我就看好中国队，中国男足这次我们就是期待他能夺冠。
1: 对，这就是生活嘛，你光是快乐也不行，来一点痛也许更悠长。
0: 所以说就是这事儿的话，咱就说哎，不能多说多。说都是累啊，就对于球迷来讲啊，这个中国男足这事儿吧，这个确实都是累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红洋，你看红洋就很明显，他就是我们这个球迷，而且就是一直在关注着。他说这个日本队最后还投球进了一个，然后说最后20分钟都是日本队在控球，
1: 对。
0: 然后包括他说这个韩国还是落后的时候呢，最后2-1战胜了一个捷克，你瞅。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在我们这个亚洲的这个球队当中，日本跟韩国他们这个。球队的
1: 技术含量、整体性要很好，但是现在这个西亚的球队啊，包括这个沙特呀、包括伊朗啊，这现在他们还没有亮相。就是说在东亚球队当中，整体性然后技术含量这个要做得好，那么西亚球队也有他们自己的这种魅力，所以代表亚洲出战的这些球队目前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等这个西亚的那些球队在踢了比赛之后，你可能就能感受到他和日本韩国的那种踢法，然后给你呈现出来足球的那种样子也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刚刚这个这位
0: 红洋
1: 对红洋他也谈到了这个韩国那场球。那韩国那场球呢，当时高敏他就说能赢啊，但是最后就赢了。但是那场球我想说的还有一个这个插曲，就是实际上第一粒进球是人家对手啊，然后
0: 对
1: 第一次领先也是对手，只不过那个球又是越位了，然后裁判又给吹出来了，那又无效了。所以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这种足球的魅力。你不能预见啊，不能预见。
0: 对，就是他这个变化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1: 捷克啊，然后我一下想不起来，那场球是捷克领先过，然后而且捷克先进球，而且捷克还领先，但是捷克最终输球，这确实是没办法。
0: 对啊，就是、
1: 韩国的拼韧劲一直没有放弃。
0: 所以说那一场比赛当中，我相信就是球迷，如果说有你支持的球队的话，你会如果你支持韩国或者支持捷克，你就会明显的那种过山车，那个心。跌宕起伏的啊，然后包括这会儿呢，这个厄瓜多尔他这个怎么如何了？这个这会儿
1: 现在仍然是0-0，
0: 还是0-0、
1: 和科特迪瓦、仍然是0-0。那、这场比赛我们也期待
0: 有点焦灼啊、
1: 这个阵容实力相当吧啊、对他们这两支球队来说，目前这种场面，因为整个上半场我也略微看了看，场面上大家都是5-5吧，基本上都能控制，
0: 所以说
1: 各有各的踢法。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情况来看，因为这个看着这个比赛的一个时间啊。不是特别多了啊，今天这场比赛啊，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去说到啊，就是现在的话这个7点钟现在正在踢的是我们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对，然后呢在今天的一个10点钟上午的一个10点钟的时候呢，会是瑞典跟这个突尼斯的一场这个 F 组的一个小组赛，然后明天的话呢是我们这个 H 组和 G 组，像西班牙呀、佛得角呀、比利时和埃及、沙特还有乌拉圭以及伊朗和新西兰，就是明天那场比赛当中，沙特其实还是比较热门的啊，
1: 对，
0: 比较热门的一个。
1: 这个西亚球队还没有亮相嘛，所以对于这些比赛吧，我觉得每一支球队它都会有它自己的那种特点，也是有它自己的实力，不然它不会出现的这种区域的这种比赛。
0: 是
1: 的，我们只能说。我们还是不要赌了，不预测了。
0: 我不预测了，因为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
1: 这就是不可确定性的。
0: 对，它不像说的是你把这个宝压到一个人身上，你这压到一支球队身上，
1: 对对对，
0: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丁点的小的插曲和小的变动，你都会发现整支球队这个整个结果大相径庭啊。
1: 我怕的就是你这种初次看世界杯的回回都赢，然后每天我都是输早饭。
0: 然后呢，洪洋就说这个日本、韩国、伊朗、都是我们这个亚洲的一个强队。
1: 对。 对，这个没问题的，因为每届几乎每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他们都能出现
0: 都能出现，这点就已经很不错了。

0: 不错了、啊嗯、然后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各位啊，在我们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咱每一天正在直播当中，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世界杯赛场当中的那些事儿。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嗯、各位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在我们本周在我们上周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启之后呢，我们早安每一天呢也跟大家同步开启到了为世界杯喝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世界杯专题的栏目，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球迷汪洋，然后共同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球赛那些事儿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说也有一些资深球迷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的话，各位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期待能够收获到更多好朋友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上个时间段你看洪洋就说到了，洪洋说刚他这个想起踢预选赛的时候国足和日本分在了一组的时候，说当时国足0-7，
1: 对我们是大，那个时候确实也是大比分啊的，而且那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这个日本踢球输的最多的，因为之前我们和日本队来踢的时候我们偶尔还能赢日本，但是这一届国足平都不可能
0: 啊，这
1: 真的
0: 我说实话，就是刚刚你看到我们因为我们上轮刚说了7-1的事儿啊，就说7-1这个事儿吧，就是虽然说人家虽败犹荣吧，对吧，虽然说人家踢输了，但是人家这种反击的能力被我们看到了，就说明这支球队还是非常非常牛的。然后紧接着来了一个0-7
1: 零比七，
0: 你突然间沉默了啊，有点
1: 沉默是最大的杀手，不要沉默啊！我们这个会进步的，
0: 会进步的啊，期待着啊，加油啊！
1: 需要耐心，我之前也说过，我们的 U23 目前这种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以我这么多年对这个国足的这种观看，我觉得就从最早健力宝，这个当时。健力宝我们成立一个球队，然后让他们驻扎在巴西啊，然后后来出来。

0: 样的啊，咱不说那个啊，咱就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吧，但是还是期待他们加油吧啊。然后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说这个今天早上这场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然后正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的一个20来分钟，因为他们这个比赛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比赛这个最后的一个时间段，然后我们就来跟大家一会儿一块来看看比赛。说实话，就内心里也挺痒痒的
1: 啊，
0: 一早上光上节目了，这比赛都没看着。
1: 对，因为他这个比赛目前是到下半场的75分钟了。目前双方还是0-0，如果场上这个比分有变化，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播报的啊。
0: 是的啊，然后截止到目前这个0-0打的真的是，呱呱能不能进一个？
1: 这个，你这种就是不经常看球的人，老觉得这个0-0嘛，又没球，又不进一个球，没啥意思啊。但是
0: 0-0不应该就是在等吗？在等那一脚？
1: 不，足球它是一个全过程，足球更重要的是这个对抗，然后整个过程。那我们不要，我不知道你现在应该是连初级球迷都不算的这种心态吧？
0: 但我现在是属于就刚刚搞懂规则的一个状态上啊。
1: 真正的球迷，我想他不会在意比分的。重要的是过程。
0: 过程啊，
1: 重要的还是每一个细节。
0: 对啊，
1: 这是最重要的啊。
0: 过程会比较重要，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也希望我，哎呦，但是我其实现在还是就是很焦灼，就是你会发现足球的魅力在哪呢？在于就是你即使好像不是那么懂球，然后你只要坐在那个这个转播之前跟前儿，然后呢，一旦那个球在临近球门的那个瞬间，你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被调动起来的。
1: 对，
0: 然后因为你也知道这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时间进这一个球，哎呦
1: 多难，
0: 你看着你都着急，你看着你都替他着急，赶紧呢射门呢，赶紧绕后呀，对吧？这怎么前空，怎么回事呢？哎，对，那这个
1: 抖音上你不知道你刷没刷出来那个段子啊，就是两口子在看球嘛，她老公在看，然后她爱人就问她看什么比赛，中国队呢？她说哎呀，咱们没去啊。现在几比几？说0-0，咋回事呢？怎么球都不进？咋不让姚明上呢？
0: 然后还有说姚明打篮球呢，跟他没关系。然后说那王蒙去了吗？
1: 所以就是这也是体育的魅力啊。当然这段子我觉得100%应该是编出来的，但是他编出来的意思，就是肯定有这种现象才编出来的。
0: 对，就是伪球迷，这个伪球迷敢承认自己是个伪球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
1: 我接下来再说一个细节啊。另外，还截止到目前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值得提一下的，还是这个德国队和这个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他们还创造了一个记录。之前我说过，这个库拉索创造了这个第一次射门到第一次进球，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这几项记录。还有一个记录就是，双方的这个主教练的一个比拼，因为这个德国队的主教练，他呢只有38岁326天，德国的少壮派啊，纳格尔斯曼啊。然后呢库拉索的主教练已经78岁260天了，这是荷兰的一位老帅，叫艾德沃卡特，78对38，就比他老40岁了，证明姜还是老的了，还是能进球的。这场比赛一个细节。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德国队的首发的身价，就是他们这些球员的这个身价
0: 啊，
1: 5.8亿欧元。
0: 对，我看到
1: 5.8亿多少钱了是吧？咱们就不细说了。然后这个库拉索的这些球员乱七八糟加起来一共多少钱呢？1760万欧元。这是多少倍呢？33倍了。
0: 对，
1: 33倍了，人家照样能进一个球。我还是对于弱者的这种激励和佩服吧。
0: 他们这个脚底下的功夫还是非常的一个扎实的啊。但是提到一个身价的话，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说昨天不是昨天啊，今天凌晨，日本对荷兰，他们的这个球队的这个队员当中，其实我们就说这个换算当中这个身价其实也是达到了50多倍。然后呢，就是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那一刻我也是觉得哦。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差距其实是如此的一个之大，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球员这个身价也好啊，包括这个球队这个身价，他是通过首先年龄、进球的这个个人能力，然后团队能力，他都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因素。
1: 因素对，最主要的是你在这个世界足坛或者俱乐部之间交换这种身价，这种价格，实际上是你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次的比拼、每一颗进球、每一次。

0: 的表现的一个累计的过程，他不会因为你偶尔进一个球就暴涨，也不会偶尔因为你好长时间不进球就暴跌的。
1: 对，
0: 这是对一个球员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另外我还想谈一个情况，就是这次世界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还就是这个二十多分钟之后要喝一次水的这个过程
1: 啊。
0: 然后这个说实话，我第一次看第一场球，他们中间有这种过程，我说这什么情况啊？后来我说也理解，因为之前在这个比赛当中出现极高端的高温天气的情况下，中间也有这个喝点水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后来这几天看这么几场比赛，场场都喝，我就有点觉得这个有点可笑了。你在墨西哥喝还可以理解，墨西哥那地方现在比较热，你在加拿大踢那场球你也喝啊，那墨西哥加拿大南北这纬度差多少了，
1: 对，
0: 温度差多少了，怎么中间还要喝？后来我再一看大家的这个评价和关注发言，我才明白江湖还是水深啊。为啥出来喝呢？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个中间停一下，然后让喝一下水。我不知道大家看直播有没有发现，瞬间跨切入广告，切入广告，对于这个他们这个世界杯主办方这个足联来说，这就是钱呐，所以这个喝一喝吧，喝钱更多。但是真的这个，我觉得我从一个普通的这个球迷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不太喜欢这个啊，因为这个会打破足球的魅力。足球很大的一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这种不确定性，它不像这个篮球、排球是吧？马上叫暂停，就几个人赶紧给你交代战术，马上就能执行，马上就能扭转局面。他这个原来的那种规则是45分钟是不停的，是不能停，你主教练只能在场边喊啊，这是扯着嗓子喊，然后是挥手或者怎么。但是现在他不一样了，现在你20来分钟，快过来，然后给你交代一下。这个就是说足球的这种不确定性被大大的扼杀。非常让我就是感觉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巴西踢的那场球，那中间啊，实际上前20几分钟巴西踢的真的是很窝囊啊，很难受的。但是中间喝了一回水，安切洛蒂不知道跟他们说了什么，然后马上局势就扭转了。所以对于这种就是极大的降低足球的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操作，我个人是反对的，就那样的话会降低足球的魅力啊。
1: 嗯，
0: 也许冷门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少。
1: 嗯，就是这种黑马能够突然间就是冲出现的，
0: 对对对，
1: 这种可能性的东西。
0: 对，
1: 因为我们就是说，
0: 它是纠错能力在提升。
1: 嗯，
0: 这样的话，你黑马被扼杀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1: 对，然后但是从我们目前了解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消息来讲，就像我们半场打到22分钟左右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开局20分钟，然后呢就是会这个统一停赛，喝水一次停3分钟，上下半场各一回，相当于这样一来的话，就除了就是上半场多休一次，
0: 对
1: 啊，你下半场多休一次。
0: 然后昨天我看的就是最长的一个加时，好像就是巴西那场吧，延时10分钟。
1: 嗯，
0: 这么多年，我觉得整个这场球要加多长时间？顶多6分钟7分钟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到10分钟就
0: 到10分钟就有点太可笑了。
1: 咋说呢，10分钟身体身上都凉了。
0: 如果再犯规多一些，或者不确定因素出现的再多一些的话，那么这场球我们是不是就要加时12分钟？
1: 嗯，
0: 那就太过了，12分钟已经超过45分钟多少了。但是
1: 官方啊，就给出这个核心的一个解释的一个目的，说是为了防范这个高温的一个病的一个伤害啊，保护球员。因为就确实我们这次这个处在这个地方呢，是在南美这个美国的南部，墨西哥大量的比赛是6、7月份，它这个温度动辄就会到35摄氏度以上，一跑20多分钟半个小时，一跑不应该是45分钟，一跑45分钟一个上半场，说这种高强度的一个冲刺可能会导致脱水，导致的我们。就是说这次呢是给大家就是为了防止有这种热射病啊，还有这种那些中暑的一个隐患，然后呢这个连续20分钟的一个高强度一个直板跑之后呢，然后让大家去暂停补水，然后补充运动饮料啊，这是我们这个官方给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求和核心的一个目的。然后呢还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统一的规则，说是如果说按照老规矩的话，就是裁判呢就是看天气临时决定要不要喝水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两队的这个标准它执行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全队无差别暂停，就排除了这种人为的一个误差和干预。
0: 对，当然从规则上讲这个是确实公平的。
1: 嗯，
0: 但是我就还是我那句话，就是它会减少足球的不确定。
1: 嗯，对，就是
0: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喝水是可以的，你得看在什么地方比赛，今天的平均气温是多少。
1: 嗯，
0: 如果超过36度了 OK 我们是吧，裁判有这个权利来吹， 然后让你停下。
1: 对，这是

0: 总不能你在加拿大现在这温度是不是20几度，你来来喝一口，
1: 那就是纯为了广告啊。
0: 对啊，那就完全没必要嘛，是吧，来来来大家喝一口。
1: 嗯，
0: 这个喝一喝，
1: 因为我们就说本来90分钟的一个这个比赛，对吧？他现在就是20分钟，他其实被切成了4节，然后呢，一旦这个球队正处于这个进攻起势的一个阶段，哎，然后这20分钟到了，哨一吹，强势给中断了，就确实会打乱我们这个攻防的一个节奏。这也是目前我们说今年这个美加墨这个世界杯当中新的规定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槽点啊，大家纷纷其实都在吐槽这事儿。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来挨个盘点一下。就首先呢，这个洪洋给我们说这个看日本投出的时候呢，明显要比这个荷兰要低好多，但是仍然可以投球进球。对，就是毕竟能够打进世界杯，我们这个能力是在
0: 的。哎，他身高就是低于荷兰的。但是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啊。
1: 对，然后呢，洪洋说这个库拉索那么小的国家，地图都找不见在哪里，十几万的国家，然后呢，这个人家就是踢进去了，确实还挺那个棒的啊。然后中年男孩说，这个日本队的两大主力伤退，一个呢是远藤航，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叫什么三山勋啊，这是日本队的两大主力这个伤退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评论区当中，哎妈呀，不小心滑走了。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消息啊，洪洋说休息就是为了植入广告
0: 啊。
1: 洪洋说休息是为了植入广告，
0: 为了植入广告。是啊，就是他这个就会减少这种足球的这种不确定性吧。另外我接下来他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啊。
1: 还是0-0。
0: 对，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下半场的第86分钟了。现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还是0-0。这个一旦比分有变化，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播报的。接下来我想说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最近呢，欧足联的主席切菲林他表示说，48队来参加世界杯增加了许多无意义的比赛啊，对此呢，摩洛哥、塞内加尔等10支非洲参赛队全体足球管理机构联合出现，也就是胜利的3家新军所在的足协发出了联名公告，抗议了这个切菲林的贬损的言论。欧足联的主席说，你这48个没必要，完全没必要，纯属瞎胡闹。然后这个非洲这些球队啊，然后他们就坚决捍卫，还是要参赛资格的正当性和每场比赛对全体国民的这种深刻含义。福特角、库拉索、乌兹别克斯坦、民主刚果、海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加纳、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南非足协对于欧足联主席切菲林近期这个言论都是深感失望啊。然后他们也在暗示，就是说对于每一个能参加这种比赛的球队来说，这都是几代人的梦想，能够参加就非常不错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欧足联主席他说这话也有他底气，欧洲的水平是吧，太高了，
1: 确实，
0: 太高了，他们的名额太多了，他就觉得你让这些或者是非常弱的球队来参加就没有这个意义。但是对于这些实力相对来说非常弱的，你扩大了之后，他就有机会，
1: 对，有机会能够，
0: 现在已经这个48支球队来参加这种决赛了，整个全球也就200来个国家吧。你48个基本上搞到5支球队已经有一个能参加这种决赛了，我觉得这已经足够意义上的世界杯了。我也是希望国际足联不要再扩大了，不要为了钱再扩大了。48就顶级就行了。
1: 不是，我是觉得是你要是再扩大的话，我们中国男足的排名又得往后排。
0: 不，再扩大我们就有机会了。我们中国男足现在排名是90来位啊，绝对有机会了啊。所以，但是不要，尽管这样啊，我还是非常心痛的说，就是让足球这种含金量。
1: 48支队伍，感觉就是已经很不错、很刚刚好的一个状态
0: 了。Okay, 行了，
1: 再多的话，感觉就
0: 平均基本上就是接近于1/5了。
1: 你相当于现在每个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决赛的话，它是需要踢8场赛，
0: 对，
1: 8场对吧？如果要是再加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冠军队的这个队伍来讲，其实他这个体能的这个拉长了很长的一个战将。
0: 但是他这个国际足联他们在举办方来说无所谓，多办一场又是多少钱，
1: 广告植入又来了。
0: 所以这个但是从球迷这个角度来说，我不希望这个再扩建了，因为目前这48个本届最大的比分也就是1-7嘛，现在还没有出现10比几，如果出现了10、11、12比几，那真的得考量一下。
1: 哦，那真的就属于这种。

0: 历史性的突破啊，真的是啊。
1: 对，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0: 嗯，行嘞啊，非常的感谢汪洋今天做客到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啊，为世界杯喝彩。早安，每一天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在早间这个时间段特别推出这个专栏，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聊一聊，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当中那些消息。此时此刻，现在这个还是0-0啊，我们这个
1: 现在已经1-0了，
0: 1-0了，
1: 现在已经1-0。这比赛进行到89分钟的时候啊，现在目前科特迪瓦已经1-0了。
0: 科特迪瓦，我有天哪！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之后进了个球啊，然后呢？
1: 然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补时几分钟。
0: 但是说实话，这厄瓜多尔他这个扭转的这个风险，扭转这个概率就更低了呀，对吧？
1: 未必啊
0: ！
1: 足球就是这样，
0: 对，
1: 这个不到最后，主裁吹响结束的哨音。真的一切都
0: 有，一切都有可能。好了，
1: 一切都有可能。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话呢，那咱就是说最后那几分钟的一时间，我们就私下去看球了
1: 我们就闭嘴，
0: 对，
1: 你们就认真看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即将就要这个跟大家去说再见了，然后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早安，每一天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见面吧。感谢各位好朋友的一个支持，明天见喽，拜拜。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吗？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0: 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一系列的一些信息还有消息啊，比如说呢关于这个招聘的内容，或者是说呢关于有关的一些这个政务方面的信息，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直接来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然后呢留言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公众平台呢，也是我们节目互动的一个更加重要的这个平台，因为这个平台当中呢，我们是能够发送语音、文字，还有这个图片、视频等等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可能大家只能够发送文字啊，就是互动的形式可能会更加的多样化一些啊。那么听见临汾的微公号也是以前大家关注的一个这个热点的平台，大家依然可以在上面给我们来互动起来了。
1: 对，节目一开始有人说到说没有声音嘛，刚刚
0: 应该是广告时间吧，
1: 对，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展示牌广告时间我们是临时闭麦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在广告的时间的时候可能短暂的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不过节目一开始大家就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如果说有怎样跟我们互动的这个话语的话，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变化，是不是让大家感觉到哦，夏天真的是已经来了啊？那么前两天还说家里是不用开空调的，因为好像温度还没有达到让我们去开空调的这样一个程度啊。但是这两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市区这个温度在昨天下午16时最高温度达到了36.8摄氏度啊，而且呢平川地区还有山区的局部都是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未来3天呢，我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平川的地区依然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这儿呢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消暑啊。
1: 对，6月15号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平川部分地区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是3到4级，市区的温度是24到36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30%到65%。那么到了6月16号的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平川部分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将会继续攀升24到36摄氏度，市区湿度会达到30%到60%。那么到了6月16号的夜间到6月17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平川市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呢是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5到36摄氏度。听到这样的一个温度变化，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温度呢会逐步升高，所以说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一定得做好哦。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在这个外出的时候，比如说呢在近期也到了大家想要去外出游玩的一个高峰的时间，那么即将迎来的是端午的小长假，大家的端午长假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那么要出去玩的话呢，也一定要留心了，到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热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出行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市区呢近期有一些这个工程的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在近期呢临汾这样的一项工程呢进入到了一个试运营的阶段呢，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程呢？就是污水处理厂。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了污水处理厂第4污水处理厂，那么各类的污水处理设备呢也是在有序的运转当中，中控室的数据呢也是实时的在跳动啊，就是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它高效的运行之后呢，就完成了从污浊废水到清澈活水的一个华丽的蜕变，精准的去诠释着城市水环境治理的匠心答卷。其实啊，说到我们城市的污水处理呢，在近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很多人就是不是很清楚，哎，这个污水处理对我们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或者是说呢，它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又会有哪些这个就是对我们城市的发展有哪些这个影响和变化哈？那么在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来向大家这个介绍一下，也让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1: 对，关于这个污水处理的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的细节呢，都是关乎着出水的水质和生态成效。那么在厂区生化池、沉淀池还有深度滤池等等一些核心处理的单元，工作人员呢都会开展设备巡检、参数调试、水质采样检测工作，细致的核对每一组的运行数据，优化每一道处理工序，全力保障系统平稳高效规范运行。那为了持续补齐区域水环境的治理短板，破解污水处 处理的瓶颈，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的净化品质。临汾市第四污水处理厂呢，全力的推进。

0: 这个叫围水堤治的改造工程。那目前呢，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设备的调试、系统的联调等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到试运行的阶段。那么现场呢，也能够关注到很多技术人员正在全程的紧盯设备的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像进水、处理、出水全流程的水质变化，建立全方位、全时段、全链条水质监测的一个体系哦。
1: 嗯，其实呢，说到第四污水处理厂呢，它是有山西箭头安装集团投资建设运营的，那么这个处理厂呢，它会累计处理污水超过1500万吨，日均的处理污水呢达到9000余吨，能够有效的去削减这个区域的污染物，也解决你看像老聚河这边、屯里这边，还有这个空港片区这边污水的直排问题，水的环境也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改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目前的这个围水工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试运营的阶段，那么正常的运营之后呢，出水可以达到就是稳定达到这个三类水质的一个标准啊，那么说到我们城市的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还有这个水环境的一个变化，其实呢对于我们大家就是日常好像感觉不到，但是长此以往的话，你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和改变啊，就是首先水质的提升，另外就是整个的这个环境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和变化。
0: 对，说到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善和变化，不知道最近大家行驶在这个中心医院解放路这边的时候，还有这个广宣街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这边呢会有一个大变样。那么今天早上从这边路过的时候，也关注到我们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冲刷这个路面，那么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在这边到处都是这个电动车在这边停放，那么大家非机动车去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那么这两天发现这边的路变得更加宽敞，而且路面也变得特别的整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哦？
1: 就是在之前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环节呢，也会收到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给我们的一些内容反馈啊。
0: 对，
1: 就比如说呢，从解放路然后到广宣街的这个路口，因为这边的车道本来就不是很宽，然后它有划分，就划分了一部分的这个行人的通道，还有就是车和这个非机动车它其实是混行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就经常会有一些堵车情况。还有呢，就是这边的非机动车道以上的这个马路牙子，就是人行道的部分，其实是已经形同虚设了啊，
0: 对，
1: 就它会停好几排的电动车，就是里面停一排外面停一排，那么像这种情况行人有时候都没法走啊，也是接到了很多市民的一些反馈。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目前为止这边的非机动车的停放已经是这个恢复正常，就是没有这些车辆在人行道上去停放了啊，这个状况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下了很大的努力啊，下了很大的决心，另外呢也是需要大家持续的去配合的。
0: 对，那么这边呢也是关注到真的是停车有序，路变得更加畅通。我们都知道市中心医院呢是在市区的解放路和广宣街的这个交汇处，那么作为城区的核心路段，有大量的非机动车呢是停在周边的道路以及非机动车道内，也占道通行，不仅造成了道路的拥堵，通行不畅，也存在非常大的一些交通安全隐患，那么给市民的就医和日常出行呢带来很多不便。那为了切实的优化道路交通环境，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就在近期城管还有交警等多部门呢联合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多措并举规范车辆停放有序，也引导非机动车呢是停放到医院院内指定的位置当中，不再呢会占用城市的道路，同时也会引导机动车统一停放到医院的地下停车场，彻底的会实现人车分流，各行其道。那么长期啊在广宣街居住的一些这个居民们，长期困扰大家的通行的问题还有乱停乱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一种改善哦。
1: 就是在这几天的这个整治下来之后呢，我们也发现医院周边的整体的道路面貌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观啊，原来呢非常拥挤的人行道呢变得干净整洁，非机动车道呢也是恢复了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路口的通行效率也是大幅的提升啊，交通安全隐患也是得到了一个消除，当然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面貌也是让大家出行起来会更加的顺畅啊，大家另外的一个心声就是希望能够一直的保持下去啊，就是能够坚持下去保持下去，大家都能够去自觉的去遵守，来共同维护我们城市 城市的形象。我们说呢，现在你看交警部门也好，城管部门也好，环卫部门也好，那大家共同努力也把这边的道路呢恢复如常，就是能够让它干净整洁顺畅。那么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家的配合，比如说我们去中心医院这边去这个办事也好，去就医也好。

0: 好。那么非机动车的停放一定要安全有序啊，哪是能停的，它其实是有划分区域的啊。
1: 是的，
0: 就是大家走两步啊，走两步然后过去，然后再去这个就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整体出行都会变得更加顺畅一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自觉的去遵守。还有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的心声一直的保持下去的这个状态能够维持住。
1: 对，像之前在广宣街行驶，在广宣街附近居住的各位朋友，大家一到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太愿意从这边去行驶。那么现在呢，这样的一个畅通的一个改变也大大的疏导了周围的这个大家居民出行的一种便利啊。那么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啊。那么最近几天确实关注到这边的路况是非常的好，然后非机动车呢乱停乱放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根治，然后路边一些摆摊设点的情况也是得到了一种整治啊。
0: 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坚持下去啊，好好的维护住。那么因为这个这周呢将会迎来的是端午的小长假。
1: 对，
0: 那么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呢是从6月19号到21号，那么一共是3天的时间。因为是这个小长假，它3天的时间呢，大家主要就是像外出旅游啊，或者是返乡探亲啊等等，这样的会更多一些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呢，临汾市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也是对全省的一个端午节假期的交通情况进行了一个研判，就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哪些的这个路段可能会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哪些路段呢它也是相对来说存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安全的风险因素啊等等，大家要提前的去了解知道，然后去规避一下。
1: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那么在6月18号的17点到20点，全省的高速公路、普通的国省道、出省的路口、城区主要路口呢，将会迎来出行的流量预热。6月19号的9点到11点，16号到19点，全省的主干高速还有主要的国省道、城区主要的道路将会出现潮汐通行的一种现象。那么到了6月20号的7点到12点，重点景区、商圈还有交通枢纽周边的道路呢，会趋于饱和的状态。此后会维持高位到18点，然后会达到这个假期单日的流量峰值。那么到了6月21号的15点到21点，将会迎来集中返程的流量，主要道路还有重要枢纽将会出现这个人车密集。此后呢，将会恢复一种常态的一种运行的方式。
0: 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每年呢，就是放假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这个按照以往的这个规矩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存在首和尾，车流量会稍微多一些。某些路段呢，确实会车流量稍微多一些哈。
1: 对，
0: 尤其呢是在像景区啊比较集中的一些路段呀，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临汾这边的话，你看像姚都区姚都大道啊，因为这边像华门景区啊，还有这个姚庙景区，以及到往再往这边走，就是像动物园啊等等啊，这些地方车流量肯定会大一些。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国道108国道这边呢，像大槐树要往这个方向走的车流量也会稍微大一些哈。因为近期短期的一个短途游啊，我们周边就这些景区了。那么大家一定要留心一下，要去往这个方向，提前来了解一下路况状况了。
1: 对，这个端午假期正逢这个中考期间，那么在我们临汾中小学的这个调休的时间当中，我们是放这个4天假哦。
0: 对，
1: 是从19号，也就是星期五开始，会放19、20、21、22，会放4天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外出去旅游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刚好错过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出省的一种高峰，就是进省返程的一个高峰时段，大家错峰出行，22号返程会稍微好一些。
0: 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就是要出行之前来了解一下路况情况啊、天气情况啊，做好准备啊。那么我们由现在的天气状况来看的话，今年的中考又是一个非常热的天气啊。就是高考好像没有那么热，但是中考真的是躲不了这个炎热的天气啊。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呢也是在跟我们这个互动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个车险啊今天就到期了，上路会被罚吗？那么首先呢，今天到期，其实你今天就可以来续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车辆的保险其实续起来非常的方便。他现在呢，不是说是我们还需要办理的流程啊等等，当天就能够办了。那么首先今天是到期，就是今天还在有效期内啊，所以说呢首先不会被罚。另外一个就是对您来说没有保障嘛，我们说保险就是给您一份保障，路上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的时候，不管是给您的人身还是财产，都是有一份保障。也是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自己车辆的保险什么时候到期，然后及时去提前的买车险。今天买

0: 下午就 OK 啊，就下午就能够办好，然后就续上了啊，续上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保险到期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如果说是保险超期的话，那么出险的话保险公司是拒赔的，全部损失呢是自己承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保险的这个时间，以免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的信息啊。那么如果说有想要找工作的，或者是您的这个单位啊企业有想要招聘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锁定关注我们稍后下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临汾随手拍的一个环节，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麻烦的事情了，困扰的事情啊，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啊，然后会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和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

0: 6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就是招聘的消息。那么到了每年的这个五六七月份啊，我们也是关注到是招聘的一个这个比较热门或者是比较热点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近期我们临汾市有这个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一个公告。那么每年我关注到就是很多关注这个事业单位招聘的朋友应该要好好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了。那么首先来关注到本次面试的是综合管理类，还有社会科学专技类、自然科学专技类、医疗卫生类啊，就是具体的面试人员名单还有分组情况，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址网站啊，来关注一下。面试还有这个地点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面试的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也正好呢是端午节的这个假期期间。那么面试的考生呢，必须在面试当天的7点钟到临汾市第一中学校去报到，那么迟到15分钟就视为自动的放弃面试资格，禁止入场了。那么面试的地点呢，就是在临汾市第一中学校。那么此次面试的方式呢，是采取结构化面试的形式，面试时间10分钟。你看笔试都已经入围了是吧，就剩最后这个面试的环节了，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有几个注意事项需要大家格外留心，就是一定要

0: 带这个居民身份证，然后呢不准携带各种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包括耳机、包括手表、手机等等。然后面试的考生呢不能穿行业制服，不得佩戴什么领花呀、胸针、头饰等等一些东西啊。面试的考生进入到考场，只准报告面试的顺序号码，不得介绍本人的姓名、单位、地址等等啊。然后面试试题还有答题的提纲有关资料是不得带出考场。那么参加完面试的考生呢是不能回到这个候考室的。然后呢提示大家，这个面试的成绩当天现场就公布了啊。综合成绩于面试结束之后一个工作日内，在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网是进行公布。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拨打03578615006进行咨询。
1: 那么我们关注到，就是很多人呢也是非常关心这个面试啊，应该提前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像培训啊，因为他的注意事项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经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培训的话，可能会更加游刃有余一些，
0: 对，
1: 会让你自己做到就是心中有数啊，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处置啊，或者是说我们，比如你看像刚才穿着呀，我们介绍的时候的这个表达呀，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带呀，等等这些信息，其实都还是比较细节的。
0: 对，
1: 就以前有经验的朋友可能会总结一套，说：“哎呀，我当时就怎么怎么样。”但是这种经验，它总是会就是比较单一，它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办了一下。那么大家还是要经过一个专业的这个介绍，比如说有专业的人员告知啊，哪些是注意事项啊等等，或者自己可以在网上去查询，哪些是注意事项，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啊。这样的话，哎，我们这个才能够更加从容的去应对这场面试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要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这个招聘信息。那么在霍州市现在呢是有一个招用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工作人员的一个最新的通告，那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报名的时间呢是6月15号到6月30号，报名的地点是霍州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也是在新霍路英才巷之内。报名的时候啊是需要大家携带户口本原件复印件、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普通高校毕业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的备案表，还有照片、无犯罪证明。那么这个呢要提示大家，这个呢是有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条件。那么招用对象的话，首先是霍州市的户籍，然后年龄是40周岁以下，86年5月1号之后出生，全日制大专以上的学历。然后另外呢是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合同未到期的人员，还有享用过公益性岗位政策，就除了这个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领就业的家庭人员当中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有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就业困难人员以外的，或者是说你已经就业，比如说和社保数据、工商登记对比，当前处于就业状态的是不能够报名，其他的一些人群呢都是可以进行报名的。
1: 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就像是这种公益性岗位也好，或者怎样也好，它其实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要求的哈。
0: 对，
1: 大家要在网站上详细去看一下，就是很多人会不注意一些细节啊，就是可能会耽误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细节都关注到啊，不要错过任何一场就是哎我们比较有效的这种招聘信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关注到在近期呢，我们临汾有一场这个双选会啊，有150家的这个企业呢到达这个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呢，山西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呢就业及2027届毕业生实习双选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那么校企联动聚力也为广大学子搭建起了面对面零距离的一个优质的择业的平台。
0: 对，
1: 那么在现场呢有100余家企业招聘展台一字展开，招聘的海报也是非常清晰的标注着，比如说这个岗位的需求啊、薪资的待遇啊、专业的要求啊等等等等。那么不少企业呢还设置了一站式的招聘的服务，就是现场会接收您的简历，开展初次的面试啊，就让很多即将毕业的或者是说要去找实习单位的一些这个同学们，然后在现场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求职，我要什么样的岗位，现场就解答这样的一些问题了，有可能现场就拍板了啊。
0: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招聘会呢也是方便各位学子们就直接寻找工作。那么现场呢也是关注到热闹非凡，百余家的企业招聘展台是一字排开，招聘的海报清晰标注着各个岗位的一些需求，还有薪资待遇、专业要求等等。那不少的企业呢还设置了一站式的招聘服务，现场呢接收了简历，然后开展初次面试，能够让学子们足不出户的就能够完成这个求职的关键的环节。

0: 学生们手持简历穿梭在各个展台之间，认真地阅读着岗位的介绍，还有细致询问工作的细节。企业招聘专员呢，也耐心细致地解答工作的内容，还有包括实习的一些具体安排、发展平台、福利保障等等。那么据了解呢，这次双选会它是吸引了我们临汾本地以及省内外150余家优秀的企业参会，覆盖了文化传媒，还有智能制造，还有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建筑工程、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重点行业的领域哦。
1: 那么在这个招聘会当中，它其实就是校企结合，
0: 对，
1: 主要是针对比如说校内的这个学生，即将毕业的学生，还有就是即将要走入实习岗位的这些学生啊，就是针对性可能会更强一些啊。那么除了像这样的一个群体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在最近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就是高考完了之后的孩子们。那么高考完了之后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报考志愿。
0: 对，
1: 那么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心里真是没底儿，都是头一次去报考这个志愿，不知道该如何去规避风险，或者我不知道该如何更好的去科学的规划。您看临汾我们就有2场高考志愿的咨询会啊。
0: 对，
1: 那么由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指导，山西省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山西教育教辅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山西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咨询会在6月25号会重磅开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临汾的日程安排是怎么样的。6月26号的上午8:30到11:30是在山西省临汾第一中学校，6月26号的下午14:00到17:00是在山西省襄汾高级中学校。就是在这两个学校呢，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就是想要去咨询一下高考填报志愿的朋友们都可以到现场去咨询了。
0: 对，参会的对象呢就是高三考生家长，当然还有高一高二提前规划升学路径的一些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们。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前往现场的咨询会。那么这个咨询会呢是公益活动，不会向考生和家长呢去收取任何的费用。建议考生和家长呢提前整理好这个意向的院校、分数位次还有专业倾向等等一些问题，现场高效咨询。另外呢，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仔细甄别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填报的服务机构和信息，选择正规渠道去获取这个指导，谨防财产以及权益呢受损。
1: 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这个误区，觉得哎，我是不是就是今年参加了高考的考生或者家长才能够去啊？不单单是这样，因为现场它会有很多高校到现场，很多高校的一些这个毕业生，还有就是高校的这个在校的学生啊，还有就是一些老师带队。因为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参加过几次啊，
0: 对，
1: 有很多高校，比如说在第一中学校就有很多在第一中学校然后考上比如说某大学的，正好呢是这场招聘会，他呢就这个咨询会他就会到现场，其实作为一个这个学姐呀、学长啊这样的身份，然后给大家一些比较积极的建议啊。还有就是在上了高一还有高二的一些家长其实也可以去现场。
0: 对，
1: 那么去现场呢是可以来提前给孩子做一个这个升学路的规划。那么大家可以先了解，比如说哎大概是什么分数段，或者是我们的专业选择也好，或者是大学的选择也好，可以听一听专业人士给你的一些建议。就我们在高一高二的时间段就把这个规划到位，那么到高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目标了，我们有可选性了，那么这样的话到时候就不会说哦这个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哎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特别迷茫啊。就我们提前做规划，提前呢和专业的人士去进行一个沟通，这样的话会更加有效一些啊。
0: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26号关注一下这2场招聘活动，一场呢是在我们姚都区内，一场呢是在襄汾，大家可以前往呢进行仔细的咨询和了解。
1: 那么届时呢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呢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一些这个老师啊，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些老师会做客我们直播间，也为高考志愿呢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啊，就是会以他的经验还有就是给大家支一些招，就如何来规避风险，就我们报考志愿该注意哪些事项。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拿到的这个册子，或者我们该如何利用我们手边的一些资料信息，然后去做整合，然后去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合理的一个选择啊。那么大家届时可以来关注我们民生派节目推出的直播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来锁定关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临汾随手拍。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大家有什么样的信息想要互动交流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留言。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

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5: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4: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零损随手拍。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让您觉得有点犯难的事情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节啊，零损随手拍。可以在听见零损的抖音公众平台，就我们直播的时间段给我们来互动，也可以在听见零损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那么这个留言呢，可以以各种形式，比如说路上的违章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发送这个视频啊、照片啊、语音等等来补充啊。那么在抖音上在互动的话，只能够发送文字或者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期大家所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的回复。首先呢，来看到的是这位湘宁县的朋友啊，他是想问一下，他说呢，在湘宁县2026年是否有公益性的岗位还有社会工作者来招聘呢？因为我们上半段也是说了一些招聘的信息，
1: 对，
0: 他是想问一下湘宁县有没有公益性岗位呢？
1: 是湘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回复，那目前呢，湘宁县的公益性岗位招录工作呢，正处在前期的一个筹备的阶段，工作人员正在研究细化招聘的细则方案，各项基础的准备工作有序推进当中。那么结合年度工作的统筹安排，本次公益岗招考的计划预计呢是在7月份到8月份组织开展。那么后续的招聘公告还有报名条件，包括这个报考的流程相关信息，将会第一时间呢通过官方的渠道对外发布。如果说将来发布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哦。
0: 我们临汾市的很多单位的公益性岗位和各县的公益性岗位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也是要看他们统筹的一个安排了。另外这位朋友呢，他是想问一下，他说这个残疾证即将到期了，但是呢他本人目前呢是不在瑶都区的啊，想咨询一下线上是否可以来更换残疾证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瑶都区残疾人联合会呢也是给出了回复啊。那么残疾人在异地申请办理残疾证的话，是属于跨省通办。那么像这个业务呢，申请人可以在经常居住地向当地的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办理。除了提交当地县级残联要求的证明材料还有相关的材料之外呢，还应当要提交申请人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申请地的残联呢会把资料然后录入到系统当中，户籍地的残联看到申请信息之后呢，会来进行审核并制作这个残疾证。也就是说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他知道你在这里居住，但是需要您在就是比如说你在外省吧，你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居住证，然后由当地的残联然后把您的就是信息录入之后呢，这个工作还是要派到比如说你在临汾啊，还是会派到临汾，然后再来审核资料，然后再来制证，是这样一个流程。
1: 是的。还有朋友咨询，在网络平台看到国家发布的最新的规定，是从2026年3月30号开始，只要参保社保一年以上，那么去世之后都可以领取丧葬费，咨询红马市呢是否有这项政策。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红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那么根据相关的政策规定，参加山西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是从2026年1月1号起，当然是含1月1号死亡的缴费到期人员，缴费期人员距首次缴费满一年之后是可以享受到丧葬补助的待遇哦。
0: 另外一位是侯马的一位朋友啊，他是说，哎，这个侯马市呢最近这个汇滨街道就是他这个道路要施工嘛，所以说是封闭了。那么想问一下，在修路期间他是否有一个补贴的政策对于商户来说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侯马监管支局，然后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复。针对这个情况，就是他要提到的是会商保啊，会商保。那么他的理赔的这个规范2.0赔偿版本呢是在2025年8月31号到期了。那么根据山西省山西省本市的啊，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项目保险合同的一个约定，那么保险期限呢是2025年9月1日0时起到2026年8月31日20时止。那么其中呢，个体工商户营业当中，就比如说您中断补偿责任，因为市政的基础设施建设呀，或者是交通啊等等一些改造啊、修建呀、维护营业场所、道路进行这个通道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堵塞等等原因造成的持续的经营方面的损失，每户呢会累计最高的赔偿限额是0.63万元，每户呢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是日赔偿金额乘天数，累计呢最长不超过180天。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就是它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日 日赔偿金的额度啊，就是标准，一类的地区呢是35元，二类地区是33元，三类地区是31元。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首先呢，它最高就赔到0.63万元，这个是不能超过180天。
1: 对，那么在每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都有一些朋友呢跟我们反映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咨询相应的一些专业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几条已经回复的最新消息。那么有一位朋友说到，是在市区东城的恒安万达广场的旁边，非机动车道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呢给封路了，根本没有办法正常通行，存在非常大的交通隐患，希望相关部门予以解决。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啊，市交警支队已经回复，辖区中队的民警在姚都区万达商场路口现场疏导人车通行，清理了沿线的违停，纠处交通乱象，整治了沿街乱停乱放的一些问题，还有路面通行秩序呢现在已经明显改善。那么这两天从这边经过的各位朋友，大家有没有关注这边的通行状况已经变得非常良好，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哦。
0: 对，除了刚才所提到这个路段之外呢，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在市区的三星凤凰福小区，就它这个北侧这边不是西照路口这边红绿灯底下，当时也有听友呢反馈到这边呢有一些流动的摊贩啊，在这边就是占道经营，而且呢情况还比较多啊，
1: 是
0: 啊，路口呢有时候就会被完全就给堵住了，交通呢一个是拥堵比较严重，另外呢就是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尽快的整治，恢复道路正常的一个通行。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也是第一时间和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呢也是取得了联系啊。那么来看一下，那么机动中队呢安排了夜查分队的人员，那么在近期呢夜间上岗之后去巡查了该路段，那么清理规范占道经营的一些摊点，他们也表示今后呢会加大这个路段的一个巡查还有管理的力度，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占道经营的路口路段，它就是人流比较集中的一些路段，居民区比较集中，另外呢就是周边要么有商场呀，要么有一些学校啊等等，就这个情况会比较明显一些哈。那么这个呢也是需要多方去配合的，除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一个巡查治理之外呢，还有就是流动商贩的一个自觉性，还有就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啊，就因为它既然存在，那肯定是有人在这边消费嘛。那么如果说大家都配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话，为了我们城市文明，然后也为了我们城市的交通顺畅，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自己该做的那一点的话，我相信道路会更加顺畅。
1: 是的，那说到这个通行不顺畅的这些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是锣鼓桥这边，说到锣鼓桥周边以及桥头广场的这边乱象突出，那么一到夜间摊贩呢摆摊占道的情况是比较严重，挤占了道路，影响了出行，破坏市容，那么高音喇叭还有人群喧闹的造成了严重的噪音污染，流动的小吃摊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还有撕拉电线的，使用明火的，带来消防隐患，游乐设施呢也是缺乏了安全保障，加之公共空间呢被侵占，居民生活出行以及休闲呢严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呢久未根治，也恳请相关部门呢开展专项整治，严肃占道经营还有噪音扰民的一种行为，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并且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恢复广场正常的秩序和环境。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锣鼓桥这边啊，锣鼓桥的两侧以及桥头广场，还有在进入到这个广场的这个停车场这边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取得了联系，后续呢有最新的进展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
0: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地方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在市区的向阳路水车巷这边，那么这边呢是有多辆的机动车去违停，因为我们都知道水车巷进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路特别的窄，而且呢周边呢这个居民居住的还比较多，这边呢首先是有车辆违停，会妨碍大家正常出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因为我们都知道巷子窄了之后啊，就是基本上就消防车过往就已经非常的难了，然后你要再停上一些车辆就会更加困难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了这边违停的一些车辆的照片，这位朋友呢发来了这个照片啊，进 AH8B93 这个车，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和临汾市交管支队来进行一个沟通，之后呢有最新的一个处理结果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告知分享。
1: 对，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呢答疑解惑。之前有朋友问到的是补办居民身份证需要准备哪些资料，针对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一定要记住，首先呢是要交验你的户口本或者是你的居住证，驾驶证也可以，或者是护照，那么等公安机关签发的统一的有效证件。另外呢，公安机关查询全国检实居民身份证信息，申报居民身份证挂失信息啊，然后另外呢要采集人像，还有你的指纹信息，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在居民身份证申领的登记表上要进行签名，然后工本费是40元，并且领取发票，按期呢到派出所领取这个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嗯，就是这个会比较简单一些啊，就是只要是您去这个户籍科然后去办理，就是非常流畅的一个流程。还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他说哎，想问一下主播，从哪些公共的渠道可以查阅到一些招聘的信息呢？
1: 是的，
0: 近期好像这个问题大家也问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到这个月份啊，就是关注招聘的信息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大家能够关注到的渠道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您在线上可以关注我们临汾市瑶都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那么这边呢可以有这个，它抖音会有直播啊，会有这个直播带岗的活动。那如果说呢除了线上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可以从这边来获取之外呢，线下也有一些渠道，大家可以呢到瑶都区临工市场，就是在瑶都区新东城瑶贤街南沿这边，那么这边有个临工市场，那么去查看一下，你去现场去看一下，或者是前往最近的，比如说像社区啊，或者是村啊等等啊，它会有村村通，
1: 是的，
0: 这个村村通还有一个自助机，那就是在这个机子上是可以查到一些招聘的信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招聘信息它是需要实时去更新的嘛。
1: 对，
0: 有些单位比如说哎，我现在招这个岗位，它可能招满人了，就会撤掉信息，还有新加入的一些信息，大家要实时去关注，因为招聘这个事儿啊，真的是需要这个沉下心来好好的去找一找看一看，或者是你有目标，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这个司机，我们要做司机，或者我们要找做文员，或者做会计等等，我们是有一个区域范围的，我们就
1: 是
0: 针对这些关键词然后去查找相关的招聘消息。
1: 对，还有一位市民咨询的问题呢，说是交房的时候啊，我们小区的物业人员收取垃圾处置费，那么这个垃圾处置费的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有吗？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回复了，经过核实呢，物业公司交房收取的是装潢垃圾处理费啊，那么根据临汾市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的条例，处置费呢是遵循谁产生谁承担啊，收费标准是每平米是4块钱，是由物业公司呢统一代收并且缴纳到临汾市城市管理局的啊。
0: 嗯，这个一般是针对于比如说像新入住的这个房子会交这个费用，比如说这房子住了好多年就没有装修这个事儿了，就不会交这个费用，基本上就是新办理，比如说我们这个收房，哎，然后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费用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呢，这位朋友呢他是想问一下，他说新生儿上户口的话要提交哪些资料呢？新生儿上户口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咱们孩子出生了是有医学出生证明的嘛，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然后父母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就是父母的结婚证，哎，就带上这些资料，然后就可以给孩子上户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出生证明啊，就是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大家一定要保管好，因为这个要伴随着孩子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要打疫苗，我们要上学，后期办保险等等等等，它都是需要孩子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的啊，大家一定要给孩子保管好，不要丢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啊，说这个军队院校在我们山西今年招生多少人呢？那么这个呢，也是最近很多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从这个省招考中心，我们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在我省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521人，那么其中啊，物理类的男生是479人，物理类的女生呢是29人，历史类的男生12人，历史类的女生呢是招聘1人，均是普通本科提前批啊。
0: 就是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提前批其实都已经，我们就是大家都提前都安排了。
1: 对，
0: 因为他提前批还有很多，比如说尤其是军队类的这种院校招生的话，他有一些像体检项目啊等等，都是要提前去规划的。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这个消息的话，如果说想让孩子去报考这类院校的话，一定要做到提前规划，提前规划啊，就是有很多这个院校哈。大家呢可以获取到的一些信息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 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了解一下我们全省的军队院校招生工作有关的文件还有具体要求。他不单单说我知道有这些学校，但是具体的政策要求你要在招生信息网上去了解。另外一个就是关注军校招生，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或者是山西征兵微信公众号，那么来了解各个军校招生的计划，还有就是在我省的一些招生还有军检工作安排的这些信息也是要了解全面一些。
1: 对，另外通过上网查询也可以啊，或者是拨打招生宣传的联系电话等等一些方式，然后向各个招生的院校去了解他的院校的一些情况、专业特色、毕业分配的去向，还有以往录取分数线等等一些信息啊。
0: 其实呢，像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家长要提前做的啊。不能说哎，我今年孩子要报考了，然后才去做规划，这个可能就真迟了。一定要提前做。为什么我们在刚才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就是有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咨询会哈、除了高三的学生家长到现场去咨询孩子要报的这个学校的怎么样啊，就我们可以做选择，他的大概的情况啊、要求啊、分数线啊等等。高一高二的家长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就是孩子有比较中意的这个专业、比较中意的院校，就可以和院校的老师去沟通一下，拿一些院校的资料拿回来是吧？我们好好的去研究一下。那么还有很多院校它其实是有一些偏向的，比如说某些专业它可以做到多少分就单招，就这些政策信息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做打量工作，
1: 是的，
0: 提前做规划。
1: 对，关于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进行答疑解惑。
0: 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在公屏上持续的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直播当中也会持续来关注，或者是说呢大家比较关心关注哪个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或者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后台私信给我们，或者是来关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上面留言。大家的信息我们直播时间如果说看不到的话，就是非直播的时间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家消息，把大家的信息这个收集整理起来，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统一做安排。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到这个时段呢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观看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

0: 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们今天做客来宾呢，是北京卡尔杜伊斯堡培训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乌日乐老师。欢迎乌日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
2: 嗯，还得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
7: 啊。OK， 大家好。
2: 嗯，欢迎乌日乐老师。其实我本来想说您乌老师，后来说不对，因为那个乌日乐老师是蒙古族哈。
7: 对，
2: 这个名字不能像我们似的拆开。
7: 哎，谢谢你，第一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2: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乌日乐老师吧，不能说乌老师。
7: 行，都行
2: 啊。乌日乐老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啊，现在市场上的游学项目比较多，咱们也是专门做游学相关的这些培训教育的。
7: 嗯，
2: 肯定接触了很多。就是家长朋友们可能想把小朋友要么就是直接送出国留学、要不然就是在留学之前可能让孩子们就上国外先去看看、先短暂游学一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应这种环境、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就是现在您先给我们介绍现在市场上经常见到的父母朋友、他们诉求都是什么样的。
7: 你提的这个词儿就让我想起来中文非常有意思、你光研究一下游学或者是研学这个词儿，游学，什么叫游学呢？ 一般大概是说通过旅游去学习，是吧？
2: 边玩边学。

0: 边玩边学。不过呢，大概大家都深有体会，现在游学有的时候被有些家长或者孩子厌烦，是因为他真的出去就是绕去了，
1: 就是玩去了。
0: 对，玩一圈回来以后，你问他都到了什么地方，好多人都讲不清的，对吧？
1: 什么也不知道。
0: 对，照了一堆相片，但是你问他这是什么地方，有很多人根本就说不出来。能理解啊，到了那个地方赶紧到此一游，快速照相，然后上车接着走。这个其实对家长和孩子最初的目的是不可能能达到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就哥刚才为什么说想从您这儿了解一下，就您接待了很多家长朋友，他们想给小朋友去报各种无论是游学还是研学，他们最开始的诉求都是想让孩子学习的，对吧？玩中能学到点东西。但是最后结果都沦为大部分变成旅游了哈。
0: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咱们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要让孩子假期出去？假期出去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应该让孩子休养身心。如果要是说他唯一的一个可以休养自己的时间还是到处奔波，其实达不到这个目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夏令营基本上就是属于夏令营基地，孩子到那儿每天还是有很多可玩的、可做的，跟国际学生，就是跟其他国家来的学生或者德国本地的学生进行交流，共同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它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的相创、摩擦、学习和了解。而同时呢，孩子不用到哪儿赶，每天都有固定的这种作息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真的是休养身心，可以说是放空自己。
1: 是的。所以就是选择一个适合您的游学产品，或者说找到正规的机构选择一款适合的游学或者研学产品就至关重要了。刚才我们提到就中文博大精深哈，游学和研学听上去有点像，但其实他们最开始初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通常游学包括什么，然后研学又是怎么样的？
0: 我只能从比如说我对这个游学研学的理解上去讲啊。
1: 对对对，就从
0: 你比如说游学，你光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想象，我到此一游，我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地方，是吧？给人的感觉本身就是比较浮皮潦草，是吧？都是表面的。但是研学呢，它实际上你要就像研究一个学问一样，你要是做不下来的话，你不能真的是投入
1: 对
0: 研究什么呢？所以研学实际上他讲的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方，我真的去研究、去了解、去研究当地的风俗文化，然后再研究自己。实际上我们修养自己就是放空自己，实际上回归自己，是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你静不下来的时候，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坐下来，那实际上达不到这种目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时间，给自己时间，给自己的心灵时间，然后放空自己，这样才能有所学，你才会想很多东西。今天的知识真的不难学，只要你想知道什么，打开 WiFi， 你上网一搜，很多知识你可以马上就了解到、学习到，是吧？但是我们没有吸收和消化的时间。研学实际上给你了这个时间和机会，你想啊，为什么这个文化是这样的呢？我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当大家相遇的时候，尤其是国际文化相遇的时候，实际上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才开始啊，原来这是文化间的差异。而这种文化间的差异，当我们知道了以后，实际上有一个好处，我觉得你就会知道啊，现在我已经拥有我自己的文化哈，像你刚才讲的，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的文化哈。可是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当我跟其他文化相处的时候，我在拓展我的文化，在拓展我的视野，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就是说，当我研学回来之后，我是从身心上对自己知识、自己眼界的开拓，我是非常富有的。就相当于穷和尚和富和尚。
1: 是的。
0: 如果富和尚一再准备自己的游，就是远游，可是到最后他也不能成行，他缺这种条件，他认为必须准备充足，可是那个穷和尚 他走了一圈。

0: 就是我主要是走马观花，顺便如果有所收获，那是意外惊喜。
1: 对，不过这儿我想强调一点，如果根据我的经验，还有周围好多朋友的经验，人和人当然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会是那个就是早熟，你带他出去让他游旅游也好，或者你送他出去跟一些其他的组织去游学也好哈。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孩子太小的时候，其实你让他去哪儿走真的没多大意，孩子特疲劳，回来了以后他没有多大的收获。而你要是说把他送到某个地方，真的让他只是，虽然你从外表看啊，孩子去了趟，比如说去趟欧洲，只在德国待了好多天，或者法国还是哪个国家，实际上他在积淀这个知识的积淀，真不能这样去衡量。如果你要是给他时间，让他慢慢去酝酿的话，有一天这个是会开花结果。可是如果只是游学走一圈的话，他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也就是说在他记忆中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了很多人交流啊，他们也都承认，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到处走，其实还不如你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就让他第一放空，第二让他去发现去体会当地的一些文化，这样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收获，而且这个是以后你能看到的那个结果，否则的话你钱虽然投出去了，可是孩子第一没有休息，没有得到休息，第二知识也没有真的增长，这个是很可惜的投资。
0: 其实这个观点啊，正好渗透了我们，就是比如说中国国内大部分父母亲和西方比如说欧洲美国这种年轻的父母亲，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的教育观念和理念有很大的不同，您说呢？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通常啊，是为了给孩子创造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或者说让他见世面啊，给他拓宽视野。我经常身边很多朋友的年轻父母就会说，现在咱们经济上还可以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让孩子多有机会去看一看。但是你有没有问过，就他对什么感兴趣，他想去哪儿看一看了吗？
1: 你说到一个关键点，
0: 是
1: 你说的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父母替孩子做主，说哎，我认为什么好，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父母替孩子研究好了
0: 路线。
1: 不是说国外家长不做这个事儿哈，但是国外家长经常会和孩子一起研究，让孩子有个取舍，说哎，你看你是去这个国家呢，还是在本国呢，你想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他会跟孩子共同分析他的利弊，或者对孩子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好处，他提各种建议跟孩子探讨，如果孩子坚决拒绝的话，没有家长会逼着孩子，至少在我的朋友圈我的同事圈没有人这样去做，他们非常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要是说他这样跟孩子分析，同时又听孩子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那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在学习怎么去看问题，怎么分析。而同时呢，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自己有这个愿望，说我真想去哪个国家哈，或者我真想去参加哪个夏令营的话，家长非常尊重孩子的这个愿望，而且经常会鼓励孩子，第一，你自己去寻找信息，你自己去联系，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小孩子如果小学肯定比较难，但是上了中学这样做的那个中学生很多的。然后家长会鼓励孩子说，那好吧，你来规划，你来制定时间，你来就是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对孩子本身就是能力的锻炼，而不是说家长替他做决定。我觉得这是中国和国外家长很大的差异。
0: 而且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由于教育观念的不同，所以呢在选择我们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各种无论游学还是研学还是夏令营的这些产品的时候，你会明显感受到这个中国家长的这个倾向性哈。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家长抱怨说啊，最近被很某某机构忽悠了，那是因为您的选择、您的选项、您的主观意愿，就给了这些被就是忽悠您的一些机构、一些温床，给他的一些机会忽悠您，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还没有分清楚目前的这个产品。咱们我觉得梳理一下吧。我觉得好多年前的时候，就是比如在我上学或上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接触的游学，我的概念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就认为，如果我出国是读了一个文凭，有一个证书回来。我是什么什么一个学历，那其实是一个正规的留学。但是如果我在那儿可能并没有证，但是我单纯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比如说我去法国学三个月厨师，学甜品。再或者我可能去德国的某个地方学学酿雷司令，像这种东西可能未必有一个好像能够帮我找工作的证书，但是

0: 也有可能他有一个毕业证啊，是个合格证，但他并不做学历用，对我来说拓宽了我的兴趣爱好，那这个在我看来是个游学。
1: 哎，你这一点说得非常好，我觉得你提到了一点哈，就是中西方教育体制的不同。
0: 嗯，
1: 在西方很多学生，中学生毕业以后，甚至他那个高中可能不是说拿到最好分，因为不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他也不能上大学。
0: 嗯，
1: 可是这个不影响他今后事业上的发展。有好多家长鼓励孩子说，啊，那你去读一个职业专业学校，或者是你多到国外去，你愿意的话，大部分都是孩子自己有这个愿望。你比如说我女儿毕业那年，他们同学中有好几个去新西兰，就是属于边工作边旅游这种的，或者去澳大利亚，或者去不知道自己选择的国家，对自己选择的国家哈，他们不会说高中一毕业就急着赶紧上大学，就是这像中国这样的一路直奔目标哈。
0: 但是我们确实竞争压力比较大了，不得不这样。
1: 他们家长非常尊重孩子愿望，你比如说很多人真的不想说是那个什么，就像你说去学厨艺啦，或者去当裁缝啦，
0: 对，
1: 去学各种手工艺。可是他们其实看重，一方面当然你可以拿个证，或者是拓宽自己业余爱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需要的是培养的自己的能力。
0: 嗯，
1: 其实你大学你哪怕读到博士毕业，但是很多我现在回来已经两年了哈，这两年中我碰到的就是别人跟我讲的，经常有这种现象，说博士毕业了什么都干不了，
0: 生活能力不强，
1: 对，到了企业公司给他任务他完成不了，这个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哈。那西方人他为什么这么注重培养孩子，说你要愿意去学，不是先上大学，而是去学一个什么手艺或者什么专业的话，或者是一年什么都不干就出门旅行，因为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一方面而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因为所有的事他都要自己面对，他出门要自己订车票，自己找路线，自己联系各方面他需要组织的那个工作，是吧？所以这个本身是自己能对自己能力锻炼，不是家长替他做，而是他自己在做。那你想他一年以后回来，他很多方面的能力都提升了。
0: 是的，是一个生活能力，对生活的认知。
1: 对，而且他在大学在学的时候他可能动力更高，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经过这一年寻找自己，我们每个人其实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哈，
0: 寻找出口。
1: 哎，对，到底什么是适合我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不是像在中国经常都是说家长你要好好学习啊，你将来要成为比如说马云式的人物啊，
0: 妈没上过大学你可得替妈妈完成这个心愿啊。
1: 对，
0: 就这样，
1: 你要不好好学习，你看你就看跟那个街上扫大街的一样，什么
0: 这个话不好，这个话是非常刺伤人的。
1: 在西方我觉得这一点哈，给我深有体会的是他们尊重所有的职业。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知道，比如说来收垃圾的那个垃圾工人，大家都非常有礼貌，非常尊敬他，跟他沟通，跟他交流，没有人觉得他做这个工作他就低人三等，或者他是厨子什么，这种现象在国内特极端哈，所以造就了，
0: 不过也是少数的父母，现在大部分父母亲已经越来越就是开明和理
1: 智，大城市我觉得比较明显。对对，如果要是你再往下走走，我觉得这种观念还是挺明显的，
0: 还是有一些存在。
1: 对，
0: 但是我们相信就未来会越来越好。所以其实提到这个产品的类型，比如说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认知是这样分留学和游学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啊，市场上那些商家可能把游学这个概念混淆掉了。
1: 嗯，
0: 就是所以才会现在有研学这个字儿出来，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研学比较接近我当年理解的游学那个概念。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游学产品越来越像夏令营了，而且价格可能要比较夏令营这个产品要贵，但是内核是差不多的。
1: 实际上至少我了解的，我觉得没有多大变化哈。我们今年比如说开发的一个产品啊，这个产品是虽然是英国的，但是德国我们也有。这个英国是因为我去看了以后，我觉着他们的那个培养孩子理念特别好，绝对你看不到说家长就是延长的手臂，或者这个组织，我们这个组织经常要保证孩子就是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就相当于实际上你把他国内放到哪个地方或者放在家里都是一样的。他这个组织的活动，学生到那儿了没人管，就相当于没人管。那有些家长咨询我们又说，哦，那我们怎么能让孩子去，我们怎么放心呢？可是正因为没人管，孩子比如说碰到问题了，他自己得动脑筋想，哦，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跟别人讲不清楚， 我语言沟通不行，
0: 就得去学语言。

0: 哎，这个时候他才会开发自己的智商哈。其实不是说他没能力，他没有智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家长替他做的太多，学校老师替他做的太多，想的太多。所以这孩子一直没有机会说，其实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自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当我们有意识的让这些孩子，就相当于把他们放风了一样啊。你自己看一看，你们一起出去玩，大家之间比如说有一些那个需要磨合的地方，先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他解决不了，当然老师要干预，很多情况他必须自己面对。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这样出去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因为无助才能刺激我们开始开动脑筋，我怎么去面对去解决。这样的话他才能调动开发自己的智商，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哈。可是很多家长就说呀，万一我孩子摔倒了，你不摔倒你怎么知道自己怎么站起来，是吧？
1: 对，不知道老师最后是不是帮我们的家长也支支招。确实很多家长可能特别想选择一个好的一个出门，咱们现在很难说是叫什么产品，市面上叫研学、游学、留学、夏令营这些啊，咱们不提字眼儿，咱们就说这一类的产品，咱们按时间长短和内容不同给大家一些建议吧，该如何选择在暑期给孩子挑选一个适合孩子的无论是夏令营或者是游学产品。
0: OK， 如果从我的经验或者我建议大家怎么做呢？第一，其实未来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我应该走哪条路哈，大家都是在探索阶段。如果要是为了探索寻求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不适合，比如说在国外生活，我觉得呢给孩子规划一个短期这种的研学或者是游学哈，你只是，但是最好就是选的稍微少一点。你比如说你要是去欧洲一定要旅行的话，你可以选一些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城市做比较，不要总是选那些有名的景点呀，城市，
1: 巴黎、米兰，
0: 对，因为你看现在你要是到了西方，你问一下那个已经去了的留学生，很多人非常享受在西方的这种留学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能让人静下心来学，而且大家不会互相比。而你要是说让孩子第一步去走几个星期，一个是感受一下那个国家的语言文化适合不适合我，我喜欢不喜欢这个语言文化，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1: 敏感，对。
0: 如果他体会了一下，他再做决定就容易得多。这是第一步哈。如果要是说他经过第一圈，比如说出门的出国这样的走两三个星期，然后他回来有了第一步的感性认识，帮助他做下一步决定。如果他要是说觉着喂，确实是吸引我，他出国留学的研学的时候啊，既了解了当地的一些语言文化，比如说听一听语言课，或者了解了一些大学的东西，跟其他一些关系认识的人了解一下大学的情况，他就容易做一个决定。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然后再制定说好我准备去哪儿上学，再深一步的规划，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否则的话，好多人都是你把他送出去，他发现不适合自己，很多家长就很难再做决定说让孩子回来，孩子自己也不好意思说。
1: 那现在市面上的机构说实话很多，无论是教育机构、培训机构还有旅行社，其实都有这样的产品。就是在挑选合适产品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有没有特别重要的提示给家长朋友？
0: 好，我觉得这一点你问得非常好。有一点应该强调一下哈，大部分我们人都走弯路，比如说学语言一般都是选择在国内至少学一个基础，这个是没错的，因为你到国外老外给你用外语给你讲语法，好多人根本跟不上听不懂。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你要是这样走弯路，就相当于你老是先拿着一个拐棍儿，走到一定程度你才扔掉这个拐棍儿。可是有的时候这拐棍儿很难扔掉，就相当于这个比喻。所以其实最好的办法，如果他要是第一期比如说去研学走了几周，忽然发现我喜欢这个国家我想去留学，那实际上下一步最好直接做决定，直接到那个国家直接面对这个在国外学习的这个挑战，尽快进入当地的那个什么，
1: 直接进入国家读这个语言班哈。
0: 对对，然后直接就了解在当地，你入语言班的那个同时，你就直接可以在当地了解一下我去哪个学校比较合适。而现在比如说有很多机会，我们机构现在开始提供很多就是跟高中跟那个中学合作这种项目，就是说从咱们国家不是现在也鼓励将来可以用小语种 参加高考。
1: 嗯，
0: 那很多学校现在

0: 已经开始引入初一不是高一就开始引入德语、
1: 嗯、
0: 那你高一就开始学德语的话这当然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你为高中毕业以后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嗯、
0: 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建议他们了解一下你的城市或者是你的周边有没有这样的学校，能不能直接让孩子从高一开始就学语言。
1: 非常感谢乌日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一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能够帮到年轻的父母朋友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说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原则哈，其实我们是在引用一位很有名的毒理专家的饮食原则。为什么给他起了一个毒理专家？我想给大家解释解释。
1: 这个人其实真的是，他叫林杰良哈，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
0: 他研究领域是什么呢？
1: 毒物学与肾脏科。
0: 哦，
1: 就是因为肾脏是代谢毒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嘛。
0: 他这个研究领域哈，毒物是指饮食当中的这个有毒的物质。
1: 它不光是饮食，就是但饮食是摄入毒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你那个空气污染呐、你是周围用的这些餐具啊、器具啊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这个人其实他还蛮传奇的，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肾脏是有病的，然后就很小他就需要洗肾，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个这方面
0: 的专家，
1: 对对对，
0: 让和我有一样痛苦的人摆脱痛苦。
1: 对，就可能从小他就以这个一个美好的理想。他其实更难得的并不是说他实现了他个人的理想，他被称为侠医，就是侠客的侠。就是每当出了一个任何的食品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会站出来仗义执言的一个专家。他会告诉，一方面他会告诉群众们这个东西有什么危害，就是会很明白的告诉大家有什么危害，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建议，同时他也是在帮这个就是政府在整改着这个过程中，他也会提出一些积极的意见。所以这个人就是还蛮活跃，然后但是他也蛮关心大众的这个食品安全的。
0: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饮食原则呢，出自林杰良的这么一些理论哈。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饮食生活哈去比照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就从林先生的第一条饮食原则说起哈。他不太鼓励大家吃面包，这是为什么呢？
1: 他的理由是说，第一，它有太多的油脂，而且还可能会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0: 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问题大家以前就听到过哈。但是我现在去买面包的时候，咱们去一个面包房，看到里头面包有的是当天做的，没有这个外包装，我们拿来之后回家吃了。还有一种是经过塑封的，保质期不长的那种，我看上面写着反式脂肪酸是零，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根本就没有反式脂肪酸呢？
1: 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在建议大家说，你看看那个配料表，要配料表上有起酥油啊、人造黄油啊，这些可能都是会反式脂肪酸的来源，那么。但很多人一看，这个配料表上明明是有起酥油的呀，有人造黄油的呀，那为什么反式脂肪酸是零呢？
0: 对呀，这不是矛盾吗？
1: 这其实是因为在以前，2013年一月份以前，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叫食品，就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就是在一月份以前是没有这个通则，必须你要标出来你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或是你有多少脂肪、蛋白质、钠什么的。现在是规定要标了，但是它是规定你要是反式脂肪酸每100克食物在0.3克以下就可以标为零，
0: 就是略去了哈。
1: 对，你就略去了。其实中国的这个范围其实还稍微更严格一点，在美国是说你要是100克0.5克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以下也可以标零了。所以很多东西它0.3克以下就大家一看你标了零，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了？不是，它其实还是有的。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0.3以下这个食品就是安全级的？
1: 是安全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有食物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你说你买了这家的面包，吃了那家的饼干，然后那边再来一个带可可脂的巧克力，
0: 是它积少成多哈。
1: 对，
0: 你可能每天都吃，而且每天你不只吃面包，你还吃了其他的东西，那各种食物里可能都有一点反式脂肪酸，积累到人体之后可能就 不太好了。
1: 对，而且确实这个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油脂，特别是像许多爱吃花式面包的人。
0: 什么叫花式面包？
1: 就是比如说有带馅儿的呀，
0: 带奶油的呀，
1: 对，椰蓉的呀，各种各样的
0: 菠萝包啊之类的，
1: 对，就特别香甜又松软的那种。那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反式脂肪酸，它就算是有那么多油脂，那这些油脂肯定就是饱和脂肪，那肯定对你的人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个积累的过程，从营养的方面来看，从安全的方面来看，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最好的你就买油脂含量特别低的，
0: 比如说
1: 法棍儿，
0: 就那种硬邦邦的，
1: 对，你吃起来可能硬邦邦的，然后味道还特别比较寡淡，但是你其实吃久了你会吃到一种麦香味儿了，那种应该是，它的制作过程中加的油应该基本上可以不加油，加的特别特别少，所以这种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0: 法棍儿是吴家比较推荐的，
1: 那
0: 还有像全麦面包呢，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反式脂肪酸呀？
1: 也不一定，就是它只要是加油了，它为了让这个面包变得香，那可能也会加，反正也会加人造黄油啊什么的。只是说全麦面包它可能增加了一些全谷物的好处，再加上现在就是中国也

0: 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全麦面包必须有多少的全麦粉
1: 才叫全麦面包，
0: 对，没有这个标准，
1: 只要我放了一点好像就叫全麦面包，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放，我只是做好了面包之后我在上面给你撒一点麦麸，
1: 嗯，看上去好像有麦子的成分哈。
0: 对对，还有那个对，我不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这个面包房的调查嘛，当时我是反正是高中低档的面包房都去走访过哈，嗯，反正特别是比较小的便宜的那种街边的面包房，它的全麦面包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假的，
1: 是吧，
0: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特别的深，就是其实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其实是淡淡的褐色的，它加了色素的那个你掰开一看里面就是黑黑的，
1: 嗯，
0: 然后它黑的特别的均匀，
1: 哦，就是一看就是染色的，
0: 染色的，对，
1: 里面也没有这个麦麸的痕迹，
0: 嗯，
1: 哦，所以说安全起见哈，那这个林先生给大家的第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如果你选的话，尽量选法棍儿哈。
0: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说，嗯，尽量少吃这个主食，少选这种加工食品嘛，
1: 嗯，
0: 因为加工食品你的安全老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的，
1: 对，你总是很被动，因为你不知道它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
0: 对，
1: 啊，这是主食，嗯，其实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其实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习惯于白嘴先吃一口主食，比如说一块大白馒头，或者是一口米饭。我真的就是能从它这个吃到它的那个麦香味儿，吃到大米那种甜味儿，我觉得那种味道特别的让人踏实，很享受。大家也可以尝尝从最平时最简单的食物中汲取它给予你的那种美味哈。
0: 嗯，
1: 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多吃应季食物，这个倒是和咱饮食习惯很暗合，因为我们讲究吃东西应时当令哈，但是现在我们的饮食市场非常的丰富繁荣，很多这个反季节的东西都有，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就卖草莓的呀，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应季的食物，
1: 因为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四体不勤啊，
0: 对，
1: 五谷不分，我们没种过地啊，
0: 也被现在的那个一年四季吃西瓜一年四季吃西红柿都搞得那个混乱了，到底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很多人确实也不太清楚了，
1: 哦，确实是总的原则是春种秋收哈，啊，但有的时候发现这东西一年四季都有，我似乎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刚下来的，嗯，什么时候从冷库里拿出来的。
0: 不过有一个原则，还是你吃有的吃总比不吃好。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
1: 哦，
0: 那你要是真是只吃当季的，基本上你没有多少蔬菜水果了。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是吃一吃大棚生产的，那也比不吃好。
1: 嗯，退而求其次，这个虽然是反季节的，它仍然能提供给你一些营养成分。
0: 对对对。
1: 嗯，那不鼓励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应时当令的，
0: 对，
1: 你就不要再吃反季节的。
0: 嗯
1: 嗯，因为这个孔子都讲了哈，原来清宫里的饮食它讲究不时不食，
0: 对，不时
1: 就不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吃那个时候的食物食品，
0: 嗯，
1: 只有应时当令的是最美味的，营养也是最丰富的，
0: 嗯，
1: 营养是不打折扣的，
0: 而且就是当季的它的农药残留应该也会比较少一些。
1: 嗯，就像我们喜欢吃的一种葡萄叫玫瑰香，
0: 嗯，
1: 它正常上市应该是中秋节前后，
0: 嗯，
1: 那个时候已经是十月份左右了，可是我们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市面上有玫瑰香，啊，它都是用其他的化学手段让这个玫瑰香提前下树，然后喷上颜色，你看上去很漂亮，哦，也带着白霜，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觉得它原来远远没有那种玫瑰香的那种味道，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饮食市场上起到我们的作用，就是不去追求那种抢先的这种口感，如果你不追求它就不生产了，那市场可能慢慢的会走向合理化啊，我们可以出一份力，这是鼓励大家哈，吃应时当令的食物。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饮食原则呢，是来源于很有名的医生，他叫林杰良哈。 他推荐的一些饮食原则啊，可供大家参考。刚才我们说到了，他首先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还有就是多吃。

0: 忌的食物。那还有一个原则是，这个林先生说只吃鸡胸或鸡腿，不吃鸡皮。这个吴佳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嗯，这也是因为有，首先是因为鸡皮是脂肪含量最高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这个鸡皮、鸡腿和鸡胸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纯瘦肉了，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比较高。而且现在，这个脂肪多的地方，有鸡皮的地方，它可能存的污染物也比较高。就安全系数就更低一些，所以说这个尽量要避开吃鸡皮呀、啊，还有翅膀啊，就是那种
0: 淋巴，
1: 对比较肥的那些地方，对对。然后尤其是你很多人爱吃烤鸡的鸡皮，那就更不好了。
0: 为什么呢？烤了之后那个油不是出去了吗？
1: 但你烤之后，它里鸡皮中间也不是好多胆固醇嘛？胆固醇可能烤完之后被氧化了，就形成胆固醇氧化产物。这个好像咱们以前也提到过，这样对比单纯的胆固醇对人体更不好。所以说这个鸡皮还确实是尽量要少吃的。
0: 我记得之前说到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的时候，吴佳是不是举了个例子说蛋黄焗南瓜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这道菜如果你
1: 是最不好的，
0: 如果吃在嘴里觉得哎呀这么软糯这么香，那它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一定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是美味，但确实是不健康的美味哈。大家浅尝辄止，这是不提倡大家吃这个鸡皮。这也给收音机前一些喜欢吃快餐食品的朋友提了个醒，我觉得，因为他经常有炸鸡块啊，都是带着鸡皮的，炸鸡腿啊什么的。吴佳曾经也喜欢吃吗？
1: 炸鸡？
0: 倒
1: 好像没有，可能就是。可能小很小的时候，估计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肯德基，就突然我们那儿街边有一个卖炸鸡的，当时觉得特香。
0: 他就是老远就闻着就挺香的，
1: 然后吃了一次，觉得很不错，但是好像也没有老惦记着。不知道，可能这个东西对我吸引力不是特别的大。
0: 对，是，但是如果对收音机前的您哈有比较强的吸引力，您要注意了，这个鸡皮里不安全不健康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他说不碰豆腐乳、豆瓣酱、梅干菜、雪里红、咸白鱼。为什么呢？我记得我们说过发酵食品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们是说过发酵食品它很有营养，但是它这个不碰呢，我觉得是因为它可能对这个食品安全，它对这个食品安全确实是太在意了。因为这个确实发酵的过程中，我们说了，因为发酵是这个菌在帮我们工作，但是有时候你特别是你自己在家里做或者是一些小作坊自己做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工艺来控制，只是凭经验或者是凭运气，
0: 凭手感。
1: 对，那这样子它有可能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变成有一些有害菌也加入进来工作。那如果是有益菌，它发酵之后不但能产生风味物质让你觉得更香更好，它也会产生一些营养物质，但如果是有害菌进来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毒素了。这个毒素就是一碰就了不得的那种
0: 啊。我记得因为吴佳是重庆人哈、你们那儿经常吃泡菜。
1: 对，
0: 在小时候父母是怎么腌泡菜的？
1: 就是有两种，我们家就是有两个泡菜缸子，一个就是泡好久好久的，就是那个是拿来做泡椒啊，就泡椒泡姜啊，做调料的，要求那个味儿特别浓。但还有一个泡菜坛子呢，我们是就是放个两天三天就拿出来，要吃那种脆爽的口感的。拿起来
0: 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啊，就觉得脆脆的，有的还爱吃带点生味儿的那种，就觉得特好吃。当时我爸就特爱吃那种。
0: 那现在哈、学了这么多年营养与食品安全了，你觉得这种怎么样？
1: 当然是不好，就是叫爆腌菜嘛，就是稍微泡一下，这个时候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非常的高的。所以要到2周到3周以后你再吃，
0: 就是20天之后，它这个峰值会逐渐往下走，是吧？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峰，然后就会下来的。
0: 这个时候吃是更安全的。
1: 对，像我们家孩子也特别爱吃泡菜，估计随我
0: 啊、
1: 这个血液里
0: 基因里有这个因子。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他爱吃也会给他吃一点嘛，就是吃饭的时候哈、他经常嘴里包着饭，觉得我咽不下去了，就喊泡菜

0: 泡菜，就给他吃一点，但是我们肯定就是绝对是要泡到三周以后的，才给他吃一点。
1: 那这种亚硝酸盐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
0: 就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它有可能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就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应该是对，尤其是食道癌和胃癌，这个是有更大的影响的。
1: 喜欢吃爆腌菜的朋友哈，
0: 再次提醒，
1: 就以后吃的时候还得减少数量和频次啊，不能为了自己口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哈，就忘了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的。
0: 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营养中国行的活动走了很多个城市，但是我们确实是发现爱吃腌菜的地区它的癌症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尤其是老年人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
0: 味觉
1: 可能会钝化，就是你
0: 爱吃
1: 什么觉得
0: 咸菜腌菜
1: 没什么味儿，就老想吃咸菜。我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身边的老人吃菜这个口味是太重了，就他们觉得这才够味儿，这才那个吃的才香呢，但是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大家要慢慢的调整，一时调整不过来，但您要有这个意识是吧，我不能吃口味太重的东西，确实对身体不好。那我们再来分享下一条这个饮食原则哈，就是要汆烫这个青菜。为什么呢？
0: 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有很多汆烫青菜是有特别多的好处。第一，你是可以那个对我觉得意义最大的是可以去除一些农残。就是很多农残我们是很难用水，就是说洗农残可能专家就说你就大量用水冲洗，你看有的其实是很难冲洗掉的，但大部分的农残它可能是在那个
1: 高温
0: 周围
1: 环
0: 境，对，温度它越高它就溶解性就越高，你就把它在高温底下涮一涮，它可能就融到那个汤里头了，就等于清洗了一遍。
1: 对，就是其实汆烫就是你在继续清洗这个蔬菜呢。
0: 还有比如说你要做个菜花啊这种东西，它可能那个花里头就有好多有可能有一些小的那个细菌啊这些东西，你可能难以清洗，那你直接就稍微穿一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1: 我记得吴佳原来说过这个焯烫蔬菜的时候哈，你说好多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蔬菜就放在锅里，
0: 对，
1: 然后这个锅就马上
0: 煮了，
1: 温度就降下来，就是煮嘛。可能很多家庭主妇焯都是这样的，实际上焯不是，焯是一个什么概念？吴佳，
0: 焯一定要是你在整个操作的这个过程中水还是保持在微沸的。对，就是一定要水旺，火旺水多，然后有沸菜少。你要把菜分批次的放进去，
1: 不能一下跨圈放里了，
0: 对，
1: 你
0: 煮好久。其实你应该是你说就是你拿个罩里放一点下去，拿着上面迅速的滑几秒，然后就捞出来，再放一点下去，再捞出来。
1: 一个是这样焯烫的效果更好，口感也不会打那么大的折扣，
0: 营养也保存得更好，因为它在因为它能保持那个水的温度高，就是它是在高温短时间那么涮了一下。那如果你全都放下去的话，你整个那个锅的温度就哗的下降了，你就变成慢慢的煮了。
1: 这个刚才吴佳说到了哈，什么是焯烫？火旺，水温高，是吧？短时间的这个水温高，水宽，是吧？宽一点，然后短
0: 时间
1: 的迅速焯烫，菜不要一次放的太多，这叫焯烫。大家以后再那么最后一条关于饮食安全的原则是不吃大型的鱼，就太大的鱼我们不吃，为什么？
0: 对，就是因为特别是水里头嘛，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就吃些什么海藻啊泥啊什么的，
1: 它有一个负极的作用。
0: 对，那你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海洋的这个污染现在其实是蛮严重的，那这个它会一层一层的负极到这个大鱼的身体里头。
1: 大鱼在海洋里生活的时间长，
0: 对对，而且它确实长的时间也长，它吃的也是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污染物在体内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更容易聚集像重金属啊这类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推荐吃巴掌大的鱼更好
1: 一些，就小一点的是吧？什么秋刀鱼啊、鲸鱼啊、鲳鱼啊，
0: 对，
1: 这可能安全系数更高。
0: 对，
1: 其实在这儿多说一句哈，比如说大鱼的鱼头啊、鱼皮啊，你也尽量。

0: 的少吃，
1: 嗯，
0: 想吃可以一次两次没问题，
1: 对对对，
0: 嗯，但是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好这口，我就总吃，这可能不是个事儿啊。说了这么多饮食安全的原则哈，想达到的目的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把美食都放弃了，觉得吃什么都不行，我们仍然可以从食物中获取快乐的元素哈，获取我们想要的那种口感，但是如果能同时达到比较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两全其美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

0: 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发
3: 布，发新生机，
5: 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米饭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主食，将吃不完的米饭制作成为炒饭是米饭的常见吃法，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吃法。但是广东江门的陈先生却因为吃了一碗炒剩饭，吃出了腹痛、腹泻和呼吸困难的症状，送到医院的时候啊，都快休克了，直接进入了 ICU。 经检查，陈先生是遭遇了急性中毒，这种症状还有一个和炒饭有关的名字，被称为炒饭综合征。那么隔夜炒饭为何会成为隐形杀手？除了炒饭，还有哪些食品在冷藏后容易出现问题？如何在生活中避免类似的风险？今天的节目将由记者对话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
7: 云无心老师您好。
8: 您好。
7: 广东江门的这位陈先生呢，是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炒饭，食用之后呢，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的症状啊，甚至导致了心脏、肝肾等脏器官的衰竭。那经过了 ICU 的抢救之后，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啊。我想听到陈先生的经历和遭遇，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心有余悸，因为把剩饭做成炒饭来吃是我们经常的一个做法。这里提到了一个概念，说陈先生感染的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由此引发的急性中毒症状呢，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哈、看到这样一个新闻，那第一时间跟我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炒饭综合征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病症吗？
8: 这个术语本身是存在的，它其实是腊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的一个日常的说法，它并不是因为吃了炒饭就生病了，而是因为腊样芽孢杆菌导致了人出现症状，而这个细菌呢，并不仅仅可能。

0: 天的炒饭中，它别的食物中也有可能，只不过炒饭可能比较直接简单。
1: 那以炒饭综合征来命名，可能就是跟大家生活感觉离得更近一些，然后也能够引起大家的警惕。
0: 应该是的，就说确实炒饭可能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细菌感染的情况。
1: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其实炒饭综合征它是腊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的疾病。那么腊样芽孢杆菌它怎么就会引发这个感染和中毒呢？
0: 它其实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也有可能进入到食物中。如果其实它的细菌本身倒还好，主要是它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毒素，这种毒素呢有可能会让我们呕吐，叫呕吐毒素。还有另外一些毒素能让我们腹泻，叫腹泻毒素。如果说是一个健康的人，吃了这些含有这些毒素的食物以后，他可能就是呕吐啊、腹泻啊，即使你硬挺一两天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有的人免疫力比较低，有其他基础疾病，他就有可能引发其他的基础疾病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像就是这样一个菌不一定会引发中毒，是这个意思吗？
0: 细菌本身不至于引发中毒，它引发中毒是它产生的毒素。
1: 那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毒素呢？
0: 就是它在食物中大量生长，它在生长过程中，毒素是它的代谢产物，然后就在食物中存在了。然后它的那个呕吐毒素和腹泻毒素的话，像呕吐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就我们一般的加热是把它灭不掉的。那个腹泻毒素呢还好，如果说你充分的加热，是可以把这个毒素杀掉的。总的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摄入了毒素。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它会产生两种毒素，一个是呕吐毒素，一个是腹泻毒素。这个是不是根据症状来给这个毒素哈取的名字？
0: 不是，是倒过来的。
1: 哦，倒过来。
0: 如果一个人因为摄入了呕吐毒素，他就会产生呕吐的症状；如果摄入了这个腹泻毒素，他就会产生腹泻的症状。
1: 那么什么情况下哈，它会产生呕吐毒素？什么情况下它会产生腹泻毒素呢？
0: 这个东西没谱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细菌。就一般的根据这些数据啊、记录啊，就是米饭在常温下放置，如果感染了腊样芽孢杆菌，它产生的毒素往往是呕吐毒素。如果是像一些鱼肉类、鱼啊、肉啊、蔬菜啊，它们所感染的这个芽孢杆菌，最后它产生的毒素就更有可能是腹泻毒素。
1: 您刚提到哈，就是腹泻毒素一般到了一定的温度哈，它是会稍微更容易去除一点，是这样吗？
0: 对，它的耐热性不好。
1: 如果产生是腹泻毒素，可能加热一段时间，毒素就去除了。那就是这个呕吐毒素的话，什么情况下能够去除呢？
0: 就我们常规的烹饪是去除不了的，它这个毒素本身可能要120度以上才能够杀掉。而我们一般的烹饪啊，就是你在锅里边炒，可能锅是热的，锅的温度可能比较高，油的温度可能也比较高，或者说你煮温度能够到100度，但是这个只是锅的温度，你并不意味着你的食物本身能够达到这个温度。所以说，你如果一旦产生了这个呕吐毒素的话，我们常规的烹饪是不行的，除非你放在高压锅里边压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才能够杀掉。
1: 所以像我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把米饭炒制，哪怕我炒制的时间再长一些，这个毒素还是存在的，就很容易引发这个中毒。那我也看到哈，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如果一个人哈，他可能是吃了这些食物，然后中毒了，不管是这个呕吐型还是这个腹泻型，他这两个如果是说感染这两个的话，他的表现会是一样吗？就是我怎么判断我可能这个是感染的哪种毒素？
0: 不管是呕吐还是腹泻，都是你的那种不适的症状。如果说你本身是非常健康的状态，就说你没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你也不是经常生病的人，那么你硬挺一下一两天就也就过去了，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这个疾病。当然，如果说你挺不过去，很严重，那你就去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处理了。
1: 那我看哈，就是新闻当中哈，这个陈先生其实他的情况是挺严重的，因为他出现了这个腹痛、腹泻还有呼吸困难这个情况之后，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严重休克了。所以，如果是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就医呢？
0: 其实他的这个案例啊，比较反常。你看他的症状是腹
1: 泻，腹
0: 泻，
1: 对。
0: 按理说呢， 腹泻还是比较容易灭活的那么一种毒素。
1: 嗯，
0: 然后一般的人其实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所以说这个病人他应该是有其他的基础疾病，然后呢他免疫能力有问题，所以说到了

0: 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不管是不是拉洋芽孢杆菌中毒，你是不知道的，都应该去医院。
1: 是，所以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有足够清醒的认知。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源头上避免我们自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
1: 接下来想要跟您聊一聊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它如果产生毒素的话呢，严重的时候还是挺要命的哈。蜡样芽孢杆菌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是容易滋生这个毒素的？
0: 它需要在常温下才能生长，才能产生毒素。这个新闻报道是说，这个当事人把米饭是放在冰箱里冷藏，然后几天之后，他就吃了以后，然后产生了蜡样芽孢杆菌的这个毒素中毒。但其实蜡样芽孢杆菌在冰箱的这个冷藏的温度下，它是很难生长，也不会产生毒素的。我猜测呢，有可能他这个米饭放进冰箱之前，已经在常温下放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以内已经有毒素产生了，所以它放在冰箱里后，时间一长，一旦产生是不会消失的。然后你时间长短，其实跟它在冰箱里放这事儿没有关系。它已经感染了，下一顿就吃，它也可能会导致中毒。
1: 它是在常温下是容易滋生这个毒素的，对吧？那您说到的这个常温，比如说一般是一直什么样的温度？10多度、20多度？
0: 就是这个所谓的常温，因为细菌的生长它并不是说啊，在某个特定的温度下长，在其他温度下就不长，它有一个适当的温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室温，就是大家家里的温度，说20几度、30几度，一般细菌30几度是最喜欢它长得最快的，但是20几度、10几度它照样能长，只是说它温度越低，比如说到了冰箱冷藏这个4度，它就不怎么长了。你要是在冷冻情况下，它就完全不长了，但它就是温度的降温以后，它就长得慢。
1: 您刚提到了蜡样芽孢杆菌呢是在常温的情况下呢才容易产生毒素。那比如说这个夏天快要到了，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好哈，比如说有这个剩饭的话，尽早的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0: 对，不管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做完这个饭菜你觉得你吃不完了，就尽快的放进冰箱。哪怕是就是说你刚刚做出来，比如说你做了一大锅菜饭，你知道你今天吃不完了，盛完了，剩下的就直接放进冰箱趁热，这个是最保险的。不要放在冰箱，放在外面等放凉了再放，甚至放了很长时间，因为你在外边放凉的过程，它都是会有可能引入细菌，并且细菌生长的。
1: 所以有一个误区，哎，这个东西哎趁热的别放冰箱了，等它凉了再放，凉了放更安全更干净，这个是算一个误区，对吗？
0: 对，这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误区。它的产生是因为在以前我们的冰箱都比较落后，如果太热的东西放进去以后，冰箱的负荷有点受不了，它就会咔哧咔哧咔哧响。
1: 冰箱可能先要把热的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它的温度先降下来，就需要消耗它一定的能量，它工作的就要卖力一些，所以就会发出一些声音，是这样吗？
0: 对，而且呢，它如果冰箱里边还有别的食物，它有可能放进一个热的去影响旁边的食物，这是以前的考虑。但其实从现在来说，就现在大家家里的冰箱功率都很大，你就直接把烧开的水或者热东西放进去，也没有什么影响，冰箱完全能够承受得住。
1: 所以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饭菜您确定了啊，不会马上吃，需要放入冰箱，最好是在它热的时候就放入到冰箱，这样是更加安全的。而且呢，现在的冰箱这个功率呢是完全能够支撑的。因为很多的细菌哈，比如说蜡样芽孢杆菌，它其实是在常温下产生毒素。那说到这里想请教尹老师啊，就是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如果放在常温下，它一般多长时间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毒素呢？因为也有网友留言呢说到，哎，我也经常把这个饭哈就常温放置，但是我这个饭好像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它首先需要有菌种，菌种是从环境中来的。如果说你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干净，你的这个大米本来就没有这个蜡样芽孢杆菌的这个孢子，你再做成饭它就更没有了，你们家的环境中也没有，那么你煮完饭以后，哪怕是你在室温下放一会儿，它也没有。如果没有种子它就不会长起来，所以说它这个东西的出现是需要条件的。首先它有这个蜡样芽孢杆菌的菌种，其次它温度适合，有足够的时间长起来，然后才能分泌毒素，然后你又没有把这个毒素灭掉。所以说蜡样芽孢杆菌它的那个中毒的知道一步它就能够把它切断。比如说你的这个食物米饭，你在锅里边蒸， 蒸熟了，蒸熟了以后你没有就是打开以后放在这个环境中，它就没有腊样芽孢杆菌的这个

0: 种子进来，你就直接把它密封了，放到冰箱里边，它没有菌种，它在放冰箱里面，它也不会炸。所以说这两部分的结合，你就基本上杜绝了这个出问题的可能。
1: 那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这个菌种是从哪儿来的？是有的大米会自带吗？或者我们环境中哪里会有菌种呢？
0: 细菌是在自然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空气中就可能有，但是它不是绝对有。你的冰箱里边可能有，你买来的蔬菜里边可能有，因为特定的原因它飘到了空中，或者说你的这个容器里边沾染了，它就跑进去了。就是说我们在这自然界，包括人，你的手上、你的身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细菌，你接触了它，这些细菌也可能跑进去了。如果你及时的清洗、及时的灭菌，它就没有，它就长不起来。但是如果说它条件适合，它就长起来了。所以大家不要指望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这是不可能的。
1: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些安全的意识，对吧？我看到很多网友哈，就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有留言，就说到，哎，那很多这个寿司和饭团，它可能也属于在常温中放的，很多便利店我们看到现在都会售卖这个饭团哈，那就是这种的话，有没有可能也会引起炒饭综合征？虽然它不是炒饭，但它也同样是这个米饭，对吧？
0: 当然可能了，所以说，你看大家经常看到，为什么有些店？你要想卖凉菜，想要卖寿司，这个是需要特别许可的，不是一个餐饮店就能卖这些的，你要特别许可。严格说来，食药局会来查操作间、原料掌控、你的卫生习惯是不是能够保障你的这些食品不沾染这个细菌。这个细菌不仅仅是那样芽孢杆菌了，还有很多别的细菌也可能让人生病。它其实我们的卫生操作规则就是让你避免这些各种致病菌的出现，而不仅仅是这个腊样芽孢杆菌，而这个呢是靠我们的卫生流程和操作规范来保障的，并不是说你的这个寿司饭团就一定会出现或者不会出现。卫生条件、卫生习惯操作好，它就不会出现。如果你整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有可能出现。同样的，像炒饭综合征，我们很多人的家里边可能也是蒸完饭以后没有放冰箱，放在饭锅里，到第二天才去炒饭吃了也没有问题。它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在遇到这种腊样芽孢杆菌的事情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然后呢，小概率事件它有充分的条件长起来。又是另一个条件，如果说你杜绝了前边它没有细菌种子的感染，或者你不知道它有没有，但是呢，我在储存这一步杜绝了它生长的可能，也能够避免。这就是我们食品卫生来防范出现这个细菌污染食物的一些常规的操作。
1: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看我们相关的规定，其实规定的还是非常的细致的。
0: 对对。
1: 嗯，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哈，米饭当中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可能产生这个毒素，那除了米饭之外，就哪些食物也有可能会有这个腊样芽孢杆菌？
0: 其实各种的食物，比如说肉啊、蔬菜啊，如果你是放在常温下，它可能被各种细菌沾染，包括各种致病菌，致病菌中腊样芽孢杆菌是其中的一种。
1: 这个菌是经常性的出现吗？
0: 对，腊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沙门氏菌，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中可能出现的致病细菌。如果说你在现在我们食品公司加工这个流程中做微生物控制的话，这些细菌都是要在检测控制流程中的。
1: 检测的话，这些菌是没有，还是说他们控制在一定的这个量之内？它有一什么样的要求吗？
0: 一般的，如果说是及时的做了就吃的食物，它的要求就低一些。比如说这些致病菌啊，要求低于某一个量啊，但是如果是需要那种长期保存的食物，一般来说就是会要求不得检出，就是你检测的时候没有，你在保存过程中就是在避免了它跟空气接触，它就不会长起来。
1: 那比如说家庭呢，家庭里面咱们常用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老说不要吃隔夜饭，我觉得可能并不一定是隔夜饭，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可能有一些米饭，如果你没有及时放到冰箱里，放到外面常温，腊样芽孢杆菌的话，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毒素，对吧？就是哪些食物我们可能放置久了，它是非常容易引发这样的中毒的，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普及普及，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0: 我在一直在强调，腊样芽孢杆菌只是各种致病细菌中的一种，只是这个新闻恰好是腊样芽孢杆菌。在现实的生活中，因为食物变质引起这个生病的，其实腊样芽孢杆菌甚至不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通过卫生操作来控制所有的这些致病细菌出现在食物中，所以呢，其实你不用关心 哪种细菌，你就是知道。

0: 我要控制这些各种细菌的出现，它的方法手段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是食物，除非是那种特别高品质的，确定可以生吃的，否则都是做熟了吃。做熟了吃，如果吃不完，一定要及时的放进冰箱。在冰箱的冷藏条件下，一般来说，不管哪种食物，放上一两天都是可以的，它那个细菌不至于长起来到那个能够让人生病的地步。但是呢，它在这个温度下会缓慢的生长，你也不能放太长的时间，就是说你放上一个星期、10天、半个月，这个肯定是会坏掉的。一两天各种食物都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放比较长的时间，你就封起来放冷冻，冷冻条件下这些微生物就不会长，就是不会让你中招嘛。
1: 说冷藏啊，我们一般可能是0到5度，对吧？我们一般可能就是2-3度的样子。但是冷冻一般现在我们现在的冰箱基本上都应该是在-18摄氏度。想请教您，因为很多这个博主他会教大家一些怎么做美食的办法。那因为我觉得炒饭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因为它也是好吃又好做，对吧？然后有一个推荐呢，如果我们想做炒饭的话呢，他给了一个建议，说是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米饭啊放在冷冻箱之后解冻再来做炒饭，这个更好吃一些。甚至还有人提出这个能够保质它原有的这个营养，这个说法它有没有一些科学道理啊？
0: 他说这个把饭冷冻了之后再来做炒饭更好吃，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们米饭主要是淀粉，它那个做熟以后呢，淀粉就发生了糊化。冷冻过程中有一个术语叫反生，就是那个米饭啊的淀粉，它重新变成有序的结构，就会比较紧实。所以它在化冻开再炒饭以后，它的口感会比你热的饭直接炒，会好一些。这个从好吃的角度，确实是对的。
1: 口感肯定会好一些，那营养方面呢？
0: 营养方面差别很小。通常的这个米饭糊化熟了以后，它是比较容易消化的。冷冻之后反生的情况下，它有一部分淀粉会变成慢消化淀粉，甚至说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加热做成炒饭之后呢，它会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保持那个状态。抗性淀粉就是不容易被消化，这个对于控制血糖啊这些就会比较有利。相当于你把一部分淀粉变成了类似膳食纤维，因为很多人啊，我们现在是膳食纤维不足嘛，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好处。但是这个量其实并不大，只能说理论上数据上是有好处的，但是实际上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哈，这个米饭剩下来了，我们是选择冷藏更好呢，还是冷冻更好呢？
0: 如果你就是这个饭没吃完，一两顿以后，比如说你中午剩的晚上会可以吃掉，晚上剩的第二天可以吃掉，最多到第三天要吃掉的话，那么冷藏也可以。因为这个呢，就是毕竟你在冷藏情况下，你拿出来再热的时候它比较方便。如果说你更长的时间，那么保险起见的话，就还是冷冻比较好一些。
1: 但是这个冷冻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期限？
0: 它有可能变得口感不好，甚至说有一些味道不好，这个有可能。简单的原则就是放冷冻室的东西呢，你最好是密封，不让它，因为如果说你不密封呢，它那个表面会蒸发，蒸发了很多水汽以后，那个食物表面会变得非常难吃。
1: 就是如果存放时间过长，它的口味和味道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对，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有可能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变得不好吃了。
1: 好，那说完这个冷藏啊、冷冻啊，跟米饭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个稍微跨界一点的话题，但是也是跟蜡样芽孢杆菌有关系。我在搜索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种药品，就叫做蜡样芽孢杆菌活菌胶囊。这种用于药品的蜡样芽孢杆菌，它还说是一种益生菌的制剂，还是调整肠胃的。就这个药品的这个蜡样芽孢杆菌的活菌胶囊，跟我们刚才提到剩饭里蜡样芽孢杆菌容易产生这个毒素的这个杆菌，是不是并不是一个概念啊？
0: 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不同的菌株。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脱的细菌啊，比如说蜡样芽孢杆菌还是大肠杆菌，它都是一大类。它里边有许多具体的菌株，有些菌株会分泌毒素，有些菌株不会。就像这个蜡样芽孢杆菌，我们说有些种类它会分泌这个呕吐毒素，有些会分泌腹泻毒素，有些它就不产生毒素。然后呢，所以这些菌株被挑选出来，经过分离纯化再培养，就成了我们的医药制剂。这种情形在食品医药领域是比较常见的。包括大家知道的黄曲霉，它也不是所有的黄曲霉都会产生黄曲霉毒素， 它也有很多黄曲霉或者别的曲霉菌，它是能够在食品中、医药中应用的。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星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我市各地组织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传承平阳文脉，讲好临汾故事。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5届市委第10轮巡查、全市社保领域机动巡查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切实从思想深处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突出抓好煤矿安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全面排查整治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严厉打击煤矿生产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聚焦重点领域，扎实做好巡查排险，加强防汛应急演练，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落实关停撤避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紧盯非煤矿山、危化民爆、道路交通、冶金工贸、建筑施工、燃气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防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认真筹划，加强调度，精心实施，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隐患排查，增强安全意识、安全素养，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拧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建立事故隐患举报奖励机制，加大惩处力度，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到位。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围绕市委中心工作，高质高效开展调查研究、建言资政，精准培育本土社科骨干人才、青年后备人才，靶向引进高层次社科研究领军人才，优化政策保障、经费保障、平台保障，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科普及活动，不断开创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高质高效抓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民生实事等重点任务，压实工作责任，以更高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全力以赴抓好经济运行，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分析研判，确保圆满完成双过半任务。要坚定不移推动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先制生产力，着力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力加速抓好项目建设，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应开尽开、能开快开，强化招商引资，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超常奋进姿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攻坚之年取得更大实效。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持续引申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行动，主要领导要带头包胆案、重案、骨头案，化解信访问题，切实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加强对问题整改的全过程监督，真正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系统总结五年来巡查工作的经验做法，高标准、高起点，谋划推进好新一届市县党委巡查工作，坚守政治定位，突出问题导向，深化贯通联动，发挥利剑作用。要持续提升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打造过硬巡查队伍，切实以高质量巡查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机关年轻干部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主持并讲话，副主任李建国、崔少民出席。座谈会上，机关年轻干部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大家结合人大工作和自身成长经历，谈认识、谈体会、谈打算，围绕提升立法质效、增强监督刚性、服务保

0: 障常委会及机关中心工作建言献策。李建国、崔少民对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提出建议。艾玲宇对机关年轻干部工作给予肯定，指出年轻人有干劲儿、有热情，为立法、监督等常委会各项工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大干部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他勉励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胸怀理想的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做懂得感恩的人，把感恩之情转化为勤勉履职的行动自觉，以实干诠释忠诚，用实际回报信任，做一个靠谱的人，摒弃鸵鸟心态，树牢闭环意识，把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贯穿工作全过程，做善于学习的人，养成学习习惯，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多读书，多思考，勤复盘，善追问，在学思见悟中不断增强能力本领，努力成为人大工作的行家里手，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效、上台阶做出更大贡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2日，新华雨点时政智能体赋能临汾市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举行。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分党组书记赵东辉，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出席。新华雨点是由新华社主导建设、新华网实施运营的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依托新华社全域权威信源与纯净语料，具备学思想、找源头、推新闻、问新闻、辨真假、捋头绪、写文章七大核心功能，是党政干部理论学习的掌中宝、研究决策的云智库、公文写作的好参谋。赵东辉表示，推进新华雨点落地临汾，是壮大各地舆论阵地建设的有力抓手，是提升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智能助手，是深化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助推器。新华雨点在临汾的推广使用，可以为政策解读精准导航，为地方宣传和新闻传播把关提质，为讲好临汾故事赋能天才。张润泽强调，新华雨点为临汾拥抱数字变革、加快宣传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找准应用切口，积极主动做好新技术、新工具的推广使用，将其深度融入政务服务、产业转型、文旅融合、基层治理、舆情研判等领域，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智力支撑和良好的舆论保障。希望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以数字之力激活发展动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6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依法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培训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主持，副主任薛凤奎、牛少白出席。培训会邀请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蔡焚香做专题授课。蔡焚香以认真实施备案审查条例，依法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为题，围绕备案审查的概念和特点，如何推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等六方面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参训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全面掌握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法定要求、工作程序、实操要点，进一步完善备案审查机制，严把备案审查质量，努力推动全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提质增效。培训会以视频形式进行，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设分会场。6月12日，全市城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李艳平出席并讲话。李艳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两个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压实防汛政治责任，细化落实各项防汛举措。要紧盯地下下穿通道、低洼溢涝区、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防汛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配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快速处置突发汛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防汛防控体系，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强化人员业务培训，配齐备足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和风险摸排， 精准掌握防汛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确保预警、调度、处置各项工作高效闭环，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6月12日，我市召开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启动会，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政协副主席、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崇辉出席会议。今年我市被省疾控局确定为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为期两年，2027年底完成。据了解，本次联合体建设以市疾控中心为龙头，整合17个县市区力量，遵循属地责任不变、机构隶属不变、人员编制不变、财政保障不变原则，通过实施监测预警联合、实验室检测联合、应急处置联合、公共卫生干预联合、监督执法联合、人才培养联合，促进市县两级疾控机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功能互补、工作协同，进一步激发基层疾控中心发展活力，全力推动市域疾病防控水平整体提升。市农机发展中心消息，截至6月12日，当日小麦收获面积 26.1294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6.1294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163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501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83.8656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83.8656 万亩，夏玉米播种 31.158 万亩，其中机播 31.158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5222台次。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平阳大地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文化传承始于少年，临汾市博物馆精心策划开展博物馆进校园公益活动，将一座流动的博物馆送到孩子们身边。活动现场通过文物科普、趣味讲解、文化互动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文化自信在少年心中悄然扎根。临汾市博物馆讲解员张一凡：
3: 我们通过生动的讲解和趣味的互动，让同学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临汾的历史文化底蕴，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校园里生根发芽。
0: 临汾市郭村小学学生李宇轩：
4: 讲解员的介绍生动有趣，让我见识到了本土文物与故事，更加热爱家乡。
0: 临汾市郭村小学学生张其珍：
5: 我不仅了解了晋国作为春秋霸主的历史脉络，更被晋侯鸟尊等青铜器的精湛工艺所震撼，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也更加懂得了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重要性。
0: 洪洞县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槐树里文化街区开展非遗集中展示。活动现场，微风锣鼓、洪洞道情、金鼓乐、通背禅拳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让群众大饱眼福。天津游客杨女士：
6: 非遗文化保护就是要靠我们所有的人来继承，从孩子们抓起，你们做的真的挺好的。
0: 在霍州汾西的活动现场，微风锣鼓、霍州莺歌、小花戏等非遗表演精彩亮相，飞火疗法、铜踏技艺、传统扎染、古风漆扇绘制、民俗剪纸等非遗体验项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蒲县、大宁、古县、吉县等地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文物服务人民这一主题组织开展宣传活动，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新生。蒲县文旅康养综合服务中心文化事业股负责人李瑜：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东岳文化、五路山生态人文资源，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真正让非遗扎根民间，焕发新生，守护好属于蒲县人的文化根脉。
0: 大宁县县文化馆馆长张香玲：
8: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能让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全体公民的文化自觉行为，

0: 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建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溴是元素周期表第35号元素，人人避之不及的剧毒，
2: 减少甚至是不碰的。
1: 其厅的生产同样伴随着剧毒，高碳排放。然而，这个团队竟大胆构想以毒攻毒。以毒攻毒，一枚溴原子撬动西厅革命，正在播出。
0: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以毒攻毒，一枚溴原子撬动西厅革命。
1: 溴是剧毒，但一点点含溴的物质却能变成宝，那这一点点到底是多少？想象一下，在一个游泳池里，只要加上这么一滴就成了。它的加入，西厅的产率却从50%提升到了85%，让西厅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从20%降低到1%以下。这一成果刊发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Science》上，轰动了全球。
3: 排放减下去，产率升起来，简单来说就是没用的减少了，有用的增加了。那西厅到底为什么有用？
1: 我们反其道而谈之，没有西厅，你的生活会怎么样？首先，塑料袋没了，保鲜膜没了，地膜、塑料大棚统统都没了，我们很难吃到新鲜蔬菜。超市里80%的包装食品也都不复存在。可以说，西厅不生产粮，但它养活了半个世界的吃饭问题。其次，运动速干衣、保暖内衣这些轻便快干的化纤面料全都不能穿了，我们只能穿棉麻毛的衣服。最要命的是医疗行业，没有西厅，口罩、手术防护服、打针输液的针管就造不出来。现代医疗直接退回到几十年前，还有西气东输的管道涂层、北斗导航的防护材料、 C919 大飞机的舷窗，西厅已经成为大国重器的基石材料。然而，在我们面前静静流淌、看着像白水一样清澈的西厅，背后却暗藏剧毒。
3: 因为它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每一吨煤至西厅的单位碳排放高达10.8吨。
1: 在煤化工所有子行业中，它的碳排放强度是最高的。那如何给西厅解毒，实现降碳，就成了全球难题。
3: 但这个过程却经历了将近30年。
0: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煤炭高效低碳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温晓东：
4: 我们一定要从逆向的一个角度上来去思考一个问题，毒物是否可以转化成有益的一个元素，这也是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过程。
1: 逆向思维，另辟蹊径，可既然有近路，为什么不早走？中间这20-30年他们在等什么？
0: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星辰：
5: 从元素周期表里面，各种元素它的这个排列组合可能成几十万上百万种可能性，这个时候呢，就是只能靠我们人的这种直觉或者经验去判断能不能找到好的这个配方，是看运气的。
3: 原来
1: 这20-30年，科研人员等到了智能系统，他们终于有机会把元素周期表中的第5号、第12号、第15号等等原来在实验中表现不好的元素甚至毒素挨个拿出来重新试验，一次次改变他们的用量，改变他们的使用方式。终于第35号元素溴迎来了史诗级洗白，从毒变成了宝。科研人员把含溴物质的浓度精准控制到1/100级。
0: 中国科学院山西

0: 期煤化所煤炭高效低碳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温晓东。
1: 那么20个 ppm 相当于我们在一个游泳池里面加了一滴，在这个过程中烯烃提高到了85%，把二氧化碳的选择性降到了1%。那么这是上百年来可以达到的一个最低的二氧化碳的选择性的一个记录，在以前呢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典型的案例。
2: 2026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5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溴和烯烃以毒攻毒，双向奔赴。如今这项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中试线，走向市场。未来可能第36号、第37号、第 X 号元素都有重新洗牌的可能。时代在变，他们的征途、科学家的征途、我们的征途，都将是星辰大海。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众所周知啊，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几乎每天都会诞生非常非常多个新词儿啊，
8: 也就10086加的新词儿吧。
7: 是，这些新词儿啊，都试图来简练的概括当代年轻人们奇奇怪怪的生活状态，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啊。
8: 比如说什么 Thank
7: you。还有 PUA，
8: 哎 ，PUA 我知道，经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7: 啊。其实没有提到 PUA 之前，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PUA， 对吧？
8: 对，
7: 也没有意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会反向 PUA 了。
8: 还有各路嘴替
7: 啊，一种狠心的某某某等等啊，这些词汇。
8: 那前段时间其实我也关注到了一个新的词汇，但是它热度好像不是特别高，叫做秩序敏感。
7: 啥啥啥？秩序敏感？
8: 秩序敏感，没错，
7: 这词儿一听就特别的有学术派的那个风格。
8: 哎，我跟你讲，就是在这种各种互联网词汇层出不穷的情况之下，当你以为你对于这些网络新词儿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波澜不惊、百毒不侵的时候，这个词它可以说是又准又戳心窝子，唤起了无数网友们的热议。就互联网上一下子几百万人一同为它破了防。那个秩序敏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7: 秩序敏感，其实简单的来说吧，这词儿描述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件特别小的事儿的安排或秩序被突然打乱之后，当事人变得异常的焦躁或者是崩溃的状态。
8: 嗯，可能很多时候在外人眼里，我们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突然感觉到烦躁、难过、情绪崩溃。但我估计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那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它其实就像是多米诺骨牌里面的一张已经有的，一旦被无端端抽出的，哎，这个计划被突然打乱的，就好像是破坏了我们整个生活秩序的大厦一样，它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反应。
7: 是的，我们很多成年人会秩序敏感，大概都是因为太想能够靠自己为当下或者是未来的生活打点好一切，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很稳定的状态，防止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故。可生活无常啊，我们的秩序感总是会被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小事给破坏。
8: 嗯，我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恼火，就是原本计划着我这周准备完成某一个项目的特定的拍摄内容，但是这一周啊，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这一周没有完成。啊，我在周六那一天真的特别的气愤，我会觉得怎么回事呢？感觉一下子就拖延了进度，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各种反思，各种内耗，我甚至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觉。
7: 嗯，

0: 跳汤，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事儿特别多，安排的特别满的时候，我有时候情绪会不好。
1: 那当然了，你经常会有这种状态，但我都能遇到这种状态，你就可想而知。
0: 是，我就原来反思过，就是我发现我就属于这种秩序敏感人群，就是当事儿特别多的时候，我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因为时间就那么多，
1: 对，
0: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按照时间线来走的。这时候你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你就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1: 有点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0: 对，然后我就会很恼火。
1: 希望他是按照章程来做的，希望他是根据你的用心安排来一点一点去实行的，但往往一旦出了差错，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你本来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那很显然这种情况就会打乱你的秩序。那很多人都会像我们俩一样啊，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可能是暴躁，也可能是像我一样会有一个内耗的情绪，这都有可能。但是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过这样那样的时刻，所以呢，秩序敏感这个词成为新进的网红词汇其实也不足为怪。
0: 哎，但是无论怎么样哈，我们所在乎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尊重和守护，所以守护好我们内心的秩序也是我们要学会的事儿。
1: 嗯，是的，你像上一次我自己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紧接着我想着哎，调动一下情绪，转移一下注意力，让自己的情绪放开更松弛。我想那我就抽个时间阅读或者提升一下自己。哎呦，翻开了我那常年不动的英语类的相关书籍，结果我发现翻了一页根本翻不动。
0: 哎呦，
1: 然后我又想着那要不我就陶冶一下情操吧，以前我这个绘画的时候也是能够有过这个心流体验的，结果把这个画具啊画板啊都搬出来摆好了，实在是无从下笔。
0: 高估自己了吧。
1: 没办法，我又躺在床上想了想，想了想怎么办呢，来给我远在老家的妈妈打一个电话吧，问候一下互相的生活变化。紧接着打了电话之后，我妈非常敏锐的就发现了我的异常，就问我怎么啦，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呀，工作不顺利呀，然后跟妈妈一番聊天，觉得心情好多了，马上状态也调整了，然后紧接着晚上又穿上自己心心念念的新买的瑜伽裤开始去运动了。
0: 哎，跳糖，我发现你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得很专注的。
1: 哪一件？
0: 睡觉
1: 啊，睡觉这件事情我确实很专注，可是那天的那种情况就已经到达了无法入睡的状态，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0: 很焦虑了，是吧？
1: 很焦虑。
0: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好像是放大了不好的点，实际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哎呀，深有体会啊。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你不做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它可能也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是你有的时候想太多了。
0: 这点我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感受的，就是之前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就是安排好事情，一旦发生了有意外情况发生，你就不允许它出现。但是后来发现即使出现了，好像变化也没有那么糟糕，这时候你就会进行反思了，好像之前原来的坏情绪都是被自己放大所造成的，所以慢慢的也就学着啊，好接受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小插曲出现，其实也是挺好的。
1: 可能也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一定程度上有点钻牛角尖了，会容易哭了好几回的那个。
0: 这是亲身感受了是吧？
1: 就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小朋友哭了好几回的那个。
0: 这是亲身感受了是吧？
1: 就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小朋友可能因为门打不开，或者说想喝的饮料没有喝到，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开始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会觉得我家小孩怎么回事啊，性格怎么这么特别呢？其实并不是，这是具有普遍现象的。不过今天啊，我们先说大人再说小孩，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论。
0: 哎，那到底是自己太矫情了，还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秩序敏感的情感表达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
1: 其实秩序敏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情绪不太稳定啊。毕竟这两年这个情绪稳定也是总会被大家 cue 到。我们个人可以先来自查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伴侣明明说自己不吃，送到之后非要凑过来，还说怎么吃饭还要分得这么细呢？吃几口怎么了？
1: 还有那种和朋友在群里聊天，聊得正开心，突然有人跳出来纠正啊，的的的，就是白勺的、土也的，还有双人的的不同用法，结果每个人打字都变得小心翼翼。
0: 哎呀，还有工作的时候啊，明明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在同事好心想要分担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的节奏和安排被打乱了，言辞拒绝了对方，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1: 这可能不是事儿多或者无理取闹，这可能就是和秩序敏感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秩序感，秩序敏感只是它的加强版
0: 就是现在说的那个 plus 版是吧？和我们想象的这个长大才有秩序感不同。

0: 发展心理学家蒙台梭利提出的敏感期理论就认为啊，这儿童不仅会产生自己认同的一套秩序感，还会格外固执地维护它。这种现象通常在一岁前就出现了，持续到两岁，这个就被叫做是秩序敏感期。
1: 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大人们，大家可以来回溯一下，如果说长大之后你对于自己的秩序敏感没那么敏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可以回溯一下啊。就是不管长大后什么样，大家在童年一定都经历过一段秩序敏感期，就这个时期的小朋友对于某一项秩序的要求，往往在成年人看来可能就不太能够理解。
0: 比如什么呢？
1: 比如大人给他讲故事的时候必须坐在椅子上，你不能站着给我讲
0: 啊。
1: 还有雨伞必须放在特定房间的桌子上等等。就一旦人小朋友觉得我内心认定的秩序被打破，很有可能就会哇哇大哭。
2: 不对，我不要这样，我要那样的，不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秩序感啊，在生活当中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分类。首先先来说到，就刚刚我提到这个雨伞要放到什么规定的位置啊。这个叫做物理环境秩序，就物理环境它的整齐程度，比如说房间里的这个家具有条理的放在它应该放在的位置，这个就属于是物理环境秩序。
0: 还有时间秩序，就是比如说一年四季的顺应是固定的春夏秋冬，对吧？有的人对迟到就非常敏感，哪怕只是五分钟，他可能都会觉得不可以哦。
1: 我们在电视剧里其实经常会看到，可能两个人相约在几点某一个地点要谈一件事儿，对方迟到了五分钟，刚他到三分钟的时候，可能本身等待的这个人就已经非常着急，可能站起身就要走了。
0: 哎，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很久很久不见的小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长大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就约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因为另外一个朋友时间延误了，导致从午饭推迟到了晚饭，从晚饭要推迟到夜宵的节奏
1: 啊！
0: 然后当时我就果断地拒绝了，我说你们去吃，我就不再去了。然后因此还得罪了发起这个饭局的朋友。
1: 发起饭局的朋友，他是迟到的那位朋友吗？
0: 不是，是另外一位朋友的原因导致的迟到。
1: 哎呀，那这几位朋友其实生活秩序感还都是挺强的，除了那位迟到的朋友。
0: 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可能就失去了朋友，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容忍。
1: 如果你这么容易就失去了朋友，那这个朋友不要也罢。
0: 好，
1: 还有一种叫做视觉秩序。就是纯粹的视觉体验，比如说什么键盘和鼠标垫那一定要和桌子边平齐，或者说书要按照大小厚薄颜色码好还要对齐，再或者说平时我们用的柜子，它每次见到之后一定要每一个都要关好，不能有出现折角，也不能出现有打开的状态，这其实都是视觉秩序。
0: 我觉得视觉秩序如果拥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应该是挺厉害的，比如说他适合做那种艺术展之类的，对吧？或者是舞美之类的。
1: 不过艺术展它本身就没有规则。
0: 不，他是乱而有序的，他是有一种艺术美在里面的。
1: 你觉得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乱吗？他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另外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生活、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现有的社会规范，可以是法律规定啊，也可以是道德秩序啊，比如说等车要排队，打饭要排队，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等等，这些都是一定的社会秩序，有些人也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0: 你说了四个秩序啊，我发现物理秩序和这个时间秩序在我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1: 啊。我对于社会秩序会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0: 哎，还真是。
1: 视觉秩序我也会有一点，你像社会秩序尤其是一些就是道德礼仪方面的，有些时候我看到了真的是浑身难受，甚至我会主动站出来提醒人家。
0: 指责是吗？
1: 我不会指责，我会提醒他。
0: 哦，
1: 但如果他对我针锋相对，那我就不理他，因为我女孩打不过。
0: 打不过就逃是吧？
1: 对。
0: 但是你看其实这些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秩序吧，就是跟大家的成长经历啊、生活环境啊、价值观啊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的这些经历不同，所以观念也就不同，形成的秩序系统也就会不同。
1: 对，我相信那句话，就是每个人他的成长生态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秩序系统。那形成自己的秩序体系之后呢，不同的人就会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坚持，那秩序敏感的人就会格外的看重这套个人规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上那种寄宿学校的时候，对于别人坐我的床单我真的无法忍受。
0: 那你住上铺下铺？
1: 下铺啊。
0: 哦，你 你看这点。

0: 其实是咱俩有相同之处的。我当时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坐我的床铺，所以我永远选择上铺，哪怕我分到了下铺，我也会好像表示的很慷慨的说，好，那我把下铺让给你，我来睡上铺。
1: 哦，原来是还可以这样操作。
0: 对啊。
1: 不，我当时就会也不是很生气吧，我会很冷漠的告诉他说，你去坐你的床，谢谢。
0: 但其实你想啊，就是大家因为关系好，所以才会在你这儿跟你聊天啊，然后在你这儿待着不走是吧，
1: 休想 PUA 我。
0: 就是我其实是能理解大家愿意坐别人床铺的这种行为。
1: 对，我也理解，
0: 但是我心里会有膈应的地方，所以我就宁愿睡上铺。
1: 哎，但是后来我不一样了，我变了，我变得圆融了，我可以接受大家坐我的床铺了。
0: 这就是变化。
1: 对，你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性格，那这种情况产生的差异很有可能，如果舒服的话，那相互之间会解决得很好，环境也会很融洽，那如果不舒服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说这朋友做不成了，
0: 哎，就会变成一些情绪方面的负担，比如说崩溃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觉得啊，你不符合我的秩序，那我们分道扬镳吧，我们再见。
1: 就是一方面的这个秩序被打破了，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解释，而另一方看来呢，这件事儿根本完全无法理解呀，他怎么连这点事儿都受不了啊，不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儿吗？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

0: 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了秩序敏感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就是尽管说秩序敏感可能会给人带来烦恼，但是其实每个人天生就有追求秩序感的倾向，因为它带来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6: 嗯，我觉得有秩序还是挺好的。我特别受不了那种就是把生活过得一团糟，一点秩序感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时间观念，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摆烂的这种生活态度，我受不了，
7: 完全不能够理解，是吧？
6: 对。
7: 但其实有一定的秩序感啊，其实会帮助我们去获得更多安全感，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
6: 哦，它还可以缓解压力吗？
7: 没错，你看秩序被破坏的时候，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6: 对啊，
7: 就觉得好像明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按部就班，但是突然间你会发现事情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6: 啊，说得好准啊，就是我最敏感的一点，这是。
7: 哎呀，这种反差感其实确实是已经能够让人崩溃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秩序被打乱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6: 嗯，
7: 就不仅你眼下失去了控制，未来也变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
6: 我们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认知闭合。
7: 嗯，
6: 那这个观念描述的就是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人们面对脱离掌控的情况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安，而为了摆脱这种负面的心理体验呢，人啊就会不惜一切的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
7: 但是其实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它并非有确定的答案，那个确定的答案有没有可能啊是自己给自己来累加的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反向来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让一切都恢复秩序，那混乱和威胁就可以消失，压力也会随之减少，那这种对于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不需要一个人真的控制什么，就只要他时时刻刻内心当中能够感觉到自己，哦，胜券在握，这些事儿都难不倒我，那么这个不安感就会大大的减少。
6: 我在聊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反思。
7: 嗯，
6: 就是反正我现在是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秩序敏感了，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把控性和不确定性的这种产生有了更强大的心理状态
7: 啊，
6: 也更成熟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成长的？
7: 当然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虽然
6: 被夸，
7: 不
6: 怎么了，
7: 这也不是夸，因为虽然张小白这年龄啊已经是接近40，
6: 对，半百的人了，
7: 对对，但是我
6: 胡子一大把了，
7: 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张小白真的太有少年感了。你出去以后说你刚大学毕业，我也相信，可能就是20出头吧。
6: 啊，就是因为眼睛里经常透露出一种无知。
7: 就是、
6: 一种懵懂，
7: 不管是外形长相还是个人的心态，包括你做事的风格，与人交流的一些方式，我都觉得充满了少年生气，
6: 那么的幼稚。
7: 有一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啊

0: 也会就是表现出有阅历的一面。
1: 谢谢你这么优秀还喜欢跟我一起做搭档。
0: 哎呀完了，这话聊不下去了，这怎么办？但我觉得张小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于他的秩序敏感一点点在放松，然后他现在也会有一定的遇到一些事情有可能会有秩序敏感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但是好像一切慢慢的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也会越来越从容。其实我们人成长的状态好像真的就是这样阶梯曲折式的不断前进。
1: 总结来说就是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哎，没错，治愈别人也治愈自己。
1: 对，
0: 再来我觉得秩序敏感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我们的认知成本。
1: 嗯，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对吧，它帮助我们认清了现状，判断了情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做出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之上。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每件事儿都需要占用这种认知，我们可能会产生非常累的一种感觉，就是决策疲劳，过分的透支自己不说吧，还没法把更多的精力分给那些大事儿，本来需要谨慎做出的决定可能就草草了事了。
0: 嗯，我来解释一下，你看秩序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节约心理资源，其实就是因为它把一些需要重复做选择的小事儿变成了一种规章制度，就是你在遇到选择的时候无需纠结，照章办事就好了。
1: 嗯，
0: 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去想。就比如说如果我前一天就已经想好了我第二天第三天分别要穿什么衣服，那么第二天一早起来你的效率绝对是更高的。
1: 或者就是在你当季换衣服的过程当中，你提前把当季的衣服全都搭配好，然后你很清楚什么是和什么可以搭在一起的，那么当你每一次换衣服的时候你都按照你心里内定好的章程来走的话，你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了。
0: 嗯，没错。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再比如啊，就是对于乔布斯而言，乔布斯大家都很熟吧，就算没跟他直接面对面对话过应该也在网上有看过他说话。
1: 我跟他很熟，但是他跟我不熟。
0: 对，对他来讲这穿搭是小事儿，所以呢他就把穿衣服变成了一种秩序。
1: 哦，
0: 他在衣柜里会放很多件一样一样的衣服，根本不用选择，这不就极大的节省了精力吗？
1: 啊，确实，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啊，就是你看他柜子里好像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衣服，但是每一件衣服好像又有略有不同，
0: 嗯，
1: 就够了。就是他在选择的时候根本不会穿错。
0: 对，这秩序感好处还很多，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清理思路，就是理清头绪很重要。我们当然啊，并不要求你的房间、你的衣柜像乔布斯一样保持一板一眼的秩序感。而且呢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待在这个乱糟糟的屋子里啊，更有助于激发你的创造力。
1: 真的假的？
0: 尤其是有艺术类沾边的朋友。
1: 真的呀？
0: 不过我再转折一下啊，就类似的研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发现，就是人在整洁的环境当中更容易理清思路，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
1: 哦，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比较整齐的环境本身是可以屏蔽掉很多物理世界的干扰的，就可以让我们更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手头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
0: 嗯，我们刚说到的这些秩序敏感都是有助于自己，有助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一些好处对吧。
1: 嗯，
0: 但其实秩序敏感还有利他的一面。
1: 那比如说
0: 对对方也有好处。
1: 嗯，
0: 就是大部分就像你那个失去的朋友，他可能觉得你事儿多
1: 啊，确实，
0: 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这样，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但是其实这类型看似刻薄的朋友们往往在社交和工作当中人家会更靠谱
1: 啊。就比如说时间观念，我约会的话从来不会迟到，然后如果我在单位明明很干净的整洁的桌面上，如果突然被其他同事放了一些杂物废纸啊，用过的一些物品啊，我就会很恼火，然后我会主动的帮他收拾，但是我心里会默默的念，这人太没素质了。
0: 但其实对他也是挺好的，这是谁啊，这么天使都帮我收拾了桌子。还有就是出于对于社会规则的坚持，有一些秩序敏感的人呢还会更加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有一次看电影，一直有人在说话，前排的人回头用目光提醒了好几次都没用，然后没想到呢有朋友就突然喊了一句说别说话了。
1: 嗯，
0: 这下你看啊，旁边的人全部都安静下来了。后来他还和我说，他说电影院里保持安静那不是最基本的吗？我只是替大家提醒他们遵守观影礼仪，这不过分吧。
1: 好勇敢，好想拥有
0: 啊。是吗？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也维护了大家的环境，所有人都获得了更好更良好的一种观影秩序。
1: 嗯，最开始啊大家总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小事上太固执了哈，后来其实发现那些习惯性说出的算了损害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0: 嗯，所以啊其实我们大家

0: 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自己，你会不会因为秩序敏感这事儿受委屈呢？可能虽然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不理解的目光，但是其实就像张小白刚刚说，哇，这人好棒，好想拥有，就是你一边维护秩序一边保护自己权利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1: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秩序敏感，您是秩序敏感的人吗？
2: 对于秩序敏感，我发现啊，大家都有话说。我们来看一看少女，她说工作之后就好了，因为工作当中有太多你无法控制的事儿，会帮助你慢慢脱敏。
1: 是一个从业十几年的主持人，想跟大家负责任的说，我确实在慢慢的脱敏。
2: 确实你是从业十几年，快20年了吧？
1: 那倒也不至于啊，我还真年过半百啊我。
2: 所以提示大家，在工作当中啊，也不要有太多的真情实感，不然有的时候会重伤自己。
1: 哦，意思就是你平时都是虚情假意咯。
2: 是的，张小白，你看到我对你的眼神了吗？怎么了？需要打120吗？
1: 就心里很寒，
2: 感觉无法喘息。
1: 是的呢，
2: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还有辉哥是非，他说了，我也差不多吧，自己分析是不能接受现实和他。

0: 它所带来的变动，把内心世界的想象扩大为了整个世界，而忽略了外部世界和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变化其实是影响到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他说你应该很希望一切事情和计划都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和掌握之中。哦，不不不，我对你这一番话持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会希望遇到更多的小惊喜，而且甚至如果说剑走偏锋，或者说事情没有按照我所预料的发展，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准备一些新的挑战给我呢？那很有可能我在完成这个挑战之后，我就会迎来新的一片美丽的花海。
1: 哎，你真是会平时主动这么去想吗？
0: 主动这么去想
1: 啊，你真的。
0: 而且我觉得任何的挫折和任何的困难一定都是上天要给你一份财富。
1: 涛涛你好棒啊。
0: 谢谢你啊，你是认真的在夸我吗？
1: 对，我特别认真的。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夸的你很隆重吗？
0: 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自己太松弛了，有的时候增加一种紧张感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秩序。
1: 你别被这种，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毛病。
0: 什么毛病？你说。
1: 就是你容易被我带坏，就是我身上有好多不好的习惯被你看作了优点。
0: 不不不，哎，你看这又是一种思想，就是当我看到别人的优点或者缺点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件事儿吧它有两面性。但是通常你这件事带来的缺点应该只会影响到你自己，所以对于他人来讲大部分吸收到的都是优点。比如说生活很有秩序感这件事情，每件事都给自己安排的井井有条。如果说生活就是你已经预料到下个月我会特别忙碌，那你会优先把一部分工作提前打出提前量来，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学习的优点。
1: 你又在说我是吧？
0: 是指以张小白为首的很大一部分朋友，对于你们生活当中的秩序感，我要大大的给你们点一个赞。
1: 来看大局为重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像是一种焦虑，打乱计划，事态不在自己把控范围内，哎，就会很焦虑。那对外的表现呢，就是各种情绪化。
0: 嗯，我见过很多这种情绪化的表现。但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应该过去有好多年了，这个流行语就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虽然这句话吧它非常的有俚语表现，就是很跳脱，也很幽默，也很平常，但是这句话它其中蕴含的生活道理是切切实实的，很真实，真的任何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1: 还真是哈，你看工作时间长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单位里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变得特别焦虑，对吧？然后但是你清醒过后你会发现，哎，这事儿怎么就我一个人焦虑呢？然后过了两个月以后，你听领导口中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说嗨，那都是小事儿。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反思了，哦，是我太认真了。
0: 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会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但其实过几天或者过几个小时，哪怕过几秒钟，带来的状态和心情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那再过那么一年两年甚至再过十年，你再回头看，相信我，那一定是你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瑰宝
1: 啊。我以为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
0: 不啊，我觉得所有的挫折都是财富啊。
1: 来看看默默。
0: 对，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默默，
1: 好多默默给我们留言。
0: 他说我还会马上想到最坏的结果提前担忧。他说那天啊看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世界是无序的，我们需要接受无序的现象，允许自己失败和出错，但是挺难的。最近呢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法尽可能的摆脱让我们秩序混乱的事儿，比如说游戏忘存档，那我就不玩了。突然想吃米饭的人自己做，还是我们继续吃面条？他说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快乐。
1: 我挺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突然想吃米饭但是正在吃面条的人，真的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吗？
0: 为什么不会呢？满足自己的需求有那么难吗？
1: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呀？
0: 为什么不会呢？
1: 因为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人。
0: 是觉得会浪费了面条是吧？
1: 对，又浪费，然后又浪费时间，然后干嘛
0: 其实我
1: 这么矫情呀？
0: 其实我更多的有一个纳闷儿，就是你在做面条之前不就应该已经在纠结半天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吗？
1: 不，就是那我指的是那种已经吃上面条的人突然想吃米饭了，你就会去做米饭吗？
0: 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啊。
1: 赵涛你别说你清醒，我觉得你是一定不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的。
0: 是吗？
1: 因为你懒。
0: 不，我觉得在吃饭这件事，我一定会在做饭之前或者买饭之前
1: 去做好决定，
0: 充分的纠结然后去做好决定。因为我每次选择都得挺长时间的，不要问我到底是想吃米饭还是想吃面条，问就是我两

0: 都要，都喜欢我也不挑啊。
1: 好好好好好，你是有你自己的一套人生哲理的。
0: 哎，主要就是馋，主打一个馋啊。就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就一边你可能在失去秩序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有点痛苦，有点纠结，我可怎么办呀？一边又因为过度关注秩序，影响自己的人际生活和关系，也许可以试一些全新的方法，比如说梳理一下自己的秩序系统吧。
2: 嗯，哎，至理名言出来了啊！今天有一位朋友，也是另外一个默默，他说了，世界唯一不变是一切都在变。
0: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想开一点啊，在自己的秩序当中，有哪些是大多数人可以理解的，哪些不能，你可以找到他们，对号入座，同时列出自己最不能被打破的秩序，你提前和身边的人沟通。比如说我不能允许上学的时候啊，不能允许别人坐我的床铺、那我下一次我就提前跟我的好姐妹们说，姐妹们，我这人一直有个毛病，那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坐我自己的床铺，可能就是强迫症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帮帮我，我的美好的毛病还是需要有你们的配合。
2: 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在以前特别喜欢在宿舍玩那个什么真心话大冒险，然后就可以趁着这种情况之下把自己的一些习惯努力的输出，
0: 哎，真的
2: 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把人设立好了。
0: 而且当你就真实的朋友啊，像张小白那种就是浮夸的朋友，假朋友就不算啊，就真实的朋友，如果他知道了你有自己的规则，那他相信我，他会尊重你的规则，也会建立属于他自己的规则。
2: 对，另外呢，就是要多给别人一点信心啊，就是很多时候秩序敏感的人是非常固执的，是觉得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才能做好，其实你把这事儿给别人做，或者你不做了，人家主动拿起来做，都是可以完成的很好很好的，好吧？
0: 嗯，没错。而且偶尔呢，你也可以学着去故意打破秩序，因为重要的日子里可能打破秩序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无关紧要的日子里不遵守秩序也没关系，因为你会发现你想象当中的失败啊、混乱啊不一定会出现哦，甚至有一些秩序之外的事情发生，你可以把它们当作很有趣的生活小插曲，这一天也会变得很美好。
2: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把这个打破秩序也变成了一件挺好的小变化了，是吧？
0: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关键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永远的掌控全局啊。
2: 哎，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脱敏啊。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

0: 纪念。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

0: 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辽军现在攻破了德清军，萧太后跟这个天府地进驻澶渊的消息又传到了开封，赵恒赶忙派大臣曹利用去这个辽营进行议和，但是与此同时宣告天下，我要御驾亲征。澶渊呢，在这个澶州的西南，这是一片沼泽，辽营扎在了这个澶渊之畔，摆开了进攻澶州的架势。这阵大宋朝的使臣曹利用来了，萧太后跟天府地坐在御帐，刚传旨召见曹利用，大丞相韩德昌到了萧太后的身后，低声地奏道：大帅，萧达礼在攻取宋军福延寨的时候，中弩箭身亡。萧太后这阵神色陡然的变了，在此关键之时上将殒命，这不就等于失去他的膀臂吗？他这个眼睛里泪花闪动着，心里好像成了虚白一片。这阵有赤臣来报，送使臣到。萧太后合上双目，定了定神，嘱咐了一句：召见。曹利用啊进来了，他给萧太后、天府地行了礼，我朝皇帝问太后：皇帝安好？萧太后微微一笑：宋朝皇帝安好。这阵萧太后赐了曹利用的座，让这个曹利用坐下，而后说道：使臣来此为议和吗？曹利用一听：我主恐战事不止，黎民涂炭，故此遣臣来与太后议和。天府地这阵看了看他，是让我退兵了。陛下圣明，自古以来岂有兄弟之国，以兵入人境之理。萧太后一听，让我退兵，我大军长途而来，无所立而归，可乎？那意思我就这么走啊？曹利用一听，北朝兵入南朝境，已属失礼之举，太后何复严厉？那意思你们都没理了，您还打算要点什么呀？萧太后啊浑然的一笑：无力何用军政，我此次出兵为收复失地，又何言入南朝境？那意思我是为了失去我们啊所丧失的这个土地。为什么你非得要说我们是入南朝境呢？那是你们的地方。曹利用一听：太后您何出此言？萧太后稳稳地说：瓦桥关以南熊墨营等州本是我朝之地。萧利用一听连连地摇头啊：我朝太祖皇帝

寿州禅位，既有关南诸州，故此数州是我朝之地，天府地庭。不然呢，此数州啊，乃是实际献于我朝的，后被周世宗强取了。曹丽荣赶忙就说，前朝事非臣所知，臣只知数州为宋土，太后欲求之，则是欲夺我宋土，臣不敢闻于我主。萧太后冷冷的一笑，如此一说，围战已决了。那意思，你要照这么说，那只有打了呗。曹丽荣一听，臣此来为何不为战？如太后允和，财帛可以商量。萧太后一听啊，略微的沉吟了一下，贵师暂且休息。曹丽荣啊，一听这话，退出了御帐。天府地问萧太后，母后求关南之地，怕不可能如宋人岁贡财帛，何意可以定？萧太后一听，此次南伐就是要迫使宋人定盟，以其两朝边界久安，我也知道宋人是不轻易交出关南数州的，如果为了夺此数州，战事何日得了啊？更况且萧达礼阵亡了。说到这儿，他哽咽了，泪水啊酥酥的流下来。天府地大吃一惊，默默地低下了。萧太后掏出了手绢，擦了擦泪眼。大丞相韩德昌一听，赶忙答应，臣在。萧太后威力地说道，命人在两天之内攻下通利君城。通利君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的浚县。说这只，他看着韩德昌，咱们一破宋人一合，为萧达岭复仇，遵旨。萧太后啊，想了又想，命飞龙使韩琦为使臣，明日随曹丽荣去见宋主，商量议和条件。咱书要简言，御驾亲征的大宋朝的皇帝，这个赵恒此时已经抵达了澶州，他在行宫里是坐立不宁，提心吊胆。他问太监契丹兵离此有多远，太监想了想，契丹大军就扎在南城以外。赵恒一听啊，这心呢越发的凉了，哇凉哇凉的。这太监程氏说，有几家大臣仍然望陛下迁都金陵，说陛下以万乘之尊临此险地，十分不妥呀。赵恒啊愣愣的不作声，良久看了看太监，赵寇准来，太监遵旨而去。不一会儿寇准到，赵恒看了看他，有人一迁都，宰相知否？寇准一听，臣已知道。那你仍然坚持异议吗？是，臣以为陛下已然御驾亲征至此，就只有前进，不能却步，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河北许多的重镇仍然在我军控制之下，听说陛下亲征，士气大振，而敌人是孤军深入，他有后顾之忧啊！如果陛下不能乘势向前，反而弃良机后退，退数步便会使诸军士士气瓦解呀，使敌人的凶焰更长。这么一来，敌军就可能追击，陛下哪还有去金陵的时间？那你且退下，朕再思之。寇准呢，从这个行宫出来，正遇上殿前都指挥使太尉高琼。寇准拉着高琼问太尉，你受国家厚恩，今日何以为报？这个高琼啊是个武将，说话很痛快，以死报国。好，于是寇准啊拉着高琼二次进宫，叫高俅站在这个亭阶以下等着。他进了大殿，见赵恒还在皱着眉苦着脸踌躇不决，于是就说，陛下如果以为臣失才，说的话不一定对，那么就召太尉高琼来问，听他说些什么。太后一听，那传他来。高琼啊到了赵恒面前，赵恒看着他，如今又有大臣议论迁都金陵的事情，寇准认为不可。

四方军队正朝着澶州而来，陛下如果退而不进，军心士气崩溃，江山就危矣啊。赵恒一听，一咬牙站了起来，说了一声起驾。到这阵，这是鼓着气儿说的，这底气有点不足。赵恒啊，在寇准的催促之下，一到南城，看见城下军容严整，气势渐盛的辽军，不禁胆战的。但是宋军将士一看到皇帝的黄龙伞出现了，呐喊欢呼，士气大振。然而赵恒的心呢，仍然是希望讲和。他回到了行宫，想到大辽军的阵势，惶惶不安的。12月间的辽国的使臣韩琦与曹林用到了澶州行宫，赵恒啊问韩琦，北朝索取关南，朕以为毫无道理，如果坚决的锁地，朕只好陈兵决战了。不过朕不愿意战火再起，是两朝劳民伤物，如果要锦帛可以答应。当这个大辽国的使臣韩琦退出去之后，赵恒又问这个寇准，议和是上策，卿可以负责此事，只要辽人愿和，我朝每岁输款100万已可。那意思多给点钱，只要是别打仗就行。寇准本来想索还云烟，一看皇上意已已决，到这阵也无可奈何，只好退下，把负责与这个韩琦会谈的曹林用叫。皇上说可以给100万，但是你与韩琦谈判时，如果答应给他们财帛超过30万数，我即斩你，听见没有？就这么着，曹林用与这个韩琦会谈之后，又会同了辽营见萧太后，最后以每年给白银10万两，捐20万匹给辽国。宋帝尊萧太后为叔母，就这么着达成了合约。萧太后传旨班师回朝，转过来年正月13，车驾到了南京。正月15，萧太后跟皇帝在这个元和殿置宴，大宴群臣，庆贺班师，并且犒赏所有南伐的将士，按功行赏。在这个宴会上，群臣呢向太后皇帝祝酒，萧太后就说了，此次与大宋朝订立了澶渊之盟，从此南北和好，不负用兵，是群臣将士之功，我老矣，能亲自主定和盟，实在是平生一大快事。说到这儿，他举起了这个酒杯，笑说，来与众卿共饮。枢要简言，4年之后，也就是统和27年，公元1009年12月初5，辽承天皇太后萧卓呢崩于南巡的路上，终年57岁。这位杰出的契丹族的女政治家、军事家，为大辽朝的封建社会的健全、巩固和发展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这个贡献。她死后40多年之间，由于天府地也律隆绪呢坚持南北和好为国策，辽宋间呢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安定的这个局面促进了契丹与这个辽朝的文化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景宗时期开始实行了科举的这个制度，到了统和年间更加的发展。澶渊之盟以后，进士的名额大增，辽朝的知识分子多了，许多的文士中了进士之后啊，做了官了，受到朝廷的重。为了加速培养人才，辽呢在这个京城，也就是上京南京立太学，其他的州郡设立了府学、州学这些个学校，并且大建孔子庙。承天萧太后摄政的时候就留心听断，什么叫听断？就是注意啊审案子，并且教诲天府地，在这个用法上你一定啊要宽衣，那就是说你用法律的时候要宽不要窄呀。所以说统和年间天府地制定的法律很能啊顺合这个人心，刑罚谨慎。天府地啊就说了，如果法律上分出了贵贱，那么百姓就会产生不满之心，小民犯了罪有冤枉也不能打动地方的官吏，朝廷也不知道，而贵官显气们行贿有私犯了罪也可以得到开脱。这么下去，那个法

就没有用了。统和24年，皇帝下诏，凡是奴婢们犯罪，都要由有司衙门去定罪，主人不许擅自杀死他们。这就使奴隶们主人呢，不敢随意的杀害这个奴隶奴婢。天府地的法律适用于契丹、汉这些个民族，这又表明了在这个辽朝内，汉族人的地位并不低于契丹人。法律的严明是辽朝的纲纪整肃，在这个辽史刑法志里面就有这个记载。统和中南州及益平二州以御空文，什么意思？就是说呀，在这个南京益州、平州监狱里没有这个犯人，没有人犯法入狱，不正是说明政治清明的反应？在这个承天后生前呢，天府地还下诏啊，命令这奴婢们要籍属于州县，这样呢，奴隶就成了正式的户籍的平民了，而不是贵族私有财产了。这当然又是一项十分进步的措施，有效地推动辽朝的封建化。承天太后跟这个天府地执政期间，还大力地发展了农耕，为这个辽朝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基础。契丹人世世代代以这个畜牧业为主，到了统和年间，畜牧业不但保持了繁荣，牲畜的这个数量也比以往啊增加了很多。为了发展这个畜牧业，辽朝呢设有这个专门的衙门，专门的管理。辽朝能够乘胜南伐，迫使宋朝订立了澶渊之盟，与这个辽朝经济实力的雄厚这是有关的。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是一样，你要想打仗啊，发动战争，那你必须有经济基础。辽朝境内各族人民杂处，少数民族人民向汉人学习这个农桑文化，加强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各族人民呢，还发展了辽朝的冶金事业，冶炼金、银、铜、铁，打制各种的用品，其中以这个宾铁的质量最高，其他您比方说陶瓷、纺织、制革这些个手工业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澶渊之盟结束了南北的战争局面，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辽在这个涿州、新城、镇武军这些个地方开设了户市，允许辽人与宋人通商，对交流南北经济大有益处。辽除了与宋加强联系，与西夏、吐蕃、回纥这些个族也是频频的来往，对促进中华各民族的这个交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高丽、日本、波斯、大食这些个外国也时常的向辽进贡，辽啊也有回赐，这就使当时我国北方朝廷与外国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在这个文学上值得一提的是，辽君臣呢很爱这个唐诗，天府地曾经作诗500多首，可惜啊流传下来只有一篇《传国玺》，估计是他所作。说怎么写的呢？一时至美宝，千载铸兴亡，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甚守，事业当永昌。他呢还有一句诗，天乐诗集是五诗，说明了他对唐朝的诗人白居易，也就是乐天呢，这个敬仰，还有对这个白诗的热爱。在这个文学上，统和初年有一个南京的闽中寺，这个闽中寺啊就是现在的北京的法源寺，当时这个和尚叫智光，著了一部字典《龙龛手签》，流传至今呢。这部书啊收有26433个字，注解了一共163170多个字，部首跟这各部的字都以四声排列，各自注明拼音跟这个字义，在编写体制还有收录熟字、简体字上，这部书啊都具有创造精神，是我国字书当中的卓卓之作。著名的北京白旦山云居寺里面珍藏着石刻佛经。辽天府地统和23年，即应历14年，他重修之后呢，再一次的重修，对保存我国这一份珍贵的文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天府地
太平七年，也就是

0: 公元1027年的时候，经核查，当时啊，经版一共2130，天府帝又命了可玄和尚负责整理补刻我国现存最大木结构的建筑之一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这是天府帝开泰九年，也就是公元1020年当时候建立的。在这个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那是驰名中外，也建于承天太后跟天府帝时期，也就是统和二年。在阁内啊，有一尊呢48尺高的观音像。观音阁，观音阁嘛，在这个澶渊之盟之后呢，天府帝隆绪又在位27年，他死后庙号叫圣宗。辽圣宗他死了之后，他的长子耶律宗真继位，这就是辽的兴宗。辽兴宗时期，宋朝又增加了岁贡银10万两，绢10万匹，辽又把云州定为了西，于是辽的五经就在此时啊全建成了。五经啊是哪儿？上京灵皇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这个大定府就是现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面大明城，南京细金府就是幽州，西京大同府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兴宗啊在位24年，死后传位给了他的长子耶律洪基，尊号为天佑皇帝。这位天佑帝洪基啊是个聪明人，能诗能文，仰慕中原文化。他登基前在白银铸成的佛像背后刻的铭文当中就写道：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荣享。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我国古代呀，把中原称为中国呀。这个开泰寺的遗址在今天的北京西便门啊以内的西北一里地，它常作诗，流传下来的可惜啊只有一联：行高峰，顶松千尺，借敬天，新月一轮。是赐给一个德行高尚、守戒严谨和尚，他还是为注意保护野生动物的人。他曾经下诏说什么：正当夏天是这个鸟兽孵化生育的时节，任何人不得在郊外纵火，因为这个一纵火就烧草木，不但植物被啊遭致破坏，居息在这个山林里的鸟兽们也得遭殃。他一继位就下诏说什么：朕没有什么才德，今天做了皇帝，居于百姓之上，恐怕自己知识太少，使大臣们对朕存有不信之心，也怕赋税妄加于百姓，又担心赏罚不能中肯，上恩不能下及于民，下情不能上达于朕，所以凡是你等市民百姓要直言不讳，你们说的对，朕就要责容；说的不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他呢的确是一个求知的皇帝，为了发展文化，他曾经下诏啊颁行了史记汉书，为了网罗人才，他开科取士，曾经一次就录取了进士138人。他还做了放鹰赋，赐给了群臣，赋的内容是信任大臣的意思。可是他并没有把这种啊励精图治的精神坚持下去，由于他呀宠信奸佞，他在位20年后，在这个大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一场悲剧发生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

0: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天佑帝耶律洪基，他呀发生了一场悲剧。说这个悲剧怎么发生的，这是他呀在位20年后，在这个大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发生的。他这个皇后叫什么名字，叫萧观音，徽号啊仪德皇后，她是、啊、枢密使萧辉的女儿。她生于啊崇熙9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5月初5，由于她长得美艳无双，并且聪慧绝伦，并且还能文工诗，擅长音乐，所以说在清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被册立为皇后。天佑帝呢对她十分的宠爱。清宁4年，他为天佑帝生下了长子耶律逊，在后宫的地位那就更加的高一层了，更加的受到了尊崇，可谓宠冠后宫了。一次他跟天佑帝啊去打猎，在这个胡府林呢驻跸的时候，天佑帝命令他作诗，他略微的一加思索，于是朗声的吟道：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压鲁江，灵怪大千惧破胆，哪叫猛虎不投降。这诗啊雄似的气势使天佑帝听罢拍案叫绝，赶紧的抄录下来传世啊群臣。与此同时，天佑帝对这个文臣武将们说了：皇后可谓女中才子吧。转天出猎，恰巧碰上了一只斑斓猛虎，天佑帝搭箭开弓了，朕射得此虎，可谓不愧皇后之师，噌的一箭射出去，整中老虎致命之处。那虎跳了几跳，吼了一声啊，倒下不动。群臣呢一起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要搁现在这皇上得挨处分，你应该是保护动物的。这个耶律俊呢是天佑帝的长子，又是天佑帝最爱的皇后萧观音所生，因此6岁就被封为了梁王，8岁立为皇太子。萧太后啊时时的教诲儿子要公文习武，要效法前朝贤君圣主，日后好继承大统，做一个治世明君。他还常常的向这个天佑帝啊进言，谈论政事得失。辽朝的皇帝们酷爱这个打猎，这是从啊这个世丹的风俗习俗啊所来的。所以说春夏秋冬40都外出狩猎，并且特设40纳帛。这个纳帛啊是契丹语，就是皇帝外出打猎时的临时行宫。天佑帝在这个打猎的时候兴致很高，胆子也大呀，常常单人独骑去追赶这个猛兽。为此皇后萧观音上谏猎书，劝这个天佑帝不可为打猎而冒险。天佑帝啊心里不高兴啊，表面上点头啊赞赏，这么一来萧观音呢就被疏远了。为了挽回与皇上的关系，他做了回心愿词10首让人演唱，用以期待天佑帝听后感动，转意回心。当侍者演奏啊这支曲子的时候，有这个宫婢啊善灯善弹呢这个曾琵琶就先啊试进行演奏，结果奏不好，末了唯有这个伶人呢赵唯一能够完美的把回心愿、啊、这支曲子演奏出来。宜德皇后萧观音于是就称赏了赵唯一，让赵唯一呢担任词曲的演奏。这个善灯啊是个女子，原来是这个逆臣呢崇元家里的人，崇元啊谋逆被处决，全家抄没，善灯啊就被打入宫中为了这个奴婢。他呢因为擅长弹这个古筝，与这个宜德皇后啊对奏4段28调，结果呢宜德皇后他这个高超技艺把他给压下去，他只得甘拜下风。为此这心里记恨宜德皇后萧观音。这一次弹奏回心愿，萧皇后又选中了赵唯一，善灯的这护火呀愈发的炽盛， 他心里最恨的是，本来皇上让他侍奉左右，由于萧皇后对皇上说，叛逆之家的奴婢不可使之亲近圣宫，要提防他有行刺之心呢。皇上一听啊，于是就让他听之于外院了。善登有个妹妹叫青子，嫁给了教坊司的朱鼎鹤为妻。这青子啊，长得有几分姿色，得到了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的宠爱。善登啊，常在这个青子面前发牢骚，污蔑皇后与这个赵唯一啊淫通，等于是啊给皇上戴绿帽子。哎，这倒不错，真应验那句话了，要玩玩娘娘，要结结黄冈啊。青子就对耶律乙辛说了，那耶律乙辛呢是个表面上和善内怀阴毒的家伙，在朝中啊排斥忠良。献上七下，大康元年初，皇太子领北南枢密院事，掌管朝政，用法严明，耶律乙辛呢行奸猾，受到了这个阻碍，心中愤懑，引起了除掉皇太子独霸朝廷之心。可巧啊，听青子在这个枕边告诉他，皇后与这个伶人赵唯一通奸淫乱，这个事情这么一听，他心中一亮，哎，有办法，他要先除掉皇后，皇太子必然有这个怨心呢，就可以进而除掉皇太子了。单说这一天的上午，宜德萧皇后在宫里看书，善登笑嘻嘻的进来，双手啊呈上一纸。萧皇后一看这纸上密密麻麻的写的是十首啊宴请诗，于是就说，这些个词写的过于放了，你哪得来的？善登就说了，婢子从外边得来的，据说是宋朝的忒里谦呢所作。忒里谦是什么意思？这是契丹语，就是皇后。听说是宋朝皇后做的，萧皇后惊喜地说，是吗？善登一听啊，如果能得到皇后陛下的手书，这些词是宋朝忒里谦的，自是陛下的，那可真是双绝呀。萧皇后一高兴，展纸提笔，用这秀丽的行楷把这十首词啊给抄下来。善登啊立在一旁，喜的是心花怒放，连忙说，奴婢有了这张啊御书墨宝，可胜似连城璧了。萧皇后啊抄录完了这十首词，她一看，哎，挺好的。可是啊，这旁边的善登啊就说话了，您看皇后，这纸还空着一块呢，您再给填上一词吧。于是啊，萧皇后也没多想，就把自己做的怀古诗啊一首给写上了。这怎么写的？宫中直属赵家庄，败于残云误汉王，唯有知情一片月，曾愧飞燕入朝阳。善登啊千万谢，拜谢了萧皇后，捧着皇后御书啊，他可就出了宫了。萧皇后哪里想到这是中了奸计，惹下了杀身大祸呀。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有这个密室奏闻，说什么密室？天佑帝命令

日禅家退下，而后招这个耶律乙辛进了内殿，你有什么密奏啊？乙辛跪拜，故作惶惶不安之态，关系恭维，臣不得不奏。哦，今有外职，这个职啊，同值班的职。今有外职，别院工毕善登与教坊司朱鼎鹤到臣衙中陈首，说皇后与教坊伶人赵唯一淫乱宫闱。天佑帝一听，大吃一惊，猛然站起来，严峻地问有何为凭。乙辛啊，从袖子里抽出了一方折叠的这个纸，双手一呈，天佑帝拿过来展开一看，感情是皇后的手笔，写的是诗首言情说爱之词，眉头啊可就拧在一块儿。这乙辛呢，偷偷地看着皇上的神情，站起来凑到了皇上耳边，这是皇后所做的淫词，后面还有一首赋诗。天佑帝又把那首怀古七绝看了两遍，这首诗是皇后骂赵飞燕的。乙辛呢一听，摇着脑袋，陛下您再细看看，第一句宫中直属赵家庄，这里头有一个赵字，第三句唯有知情一片月，这里头有一个唯字，一二两字，这首诗分明啊明着这是骂汉朝赵飞燕以姿色魅惑汉主，暗中可是思念赵唯一的。是诈！天佑帝一听啊，脸色顿时惨白，你暂且退下。乙辛出了宫了，天佑帝大喝一声，来呀，召皇后。内侍奉旨赶紧到了后宫，不一会儿把这个宜德萧皇后叫来。天佑帝把这词稿往案子上这么一拍，冷冷地说道，你跟赵唯一办的好事还不如实的说来。这萧皇后啊辩白说没有这个事情，天佑帝愈发的怒了，你的诗句现在还敢抵赖。萧皇后急得痛哭啊，妾已托体于陛下，位极皇后，登妇人最从最荣之位，又生育了太子，而且近日又得皇孙，妾怎能去做淫奔失行之人呢？天佑帝这阵气得发抖，抄起侍卫用的铁箍子啪就朝萧皇后头上打了一下，萧皇后叫了一声瘫倒在地。天佑帝命令赤身把萧皇后拖入冷宫，又传旨命令耶律乙辛跟这个宰相张孝杰审理此案。这张孝杰这是乙辛一党，又奸又贪，曾经说家里没有万两黄金就不足为宰相家，他所以受天佑帝的信任官居相位，就是由于他拍马屁啊拍得妙。有一次啊，这个天佑帝与群臣啊贪诗，吟诵起了诗经里面的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张孝杰立即就说，如今天下太平，陛下何忧啊？陛下富有四海，又复何求啊？天佑帝一听啊，哈哈大笑。这个张孝杰为了这个宰相之后勾结这个乙辛的排斥忠良结党营私，现在天佑帝命令他们俩审理此案，您琢磨琢磨，那还有个好，他们俩把赵唯一跟另外一个与赵唯一不错的伶人高长命啊给抓了起来，严刑逼供。赵高二人受不了，于是成招了赵唯一啊与皇后有奸，高长命是从中啊牵线的。这大狱著称啊，他俩立即上奏，在当年的11月宜德皇后萧观音被赐死，年纪才36岁。这两个伶人呢，一个赵唯一，一个高长命被处决，为了进一步控制朝廷，耶律乙辛上奏说中宫不可一日无后一日无主，请皇上立后。他又一再说他的同党萧霞抹的妹妹萧坦思如何的惠美贤良，天佑帝呢于是就把萧坦思纳入后宫，不久册封为皇后。萧坦思的妹妹汉特赖，您听这名字，汉特赖是乙辛的儿媳妇，乙辛啊自然有这冰山可靠了。这个皇太子耶律逊自从母亲
被污蔑

死后，忧形于色，愤恨地说，杀害我母者是耶律乙辛，日后不杀此贼，我誓不为人。这个乙辛何尝不知，这个太子啊，那是肯定恨他的。到了大康三年，乙辛终于又想出好办法，他先指使人告发，有八家大臣要立皇太子为帝。天佑帝命令人呢暗查，找不到真凭实据，只把几家大臣贬到了外郡而已。乙辛接着命令他的党羽萧化、都汉来自首，承认曾经参与了谋立太子之事。这可使天佑帝不能不生疑了。既然参与立太子人都自首了，不用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于是天佑帝又命令乙辛跟这个张孝杰审理此案，并且把皇太子给押起来，交给乙辛审讯。乙辛呢，用这个刑杖拷打皇太子，让太子供认谋朝篡位这个事实。太子坚决不招啊，乙辛就捏造口供上奏皇帝。为了让这天佑帝信而不疑，乙辛又把数名被扯入此案的用这个重枷夹上，脖子上勒上麻绳，带到了殿下。这些个犯人被这个重枷压的已经啊不堪了，脖子又被勒的出不来气儿。天佑帝坐在殿里，只看见一溜的犯人跪在了厅中啊，哪里看得见众人脖上还有绳子。天佑帝一发下来这个问话，这些个难受的巴不得快死快解脱的犯人，于是都坑坑啊的俯首招认。天佑帝认定太子真的要篡位了，于是传旨杀了几家的大臣，把皇太子废为了庶民，求到上京去。为什么求到这个上京去？因为此时天佑帝驾坐中京，乙辛的阴谋又得逞了，他暗中派人潜回了上京，杀害了太子。后来呀，天佑帝终于察觉了乙辛的奸恶，把这个乙辛处死了。但是到了这个悲剧已经演过了，他这才醒悟，痛恨自己是悲剧的制造者，追赠耶律郡为这个昭怀太子。天佑帝还算啊未失这个聪明，不过倒该赞扬他的聪明之处啊，是在他在位期间与这个宋保持了基本和好的关系。寿长七年，也就是公元1101年正月，70岁的天佑皇帝耶律洪基已经啊病到垂危了，他决定传位给耶律俊的儿子皇孙耶律延禧。他对延禧说，南朝通好年头已久，你性情刚烈，继位后切勿生事与南朝失好啊。又告诫大臣们，四军如果妄动轻等，应该力荐阻止。正月十三，天佑帝驾崩，死后庙号道宗。这个耶律延禧继位的是27岁，他就是啊这个辽朝在东北云燕等地啊立这个都的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他呢也好打猎，荒废了这个朝政，这阵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当时啊为了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这个名讳，不称女真，把这真字底下那两点啊给他去掉了，称为女直。这阵女真族啊兴盛起来了，女真部落呢归属这个辽之后呢，一部分汉化较深居于这个辽阳以东的叫守女真，留居在这个黑山白水之间的叫这个生女真。守女真人呢正式编入辽的户籍，生女真呢没有编入户籍，有这10万多户。这个生女真呢开化较晚，辽圣宗的时候被辽任命为女真部节度使的女真首领。无辜乃时期这个铁器广为使用，生产力啊得到了发展。无辜乃是女真当中啊完颜部人，完颜部啊变成了女真当中啊最强大的部落。辽道宗时期，完颜部以武力征服了不少的部落，越加的兴盛。天祚帝天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113年，完颜阿骨达，他的汉族名字叫完颜敏，做了完颜部的首领，兵强马壮，开始反辽的斗争。女真为什么反辽呢？辽朝对这个女真的剥削欺负的是太厉害。

0: 聘任的地方官吏还有商人，用这个低价抢购女真人的土产，动辄呀敲诈勒索，甚至凌辱一番，还管欺负女真人的行为叫什么打女真。辽官吏一到任就逼着女真各部奉纳财宝，辽政府对这个女真呢所产的北珠、人参、貂皮、药材、海东青等大肆的搜刮，特别是强迫女真献纳北珠、海东青。这个北珠啊是上等的装饰品，海东青啊是普受用的一种啊名缨啊，说这都是啊辽皇家喜爱的。天祚帝登基之后啊，他呢非常喜欢这个狩猎，于是常派使臣到女真部落当中啊去要海东青。这些个使臣啊到了女真，不但啊勒索财物，还让女真各部送上美女陪他们宿夜。女真人怎能不愤怒不反抗？阿骨达让女真人发展农业，储备这个粮草，并且加紧练兵啊，统一各部。在这个天庆四年的7月，纠集了各部精兵2500人，发起了反辽的战争。在这个发兵誓师的时候，阿骨达就说，我女真世世代代臣是辽朝，克修供职，累立战功，而辽主不赏有功，反加欺辱，今日发兵问罪于辽，天地其见幼稚。于是他又命诸将举枪发誓，同心尽力誓灭辽朝，有功受赏，有罪受罚，如违誓言者身死枪下。女真将士人人振臂，同仇敌忾，士气冲天。阿骨达引兵攻打混通江，这个混通江就是现在的松花江东边的重镇宁江州，这个宁江州就是现在吉林省啊扶余东南石头城子，一举而克，军威大振。天祚帝闻报宁江州失守，急忙命司空萧嗣为这个先锋挂帅征讨阿骨达，一战而败，全军溃逃。到了天庆五年正月初一，阿骨达继皇帝位，建立金朝，建元收国。天祚帝得到消息十分的震惊，下诏亲征。他还没亲征呢，前线的辽军又被金军杀败了。当年金军呢攻陷了黄龙府。天庆六年，渤海人高永昌据东京反辽，自建帝号，大破辽军。五月间金兵攻下了潘州，继而攻下了东京，灭了高永昌，很快大批的城墙皆为金军占领。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天祚帝仍然是今天列于秋山，明天列于斯纳里山呢，干嘛呀？还打猎呢？而对金作战败绩将领不乏，对这个忠言直谏的臣子还给罢了官了。他把朝政弄得一团糟啊！从上京跑到中京来，面对金兵的逼来，百姓的造反，朝政啊败乱的这个局面，天祚帝的温妃萧瑟瑟心焦如焚呢。他先是被天祚帝招入后宫，数月之后，这才立为了这个文妃。他为这个天祚帝生有啊一男一女，女的封为了蜀国公主，儿子呢奥鲁汗呢被封为了晋王，因此很得这个天祚帝的宠爱。这个萧文妃很富有才华，这个诗啊写的也很好。他看国步艰难，烽烟奏起，而这皇上仍然只顾吃喝玩乐狩猎，不许民情，不务政事，心情十分的沉重。单说这一天，他儿子晋王奥鲁汗进宫问安，一看他呀握笔凝思，未敢惊动，悄悄立于了这个帷后。萧文妃呀说，这阵凝思之后落笔成篇，放下笔轻轻的吟诵。奥鲁汗呢这才过来给自己的母亲请安。萧文妃拉着儿子的手，你已经14岁，又是皇长子，你可要留心朝政，注意贤臣，日后如掌权柄，力挽狂澜就靠你了啊。孩子一听心中就一化魂，我母后干嘛这么说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0: 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著名作家六六这样概括如今的自己：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随遇而安，遇事不急不躁，该有主心骨的时候能镇得住场，不该有的时候能心安理得躲一旁不多话，会爱人，会关心人，会牵挂人，但不缠人，有思想，有理想，有理性，很幽默，敢自嘲，会为爱的人甘于放下身段，但除此之外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咗好多伤害，恋人妨害了好多伤心，树荫不再清醒，繁花不再多情，流水一直在流。

幸福不是一天就能获得的，正如不幸福的困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无论建立还是毁坏都是日积月累。所以培养自己对小事的耐心，愿意从饮食起居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小幸福，那么你就会渐渐拥有平和的心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世上男人对女人的好只有一种，尊重她，爱惜她，不让她与痛苦为伴，与委屈为伍。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所有的好才有意义，否则加了再多糖的砒霜也还是穿肠的毒药。

哪有什么错过的人，会离开的都是路人。人生本来就没有镶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无论你付出了多少，在不关心你的人眼里都是徒劳。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吹皱的一池春水。愿你脚踏实地，也愿你仰望星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流。

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不快乐，因为总觉得过去太美好，现在太糟糕，将来又太渺茫。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看到的。

小心你的言辞，因为他们会成为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他们会成为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他们会成为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他们会成为命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都说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人只是说说而已，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什么会让你开心，因为他将你的喜怒哀乐牢记心间。温暖是晚上为你掖好的被角，是一杯热茶，是替你挡风，是一个拥抱。不要用耳朵恋爱，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小的时候容易把好感当喜欢，把喜欢当爱，把暂时当一辈子，这叫天真。长大以后容易把喜欢当好感，把爱当喜欢，把一辈子当暂时，这叫很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

0: 说，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2007年由华纳兄弟公司出品，奥利弗·希斯贝格执导的一部有关变异的好莱坞病毒恐怖影片《致命拜访》陆续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这部影片不仅是德国导演奥利弗的第一部英语作品，也是他第一次在好莱坞亮相。1978年，一部叫做《人体入侵者》的科幻恐怖片问世，一经公映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么历时30年之后，华纳兄弟再度把旧作翻出，利用当今更先进的电影技术重新打造，推出了这部《致命拜访》。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致命拜访》的故事。一艘太空船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坠毁，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身边的人变得冷漠陌生。妮可基德曼扮演的精神科医生卡罗尔和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同事本几经周折发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感染了外星病毒。灾难不可控制的蔓延，感染人越来越多，他们占领城市，设置隔离区，想把人类变成没有情感的怪物。卡罗尔带着儿子奥利开始逃亡。那么这部影片从头开始一直到结尾都弥漫恐怖的气氛，因为在故事里没有人可以信赖，没有人可以幸免，一直紧紧抓着人们的视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宇宙飞船爱国者号随着一场大爆炸而四分五裂，碎片也降落在了美国的各个角落。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的是，一种古怪而且陌生的太空生命体依附在爆炸产生的碎片上抵达地球，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还不得而知，可是却能经受住宇宙空间的极度寒冷和进入大气层的灼烧的双重考验。不幸的是，卡罗尔的前夫塔克，疾病控制中心的高层官员，第一个被这种神秘病毒感染了。这时候，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病医师卡罗尔对于爱国者号爆炸一事还浑然不觉，可是他却是最先感受到变化的那一波人。这一天，他的老病人温蒂找到他，没来由的因恐慌而颤抖着。
2: 我丈夫不是我丈夫了。什么事让你这么想？他的一举一动，他看我的样子，他总是给我拿来喝的东西，可是我不想喝，但他总是拿来。昨晚我冲他嚷嚷，他没有回嘴，我把杯子朝他扔过去，他没有任何反应。
3: 我知道你和你丈夫的关系反复无常，
2: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对，他会生气，然后我就会怕他，但是至少他吻我时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现在他吻我时
3: 怎么样？
2: 和从前不一样了，我能感觉到，波波也能感觉到。
3: 波波，你的狗。
2: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来走进来，波波他发狂似的朝着他乱扑乱咬，我们想让他出去，可他不住的攻击，这条狗一辈子都没有攻击过任何人。
3: 后来呢？
2: Richard 抓住狗的脖子，波波惨叫着，我当时我想拦住他，但是他不放手，我能够看出来，波波他不明

0: 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害怕极了，他一使劲儿，波波就没命了。瑞查德什么都没说，也没掉眼泪，他捡起波波出去把他扔到了垃圾桶里。
1: 你要尽快来复诊，温蒂，我给你换一种药吧，一天两次，早晚服好吗？如果你丈夫再发生类似的事，再有任何让你害怕的事情，你要马上给我打电话，能答应我吗？
0: 好的，谢谢。
2: 就这样，卡罗尔身边的怪事接连发生，他一向冷漠的前夫突然打来电话，要求见自己的儿子。一个奇怪的生命体还进入了卡罗尔的家，他就藏在他儿子奥利得到的万圣节糖果里。卡罗尔感到疑惑，于是他找到了好友本。随后，他们两个把这团生命体交给了权威医师史蒂文。尽管本没有在意那块奇怪的生命体，但是卡罗尔坚信肯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着，而官方给出的说法成了对真相一种变相的掩饰。他们表示这只是一种新型的流感。就在这时，卡罗尔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把奥利送到前夫塔克那里，让他们整个周末都待在一起。随后他和奔一起去参加了朋友亨利的聚会。在聚会上，卡罗尔和奔见到了一个直言不讳的俄国大使尤里。
3: 我们俩表面嘻嘻哈哈，可私下里却是死对头，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对方。我来是喝掉他昂贵的香槟，他邀请我是因为我有正宗的鱼子酱，表面文质彬彬掩盖了真正的自私自利。这个世界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
1: 尤里，说点正经的。
3: 我很好奇，文明只是幻想伪装的游戏，事实就是我们仍然是动物，由原始本能驱动。作为心理学家，你一定比我还清楚。
1: 说实话，大使先生，每当有人跟我讨论真相问题，我听到他们所说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他们自己。
4: 说得对极了。
3: 也许你说得对，一个俄国人来这个国家真是太可悲了。那你说怎么办？你能帮我吗？给我药片吃，让我看到你们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药片能让我了解伊拉克、苏丹惨案，还有飓风。
4: 别听他的疯话，他是俄国人，他离不开争论，就像离不开呼吸一样。
3: 我只想说，文明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轰然倒下了。一旦条件合适，我们都有可能犯下最可怕的罪行。你能想象哪里不是这样吗？在哪里一次次的危机没有发展成暴行？在哪里报纸上不是整版的战争和暴力？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人类就不再是人类了。
1: 我同意你说的，我们仍然保留着某些动物的本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几千年前的那种动物了。
3: 对，
1: 你读读皮亚杰、科尔伯格、马斯洛、格拉夫、威尔伯，就会明白我们现在还在进化。我们仍然在进化，我们的意识在变。500年前后现代女权主义还不存在，但今天就有一位坐在你身边，尽管世界上还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3: 谢谢你，博士。
1: 不客气，大使先生。
2: 卡罗尔反驳了尤里，赢得了大家的夸赞，但他在回家后却遇到了一个想要强行进入他家的官方调查人员，让他十分的害怕。第二天早上，卡罗尔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都是木然的表情，自己的病人也都取消了预约。卡罗尔开始回忆最近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情。正当他十分困惑的时候，医师史蒂文给他打来了电话。
1: 嗨，
5: 你听着，我只能这样去描述，你送来的样本是感染后的汗滴，明白吗？就像夜里的盗汗，只是没有蒸发，而是凝固了。一部分废旧的白血球就像正常的感染，但另一部分是荷尔蒙，人体熟睡后产生，说明睡眠荷尔蒙起到了催化作用，参加某种新陈代谢的反应，作为废物被排出。
6: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5: 是对这个的反应。这些也是废旧细胞爆炸过了。
1: 是病毒吗？
5: 像病毒，但比任何

0: 整合外星人基因，什么样子都有可能。
1: 也许根本就没有变化。你是说到处都发现了这个？
0: 开始试了，昨晚欧洲开始考虑制定流行病条约，日本也有了，可在这儿我们只谈论流感。
2: 卡罗尔他们对这种外星病毒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他们也意识到了政府愚蠢而无力的应急措施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就这样，外星病毒迅速蔓延，卡罗尔见到了那位俄国大使尤里被病毒感染后的可怕的样子。他开始不放心自己的儿子奥利，就来到前夫塔克家中，结果他却被塔克锁了起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3: 等你醒来你会感觉毫无异样。
1: 上帝，
3: 你还是一模一样。你的思想、记忆、习惯还是你的。别反抗，卡罗尔，没有必要。你什么也不用做，我们没别的要求。一点不疼。你看，就像染上感冒。
2: 塔克扑倒了卡罗尔，一张嘴，一大滩粘稠的物体喷到了卡罗尔的脸上。
4: 太晚了，卡罗尔，已经完了。
2: 卡罗尔奋力地从塔克家逃了出来，但是他已经感染了外星病毒。卡罗尔发现那些被感染的人群像僵尸一样木然行事，只知道执行一项指令，那就是寻找新的被传染源，继而接管整个地球。他想尽办法让自己混在人群中，逃过了追捕，找到了本和史蒂文。
1: 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我到处都找了，就是找不到，我找不到我。
5: 一定会找到他，我保证。
0: 他像病毒或细菌那样，通过体液传播、接吻或者打针。德特利克要塞今天下午进入了一级警戒状态，现在在做电脑模拟。他们估计数量巨大，仅仅在美国就有几千万人被感染。
6: 怎么知道我们内部有没有人感染？
0: 没法知道，只能设法保持清醒，别睡觉。身体进入深度睡眠时才发生变化。我们互相监督，一定不能入睡。要塞离这儿50英里，我们去哪儿？他们说会保护我们。
1: 我儿子不在，我哪儿也不去。
5: 卡罗尔和我去找奥利，然后咱们在要塞会合。
2: 就这样，卡罗尔、本与史蒂文分开了。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卡罗尔在街上见到了温蒂，发现他虽然已经睡着过，但仍然没有被外星病毒入侵，说明他可能已经有了免疫力。为了弄清楚真相，卡罗尔和本来到了他的心理诊所，翻看温蒂的病历。
1: 我只有这些，医生记录应该在这里，我查电脑里。我认为她丈夫很早就变形了。
5: 他吃的什么药？
1: 他服过布斯帕氯硝西泮，我最近又开了威斯通。
5: 嗯哼。
1: 哦天哪，多荒唐啊！她丈夫受到了外星病毒的感染，我却给他开了治精神病的药。
5: 可我还以为你拿来的样本是万圣节恶作剧呢。是想得到，有一次他小时候得过脑炎水痘并发症，
1: 姐姐传给他水痘，
5: 可能不是普通的脑炎
1: 啊。不是普通的脑炎，那会是什么？
5: 我说的意思有可能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即 ADEM， 它会影响到大脑的白质而不是灰质，也许这就是病毒没能伤害它系统的缘故。我们得找到它。你怎么了？
1: 3年前奥利得过水痘，他打过防疫针，但他们说那是变种。期间他发高烧、做噩梦、体温直线上升、出现幻觉。后来我带他到医院去，诊断结果是
5: ADEM。
1: 你说奥利可能有免疫力吗？
5: 卡罗尔，很有可能他在塔克那里过了2夜，但还是在给你发短信，可能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发现他有免疫会怎么样？
5: 我给斯蒂文打电话，告诉他这儿的事好吗？
1: 哦，笨。
5: 然后我们去找奥利。
2: 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史蒂文。史蒂文认为，如果温蒂和奥利能够免疫，那么就可以配出相应的

0: 这种疫苗，但是温蒂很有可能已经死了，而奥利也在卡罗尔的前夫塔克手中。就在这时，卡罗尔收到了奥利发的短信，说自己在巴尔的摩。本也明白了塔克之所以要把奥利带到巴尔的摩，是因为他们要隔离检疫。为了救出奥利，卡罗尔来到巴尔的摩，他隐藏在被感染的人群中，尽量让自己平静，不能有一丝的情绪波动，也要时刻保持清醒。他骗过了塔克他们，把奥利从塔克家里救了出来，但这也被塔克发现了，塔克紧追不舍。最后，卡罗尔和奥利藏到了一间黑暗废旧的屋子里，塔克也跟着找了进来。
1: 儿子，我是你爸爸。儿子，你在哪儿？我看到你睡着了，奥利。你躲着我只有一个原因，我不明白你抵抗什么，卡罗尔。你给人们吃药，让他们过得好点儿。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真遗憾，我本想破镜重圆。知道我们的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吗？因为我处于第三位，你最爱的是你的儿子，然后是你的工作，最后才是我。我在家里排第三位，在我们的世界里不会这样。签离婚协议时，你曾经说过，就是要做痛苦的事，才能让生活更好。你说的太对了。
0: 塔克发现了卡罗尔，并且勒住了他的脖子。
1: 你不该打你爸爸，你是有家教的。真希望不用这样，真希望是没有成功。
0: 卡罗尔用尽全力反抗，最后打死了塔克，然后带着儿子奥利跑到了大街上。一直没睡觉的卡罗尔已经疲惫不堪，他带儿子奥利来到了一家被打劫过的药店。
2: 妈妈，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3: 我要找些药品，跟我来。来，哎，上去。
2: 你要什么样的药品？
3: 我要找一些让我不睡着的药品。
2: 你睡着会怎么样？
3: 一定不能让我睡着，奥利，我需要你帮助我。你还记得你表姐佐伊吗？她有糖尿病，有时候需要注射，如果发生什么事我睡着了，我需要你为了我变得非常勇敢。你能够很勇敢对吗？你一定行的。如果我睡着了，我要你给我打针，就像你的表姐佐伊那样。你要打在这里，这里心脏上，把针插进这里，推进药水。听起来吓人，但是以防万一，我就放在这里了，我的衣袋里了，记住了吗？你一定行的，好吗？
2: 好的。
0: 随后，卡罗尔发现这家药店的员工通道里锁着好多已经被感染的人，他也在那群众人中发现了一个警察，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一把枪。夜一点点的深了，卡罗尔等待着笨能够来接他们，但在不知不觉中他却睡着了。幸亏奥利及时发现，在他心脏上打了一针，带着奥利开车离开了药店。 但在路上却被那些已经感染病毒的人们围了起来。卡罗尔开车撞飞了那些人，然后逃到了卡尔森大厦的楼顶，被赶来的史蒂文救上了直升机。随后科学家们利用免疫基因控制了病情，人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好莱坞病毒灾难影片《致命拜访》。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也是历尽周折。这部影片在华盛顿特区的智利大使馆拍摄时，这儿需要一组与尼可基德曼、丹尼尔·克雷格有关的镜头。剧本要求他们将一辆白色的 SUV 越野车停在入口处，然后把车交给门童。然而基德曼没有把车停好，当他下车之后，车开始顺着坡往下滑。克雷格从后排座扑到前排，踩下了紧急刹车，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雨引起的。尼可基德曼在影片拍摄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因为拍摄用的拖车发生了碰撞，使得基德曼被送入医院。不过在第二天，他就又回到片场继续工作了。当丹尼尔·克雷格正在巴尔的摩为影片进行拍摄时，接到了芭芭拉·布罗克里的电话，获悉自己得到了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也因此，克雷格不得不暂停拍摄工作，飞往伦敦参加007大战皇家赌场的新闻发布会。好的，致命拜访就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吃在临汾，
1: 来来，大家入菜了啊，
2: 试试。
0: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哎，你看那张，那张
6: 一米黄帽茶，
7: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1: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来见直播间里实时收听收看和互动、
0: 分享和互动一下。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啊。今天呢非常开心，是不是啊？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暴雨的出现，所以大家
1: 雷暴大风预警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在12:55，山西省气象台是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警区域呢包括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太原市、阳泉市、晋中市、临汾市、长治市。
0: 那提到未来预计呢，未来6小时，就是在晚间的8点之前呢，预警区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或以上，或有这个较强的雷电，局地呢又伴有冰雹和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天气确实是不是开玩笑的，是吧？这会儿就感觉已经有点儿阴下来的感觉啊。
1: 它就是今天整体下午会感觉那种闷热的感觉。
0: 对，那会儿天气其实就是太大晴天啊，但是是这个阴天，但是这会儿呢就已经有感觉到就是天气开始阴下来啊，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啊？曹静，你咋来的呀？
1: 电动自行车。
0: 那你得注意一下了啊。雷暴大风，
1: 我应该是那个时间会，我还有接孩子。
0: 你是会顺利的避开？
1: 也不一定吧，但是就祈求可以避开，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接孩子的朋友来说，要提前做一些预备，
0: 对准备要做好了，是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个淋到雨啊，最起码你得备个雨衣，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什么话题呢？乐享临汾，我们说最近几期我们都以乐为主，是不是？
0: 以乐为主呢？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这个观播倒计时第四天。观播倒计时，
1: 我们还没有官方通稿哈，还不能这样说，
0: 是吗？好，是的啊，那咱俩不就是已经要这个分道扬镳了吗？
1: 假装还不分道扬镳，
0: 假装还在一个团队，
1: 要不然就没法乐了
0: 啊。是，就那天我们要公布，我们要散伙，是马上就是这个。这个突破了这个开播以来的最高纪录，
1: 太晚了，一切来的 number one 是吧？没关系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主要的主题跟乐有关。那今天聊的话，就是让自己感到快乐的方法或习惯，来分享一些。
0: 那就是我之前说过那个是吧？我们要说一些这开心的事情哦。这会儿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是啊，已经有朋友在发下起了太阳雨。天哪，朋友们，你们那里有没有下雨？这个应该是在洪桐啊，洪桐这边已经有太阳雨了，朋友们。不知道大家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是吧，有没有降雨出现啊？曹军有点明显有点慌，说啊。
1: 我在张望这个窗外面哈，
0: 咋整呀？
1: 电动自行车怎么办？
0: 我该咋整呀？
1: 他会受伤害。
0: 受伤害。好。
1: 我们今天来说说怎么会让自己变得更快乐一些，是不是？再来分享一些让自己快乐的方法习惯。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的？
0: 就怎样可以来让自己的心情会好很多，对吧？就是比如说今天感到压力了，我会选择出去吃一顿好吃的。这是一种调节情绪的方法。
1: 但是不要暴饮暴食。
0: 对，是吧？或者是
1: 适时的可以稍微放纵一下，是吧？
0: 对，或者是跟朋友去社交，是吧？这个找几个好朋友们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来稍微放松放松。
1: 那我来说说吧。其实给快身体应该提供一个什么叫做快乐基础，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
0: 这个没听过，跟我们讲一讲。
1: 我看到一篇文章当中是这样写到的，说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低落是因为生理状态不佳，而不是生活真的出了问题。
0: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自己的这个
1: 身体不舒服了，
0: 对，需要补一补，对吧？
1: 身体呢是我们感受世界的载体，当它疲惫、饥饿或者是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的感受自然就会变差。
0: 对，
1: 所以可以怎么样呢？
0: 怎样呢？
1: 保证充足的睡眠
0: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要熬夜，是不是？
1: 按时吃饭
0: 啊，这个一日三餐要准时，营养丰富，
1: 每天尽可能的晒太阳。
0: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骑电动车可以晒到太阳，
1: 有时间出去走一走
0: 啊，走走也能晒太阳。
1: 哎，有一点他写的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总想着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对抗坏情绪。
0: 对，也就是说可能是你的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你昨晚没睡好，
1: 对，可能是身体的原因，所以你要先问问自己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那我的情绪是想告诉我怎么了呢，是不是我吃一顿美食或者是来一场充足的睡眠或者出去走一走，就会让自己的状态回归到以往的比较好的状态呢。
0: 这个是可以来参考一下，
1: 就是先不要去对抗，不要对抗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不着，你就不要很每闭着眼睛在大脑里不停的想我怎么睡不着呢，怎么办呢，我怎么能睡着呢，这叫对抗啊，接纳你就在想是什么原因让自己没睡着呢，窗帘没有拉好吗，还是白天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呢，还是在担忧明天的事情呢，就是了解原因，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比较重要，要给自己的身体提供一个快乐基础。
0: 第二点呢，我们要学会微笑啊。说就是当大家烦躁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对不对啊？那要学会微笑的面对生活。比如说曹静啊，要微笑的面对生活，是不是？对，就虽然咱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都主打一个不争不抢，是吧？啊，但是我们也是这个要坦然接受一切。你看，我都坦然接受一切了。
1: 你还有什么不坦然的？
0: 我已经很坦然接受一些。
1: 互相伤害是不是？就是互相比谁更苦，是这个意思是？然后你就会开心是吧？学会微笑这个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送就毕业前他送过我一句话，
0: 什么？
1: 就我一直记忆非常深刻。他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和好的微笑，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秒会遇见的是不是你人生的贵人，或者是你会得到因为你的微笑，因为你的好的状态，然后呢好的情绪会得到一个机会，
0: 就是不要有坏情绪是吧。
1: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就是那种很焦虑很焦躁，然后就邋里邋遢呀，或者自己很沮丧，然后别人一看就会这种状态。但如果说你此刻突然出门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可能本来人家会给你安排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结果一看到你这个情绪状态都不好，可能就语塞了，就不想跟你交流啦，或者是可能会错失一些。
0: 是的，
1: 就像这个或者是找男女朋友的时候也是，对吧？就准备。

0: 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要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
1: 嗯，
0: 遇到烦恼的时候，哎，对着镜子里自己或手机里的自己，哎，来个微笑。
1: 是是是，
0: 啊，
1: 这个一定要给齐老师鼓励一下，是吧？齐老师最近这个一直在躲避我啊。是吧？我这个一颗想聊八卦的心啊，得不到满足，是吧？一直被这个行这个一直躲避我啊。
0: 你可以在二十几号以后，你就是上午，
1: 嗯，走了，
0: 对，
1: 嗯，
0: 上午一
1: 天的故事。哎，你最近有没有跟那个什么，立山新宇这个吃饭？
0: 没有。
1: 那故事。哎，你最近有没有跟那个什么？立山新宇这个吃饭
0: 没有
1: 啊？没有。
0: 嗯，我周末不是外出了吗？没有。
1: 哦，你拒绝了他。
0: 嗯，没有联络。嗯，可能是比较匆忙。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朋友回家，我深刻能理解。
1: 哎，
0: 因为我身边就经常有这些，就是可能比如两周才休息一次，
1: 啊，偶尔回来一次，
0: 偶尔回来两天，然后那一天都被安排的满满的。
1: 啊，
0: 你说吃三餐，
1: 就是啊，
0: 吃三餐他也只有一日三餐呀。
1: 对，
0: 只有三次机会，
1: 按时吃饭嘛，是吧？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乐享临汾，希望大家有个好的心情啊。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在听广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抖音打开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今天话题，聊一聊怎样做可以让自己开心啊！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你是怎样来调节你的情绪的，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播浩东。
1: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今天乐享临汾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哈。那我们今天的主打话题是什么？乐，是不是？乐享临汾，快乐为主啊，
0: 开心为主是吧？
1: 对，然后呢大家在评论区发送的内容我们都有点摸不着头脑，是因为看见我们这个新背景的原因
0: 啊，
1: 有可能是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何界争锋是第一次进我们直播间，看到这个背景跟以往不一样。
0: 是的，可能是有这样的区别。
1: 嗯，
0: 老猫说，听人说你们背后老蛐蛐肥仔是真的假的？我们背后蛐蛐他傻？
1: 谁说的？
0: 我们关系可好了，我们都是上直播的时候逗逗他，下班我们关系可好了啊！我现在我每天是追着他找他。他每天躲我，你知道吗？我就是想了解了解他最近的生活状态，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工作之余的一些小乐趣。
0: 是，就是每天就追着他屁股后头问问，说你今天开心吗？
1: 哎，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属于那个有家庭有孩子，就不太适合于被推到这个尖尖上的人。然后呢，他是那个一个人吃饱
0: 全
1: 家不
0: 饿
1: 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跟他开玩笑。哎，我跟你说，我们真的私底下关系是。非常
0: 相当好的是吧？下班还去吃这个毛血旺呢。
1: 你能想象到我是带着孩子，然后跟肥仔一起去，不能说肥仔，跟齐主播三个人在吃毛血旺的人吗？能想象到这是可能背后蛐蛐他的人吗？都不怕别人看到会有个什么误会，然后拍个照片，感觉像一家三口一样。
0: 那倒不至于是吧？因为他的这个肥仔的孩子应该是，好，咱不说这。
1: 哎，
0: 那咱们就是
1: 好欢乐哈！
0: 对对对，
1: 我发现哎，咱们我觉得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件事是很欢乐的，就是看大家的评论，然后发散思维，
0: 对，
1: 然后聊的有点有的没的，然后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儿，
0: 哎，是吧？刘家拉面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我们上节目可以随便说，对吧？上直播随便说，
1: 正能量，传递正能量。
0: 不过我们也是正能量直播间，是不是？那咱们接着说说怎样让大家开心，是不是啊？每天还可以怎样做可以让我们开心呢？
1: 每天可以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就你之前说过吗？说。这两个小时发生什么就只思考这两个小时
0: 啊，
1: 未来两个小时就不要去担忧，
0: 不要为未来两个小时的事情担忧是吧？
1: 对，然后呢每天
0: 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
1: 做一件只为当下事，比如说你今天就跟孩子发生点什么矛盾或者跟老公发生什么矛盾怎么办呢？下楼遛个弯，你就说我去拿个快递，出去溜达一圈，
0: 买根冰淇淋，
1: 吃个雪糕，
0: 调整一下状态。
1: 然后呢，或者坐在楼下，比如说那个公园里有那个长椅，坐到那儿发会儿呆
0: 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吧？
1: 然后我有时候我前段时间有一天吧，就是那个就好像状态不太好，我就家里一个人的时候点了个香薰，然后就是换了一下室内的味道，然后就好像舒服了很多。
0: 对，
1: 或者呢，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心情不好我会干嘛？我会做家务。就是你会很讨厌那个乱糟糟的环境，然后呢手机播一些什么播客啊或者是音乐，然后你就叠叠衣服呀，整整衣柜，或者把那个很乱的东西全部，就比如说一个抽屉你想整理一下，以前你可能就说把这个拿出来或者把那个扔掉，那我很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把整个抽屉的东西全倒出来，从头开始，然后分门别类，就做你给自己当下布置了一个需要很专注的工作，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不需要思考了，你当下只需要思考这个抽屉里有什么什么类型的，我需要把它放在什么位置，这个什么不能要了，或者怎么需要补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让自己跟时间融为一体。
0: 对，
1: 就是你专注于做一件事的时候，那些烦恼可能就会消失一些。
0: 对，
1: 好，还有呢，就是给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以怎么办呢？可以给自己的
0: 情绪减负。
1: 什么叫给情绪减负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说，遇到烦心事的话，那么可以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一天一个月。

0: 一年这件事还重要吗？对吧，
1: 也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孩子，我发现孩子就会有着，我觉得现在我是跟孩子那种共同启发
0: 交流比较多、嗯、
1: 然后他比如说忘戴红领巾了、哦、那学校门口可能有什么记分员是不是，
0: 哎，你给今天 你班扣分了，
1: 你是哪个班的、嗯、哎，然后他就会有这个负担，老师就会说、嗯、你谁是谁那天没带给我们班什么怎么、减分了、
0: 哎、是
1: 他会觉得当下这件事
0: 有点丢人
1: 很重要、嗯、是吧，那老师会说我怎么问同学们说你看给我们班减分了，
0: 对，
1: 但是你再想想等你到了妈妈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嗯、那个没带红领的事儿
0: 那都是小事儿，
1: 还重要，
0: 那都是小事儿，那都是也轻如鸿毛，
1: 对，可是当下他会觉得那个很重要、哎、
0: 对，那就是说不要这个为不开心的事让自己不开心是吧，对、
1: 嗯、
0: 就是这件事就是经过时间的这个长久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不开心了、
1: 哎、过了今天可能就没事了、嗯、
0: 对，事情发生要接纳、哎、啊，对吧，
1: 不行的话就过了今年
0: 调整好状态是吧，啊，
1: 嗯，
0: 哎，就是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来这个迎接自己每天的这个工作和生活是吧，
1: 是、嗯、
0: 把工作不开心的事情抛在门外啊，迎接生活啊、
1: 嗯、
0: 把生活不开心的事情呢带到工作啊，这样也、嗯
1: 啊、把什么不开心带到工作
0: 没有说错了
1: 我再听一下我突然好像觉得听到了什么哎，还有一个方法叫保持学习，
0: 哎，保持学习，
1: 这个学习不仅限于学生时代、嗯、我们不常常有一句话叫什么，
0: 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学到老、
0: 活到老学到老，
1: 对，这个学习它也不仅限于只是要学习知识、嗯、对吧，就比如说就是哎，感兴趣的技能，你看人家别人什么、哎、在广场上打个陀螺、
0: 啊、
1: 是吧，那个叔叔大爷是吧，
0: 是是是，
1: 哎，或者是
0: 那不证明你老了吗，就
1: 也不是吧，我觉得、嗯、就可能你会哎感兴趣，再比如说你看人家那个飞无人机、
0: 嗯、
1: 你说哎这个挺有意思，
0: 这个年轻、嗯、
1: 我也想学习一下，
0: 学一下，
1: 哎，然后你会觉得哎人家这个 vlog 或者是什么博主 哎怎么就拍的这么好，
0: 我也想拍一下，
1: 对，
0: 发发抖音，
1: 是、嗯、哎你就去学习一些这些，对吧，就是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你看到别人在做，你会开心，
0: 对，
1: 你会感兴趣，
0: 对，
1: 然后自己去学习一下，
0: 是的啊、
1: 嗯、
0: 好，这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学习会让自己有很这个化解很多新的烦恼，因为有新的视角出现在你面前，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我为了办好这件事情我会很努力的来这个学习是吧，可能会忘掉很多的烦恼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当然前两天我不是看书嘛是吧，我也是学习了很多新的这个，
1: 就看了一天
0: 调整自己的状态的这个怎么可以很快调整自己的状态，
1: 是不是就看了一天，
0: 你倒没有看一天吧啊，每天坚持看一张
1: 哎，很不错哈、
0: 啊、对，先日积月累嘛，对吧、
1: 嗯、
0: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你的这个像我们这个怎样调整的，其实我现在就是给齐主播打电话啊，刚才那会儿还打了一个是吧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
1: 告诉他我们在说你的什么、
0: 蛐蛐你
1: 嗯
0: 、
1: 好可爱，好开心、嗯、
0: 那这一刻呢继续来等待大家留言，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公屏抖音平台，搜索听见林粉，一起来互动一下。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

0: 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了，朋友们，晚上吃什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咱们来分享分享好吃的美食啊！最近呢，我对这个饼子情有独钟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爱吃的饼子摊儿。
1: 上周是麻辣烫，哎，这周我们就来饼子了哈。
0: 对，我们这周爹主食是不是啊？
1: 我感觉我们得珍惜这几天的，这四天应该是这四天的聊美食的机会
0: 啊，搭档的缓时间是吧？啊，
1: 就是聊美食的机会啊。以后我们，
0: 因为你们中午以后
1: 我可以聊美食，
0: 中午还能继续聊美食啊。
1: 我以后可以跟齐主播一起聊美食。
0: 齐主播那是相当会吃是吧？
1: 那你要赶紧说一说自己吃啥是吧？哎，
0: 我最近我。终于一直吃饼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饼子店儿？
1: 你是要那个就是油酥饼吗？还是要
0: 夹各种都行，
1: 夹东西什么的？
0: 对，比如说我那天吃到的那个这个火车站门口那家，那个、
1: 就是我们之前推荐过的那个，
0: 对对对，
1: 胡记饼子
0: 啊，那他家有那个纯枣泥的。好吃。那天因为前两天去香粉吃了一次，就是香粉烧饼不是很有名吗？
1: 对。
0: 但是他那个呢，就是枣泥带豆沙馅儿的，和一起的。然后后来回临汾吃了一次那个纯枣泥，还是我觉得纯枣泥的更好吃一些。它就更软，更那个水分更多，然后
1: 感觉类似于那个。

0: 红豆饼那种感觉。
1: 你那红豆饼就是我就是不是啊，红豆饼是干的，啊、我们那枣泥是就是比较水那种，软软的那种，啊、反正很好吃啊。
0: 哎、
1: 对，我就说，因为它那个香芬那家是红豆泥混枣泥。
0: 嗯
1: 啊，就是味道就稍微
0: 加了红豆了，就没有那么那样的感觉，
1: 对，没有那个枣泥，那个就是有点吃那个枣泥饼，就是那个稻香村那枣泥饼那感觉
0: 哦
1: 啊，就枣花饼你知道吗？一个花
0: 嗯，
1: 那个啊，那个、软软的啊，非常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爱吃的饼子店可以来推荐呢，是吧？
0: 嗯，
1: 那两天路过那个这个洪家楼，你知道洪家楼有一个很火的饼店吗？嗯，
0: 洪家楼，
1: 对，一家很火的饼子店啊，
0: 南街还是北街？
1: 南街啊，南街的中段，
0: 就是就是到公园街这条是吧？
1: 对对对，中段啊，有一家非常火的饼子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啊？我因为每次路过看排队，当然就觉得排队就没必要买了，这种感觉。是吧啊，
0: 但是我觉得浩东就很难得的就是男生会喜欢这个甜馅儿的饼子，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可能就会不太喜欢这种甜食、
1: 我觉得很好吃呀，就比如说曹静推荐那一家
0: 糖饼哎，那个是真好吃、
1: 那个是真棒，那真棒，那个啊、
0: 那个糖就是它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能够
1: 也不甜、
0: 然后能贴在那个饼子皮上、然后里边是空心的、
1: 非常好吃那家、
0: 对，推荐给大家啊、
1: 你要做吃刚烤出来的啊，对，
0: 嘎嘣脆，或者你回家有烤箱，你可以稍微喷一点水，然后再复热啊！
1: 我就那天我就买了这个，就然后后来我买回来那个它不鼓了，
0: 嗯，
1: 你知道吧？它凉了就不鼓了。
0: 对，你可以喷一点水，就是你看，比如说有一些那个西式早餐，很多这个减脂朋友，你买什么恰巴塔，就那种不是买回来它需要你冷冻吗？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那个就是它不能够长时间常温保存，然后你冷冻第二天烤的时候，它让你烤，你一定要就是打开包装以后喷一点水，这样烤出来的外皮非常脆，
1: 这样是有帮助的、
0: 然后里面还是那个非常软的、就是外酥里嫩、就这个这样来形容，
1: 对对对对啊，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有时候买那个帕尼尼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那个帕尼尼买完之后，然后就比如说趁什么周六周日有活动啊，一下当然买上六七个、
0: 买好多个
1: 七八个冻冰箱，然后
0: 这个可以吗？
1: 啊，每一个微波炉复热的时候就是先喷点水，然后再把包装纸包好放微波炉里啊、这个一热一吃，哇，快手早餐非常棒啊！主要是它营养比较，你买那个轻盈版有生菜，对吧？来看一下乐悠流说糖饼是哪一家呢？来给大家说具体位置。
0: 好的，看你住的离得近不近了啊、就在这个
1: 燕儿巷
0: 旁边。
1: 燕儿巷中段有个丁字路口啊，大家都能知道是吧？
0: 对，丁字路口就靠近路口的位置，
1: 往东拐啊，往东拐的右手边。
0: 右手边它这一排就是那个小铁皮做的那一格子一格子、
1: 小车啊、
0: 然后呢有什么卖凉皮什么凉菜啊、猪头肉，这就各个小摊里面
1: 有一个饼子，
0: 有一家饼子、你就买它叫甜饼子，
1: 对，你就说糖饼就行、他就知道啊，
0: 两块一个，
1: 对，长条条、长条状的那个，
0: 它是长形的那个糖饼、
1: 对，那个确实很好吃啊，因为有时候下班路过也会在那儿买、
0: 要是现打出来的，我就是之前品尝嘛、我不是跟你讲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我看见孩子、人家在门口吃，因为不同年级放学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我就看见一个这个爷爷就带着孙子、就在路边啃一个长条的东西、是个饼子，然后我也没问，但是我就知道那边有卖吃的的嘛、然后我就过去，我说溜达溜达，是不是这儿有卖这个的呢？
1: 找一找，
0: 这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我说给孩子吃，哎，这个马上出来就饿了。我们知道，尤其是中午，你来不及做饭，
1: 小朋友饿啊。
0: 哎，然后我说这个挺好呀，又健康、是吧？又干净、然后呢？买了以后我就尝了一口，还没走到学校门口就
1: 吃完
0: 了，
1: 再回去买一个，
0: 我又回去买了两个、
1: 给孩子买的吃完了是吧，
0: 哎，然后呢、就会时不时会买一个，然后
1: 它上面有熟芝麻啊、就有那个芝麻的香味啊，
0: 对，很好吃啊、这个就我俩共同很喜欢的一家店，
1: 比较推荐的啊。
0: 其实说到这个饼子哈、我之前就是我很少，我以前很喜欢吃那个车站街、咱不是以前在广宣街上班的时候、在车站街路口那有一家大饼子、
1: 就是银行旁边的，
0: 你说过他是上过什么、有采访过的是吧？
1: 咱们单位采访过
0: 的、然后呢、他就是夹串啊夹菜这种啊、很好吃，
1: 你就会吃的，比如说张凯主播他比较爱研究吃的，他给我们讲的说这个饼子啊、你要吃三角饼，不要吃那个圆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说这个一般咱们就是最正宗的是三角的，就是那个三角的比圆的呢多一道步骤，就是你圆的然后再擀一下再折一下就是三角
0: 哦
1: 啊，然后他就说你像咱们吃那个什么皇上品啊。

0: 它不都是三角饼？
1: 嗯，对对对，
0: 三角，它是最后再折一下，
1: 嗯，
0: 然后吃的时候呢，直接它中间就是有缝的，
1: 嗯，
0: 啊，直接就能夹，是那种的，
1: 轻轻一掰就开了哈，就这种感觉。
0: 哦，
1: 然后还有说到这个饼子，有一段时间那个应该是。蓟县的吗？
0: 对对对对，
1: 是吗？那个饼子，蓟山饼子，就是加辣条的那个海带丝儿。是吧？
0: 哦，
1: 那个麻辣的味儿的
0: 啊啊，麻辣海带丝的那个
1: 啊，那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
0: 个。那个是圆饼啊，那个蓟山饼的最有名的。
1: 你吃的是圆的吗？
0: 我吃是圆的呀。
1: 我吃的是长形的。
0: 人家蓟山饼最有名的不是那种啊，长形也有啊，长形也有。蓟山饼最有名的是那个半圆饼。
1: 好怕就突然哎，
0: 蓟山都是吃那个半圆饼的，嗯，啊，就那个薄薄，然后蓟山那个半圆饼，它那个饼皮呢，特别像那种。就吃肉夹馍那个饼，它不掉渣儿，嗯，
1: 对，它是比较那个瓷实的感觉，
0: 嗯，对对对，
1: 很筋道，
0: 对，是那种的，啊，
1: 有韧劲，
0: 啊，对，那个里边加上肉啊，是吧？你想把那个大红烧肉，那得加两份肉，是吧？
1: 太大了，
0: 红烧肉，对，红烧肉剁，然后这下剁点辣椒，剁点蒜末，是吧？一剁肉汤一浇，
1: 嗯，
0: 那饼子口袋打开啊，夹。哎呦喂，是吧？
1: 太棒了。
0: 对，他说这幸福快乐，说这是啥直播间，这是我们临汾广播啊，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点点关注，是不是啊？
1: 嗯，临汾广播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啊
0: 哦，
1: 我们是广播和我们的抖音是
0: 同步直播，
1: 同步直播的，
0: 嗯，听广播就是这个声音，看直播也是这个声音，是吧？
1: 对，就是通过两套频率，嗯，一个是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0: 嗯，
1: 大家在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手机上，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1: 都可以听到的我们传统的广播，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可视化，所以就是通过手机抖音你可以看到我们了，
0: 嗯，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哈。
0: 好，那影子说帅哥美女吃粽
1: 子了
0: 吗？哎，吃了，嗯，
1: 哎，你吃的什么口味的粽子？
0: 就最传统的嘛，是吧？这个从早的粽子大王啊，门口修路呢旗舰都是去买的，嗯，
1: 哎，然后我是在网上买那个粽子，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晚上应该就是刷直播的时候，
0: 啊，你买肉粽。
1: 不，我不喜欢吃那个咸的，嗯，就是我可能，
0: 啊，
1: 我在我印象当中，这个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就是要蘸白糖的，
0: 嗯，
1: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个咸粽。
0: 哎，
1: 我买的是那个甜的，
0: 嗯，
1: 它很奇奇怪怪。
0: 对，但是我感觉
1: 你知道它怎么奇奇怪怪吗？
0: 啊，怎么奇奇怪怪？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你先
1: 找
0: 一下，
1: 我
0: 找
1: 一下这个购物。
0: 哎，
1: 购物单，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馅料。
0: 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伴随年龄增长，以前小时候特别爱吃那个蜜饯的，
1: 哎，就那个蜜枣吧。
0: 对，我觉得那个
1: 特别甜，
0: 那个就不用蘸糖就很好吃，
1: 那特别甜，
0: 啊。现在觉得有点齁了啊，
1: 嗯！
0: 现在我觉得这个枣泥的这个，就是红枣的这个甜度是刚好的。
1: 哎，
0: 就是第一口呢可能没有甜度，但第二口就有甜度了啊。来看这个影子说咸口的腊肉的好吃，嗯，没有吃过。嗯，我前两天吃了一个那个红烧肉的那种吧，相当于是，
1: 哦，
0: 就是大家买回来尝了一下，就是它那个是加了很多料，什么黑松露啊，
1: 哦
0: 是个咸蛋黄肉粽什么的，
1: 嗯，
0: 可能是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是我接受不了黑松露的味道，
1: 嗯，
0: 反正那个粽子我是一吃就有点
1: 不舒服，
0: 难受啊，嗯，但是。其他人都很爱吃，
1: 哎，我在网上买的粽子吧，这个粽子它就是一个包装，里面有五个，
0: 嗯，
1: 就五个大概就是半个手这么大，
0: 嗯，对，啊，
1: 然后就正常大小吧。
0: 讲讲馅料都有哪些？
1: 然后里面有巧克力榛果，
0: 嗯，哎，一听就有点奇怪啊。
1: 桂花蜜汁糖藕，
0: 嗯，
1: 黑米淤泥奶酪，
0: 哦，
1: 粒粒蓝莓奶酪，
0: 嗯，
1: 都念不太清楚。
0: 你知道上链接吗？
1: 乌米红豆麻薯，
0: 嗯。
1: 为什么买它？就因为跟孩子们在一起看，
0: 嗯，
1: 然后里面有一个巧克力馅的，嗯，我就问他们，哎，
0: 咱们要吃巧克力馅的，
1: 哎，要，哎，然后因为它一个袋子里边是五个不同口味儿，
0: 嗯，
1: 害怕两个孩子打架，
0: 嗯，
1: 所以买了两包，嗯，因为能吃到两个巧克力的。
0: 好吧，
1: 结果，
0: 嗯，
1: 他现在都成为了我甜蜜的负担
0: 啊！
1: 孩子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吃。
0: 奇怪，其实我觉得粽子这东西还是回归本味，我就爱吃那个红枣的，
1: 然后蘸点白糖，
0: 不蘸，我先
1: 不蘸，你
0: 不
1: 喜欢
0: 蘸
1: 白
0: 糖，就纯吃那个糯米。
1: 我就是很喜欢，就是一定要撒一点白糖。
0: 你跟你说，你第一口吃糯米没有味儿，但第二口你就咬到枣了，
1: 嗯，
0: 你就觉得哇，太棒了。
1: 嗯，
0: 啊，那种感觉啊，
1: 哎，我们应该就这两天可以多聊一聊粽子的事儿，因为马上端午节了，
0: 嗯，哦，
1: 是吧？本周五是端午节，
0: 咱们有
1: 迎来一个小长假，
0: 有没有机会现场包一下？
1: 我不会。这个名

0: 你得提前准备，
1: 你说
0: 然后粽叶也得提前准备。
1: 粽子得几个角你知道吗？
0: 三个角，六个角
1: 啊。
0: 哎不对，四个角。
1: 看来你真不会。
0: 四个角，四个角。
1: 对，粽子四个角。
0: 四个角。一面是一个角，一面是三个角。
1: 哎，端午放假吗？啊，据说我们还没定是吧？
0: 应该是正常国家法定节假日是放假的。
1: 嗯、
0: 然后呢，影子以后可能不太能看得了我俩一起直播了，
1: 哦，
0: 是吧？所以你这周每天下午记得
1: 多且看且珍惜，
0: 多来直播间，
1: 多互动是吧？
0: 因为可能到端午之后，我俩就要散伙了，各干各的去了。
1: 自从我们放出散伙消息以后，我们的流量是日渐增高呀，
0: 改版了，哎，也算是吧，就是还没有确切哈，还没有确切，但是。应该八九不离十哈、八九不离十。
1: 好了啊、好，这说不这么多吧啊，那希望
0: 透露太多了哈。
1: 大家都有一个好胃口，可以吃得开心，是不是？
0: 对，我们今天也说到一些哄自己开心的办法。哎、
1: 嗯，
0: 影子有没有啊？就是，我觉得人如果能自洽到一种就是自己可以哄自己开心。
1: 哦对，
0: 那真的是一种非常强的能力。
1: 哎，我觉得开心的是，比如说影子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没有那些开心的事情？我们之前说过是每天要这个发现，
0: 分享两个，
1: 发现今天有两个非常让你开心的小事，你就会非常的开心。
0: 哎、
1: 比如说我一会儿，我就会非常开心，就说服了一个非常犟的人，是吧？
0: 好开心、我今天很开心，就是我今天中午回去有一些不太开心的情绪吧、
1: 哦、
0: 但我马上化解了、就是我干了一些家务，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家里真的就可能需要一个时间，然后早上就磨蹭偷偷懒，然后要上班，然后就说、哎算了不干了、然后就是下班回去我就告诉自己、哎不行，我必须得把它干完、就是这个事情干完以后我觉得哎很
1: 开心、
0: 对吧，就很开心一件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中午就是那会儿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就想、哎呀送完他我得买个雪糕，
1: 给自己安排一个开心的事情、
0: 买个雪糕、
1: 我今天吃了冰工厂
0: 哎然后、你猜我吃没吃、
1: 没吃，
0: 对我没有，然后回家的路上就然后就说哎要不买个雪糕，然后吃完雪糕上班去哈、然后后来就想其实不吃也就不吃了，马上就回家了、哎然后我觉得
1: 哎
0: 我
1: 没吃开也开心是吧，
0: 对呀、是吧，你看哎给了自己一个安慰，觉得哎自己控制住自己了、
1: 哦、
0: 哎就是好像你能够掌握一些
1: 需要有积极的心理暗示，
0: 我觉得人开心的是原因是因为你自己能够掌控自己、就比如说掌控你面前的工作、或者是掌控哎你的爱人也好，掌控孩子你知道吧、然后你能控制和管理好自己的
1: 心情、哎、
0: 然后朝自己想发展的方向发展，
1: 比如说制作美食是不是，影子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提拉米苏，
0: 哇塞、
1: 很厉害是吧、
0: 哎提拉米苏，哎
1: 提拉米苏啊、这个要用无菌蛋做啊好、
0: 我之前做了一个那个减脂版本的提拉米苏、
1: 哦、是吗，
0: 它是用酸奶、奇亚籽、就非常健康、然后呢还有
1: 人说据说这个提拉米苏是没有必须有就形状的，
0: 对没有、我就是在杯子里做的嘛、
1: 不用不用必须有固定的形状，
0: 然后你就冷藏在冰箱里、然后拿出来几个小时以后，哇真的口感很好、然后就是你会哎安慰到自己真棒、哎没那么多负担，但是我觉得吃甜品很好，哎、影子非常棒、我以前在外地工作的每天下午我都会
1: 甜品，
0: 对我都会到一个甜品店，而且就是那个坐在那儿、就慢慢吃
1: 啊，享受这个
0: 过程，
1: 自己的时光、
0: 对就很棒哈、就是女生应该对自己好一些、自己开心了全家都开心，
1: 对好了，那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吧，
0: 马上节目要结
1: 束
0: 了，是今天结束哈、明天我俩应该还在吧，你没有找人换班吧
1: 应该是
0: 应该是
1: 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的心情吧，我们最后呢挑选一首好听的音乐呢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你有没有想听的歌，
0: 有一个叫做、什么皆欢喜，此生皆欢喜，
1: 哦我给大家搜一搜哦，
0: 哎这首歌是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听到的、然后就坐那儿安安静静的去循环听了一下，就会让你的心情很平静，然后里面可能也写到了很多的这个人生，哎就是很简单的一些生活，我们来找一下，
1: 哎这首音乐呢在这一刻分享给大家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每个人都欢喜是不是，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浪花朵朵》童书的编辑柳青。哎，柳青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浪花朵朵》童书的编辑柳青。
4: 没错没错。当一个人走过了人世间的这么多风风雨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往往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让人觉得印象格外的深刻和感动。比如说一个房间，一张床，
5: 是
4: 多么的普通，
5: 是
4: 啊，但是呢，我们又想一想，我们多么，当我们拥有自己的一张床、自己的一个房间的时候，是多么的值得我们去珍惜啊！
5: 是，这里面有讲说，当你想独处的时候，冷静下来思考的时候，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就是一个房间，你自己的房间刚好就是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然后还有里面提到毛绒玩具，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4: 对对对，
5: 对，就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就是是购买毛绒玩具的主力大军，
4: 哦，
5: 就是这几年
4: 成人
5: 毛绒玩具的销量非常好，就是这几年，然后后来这里面说毛绒玩具就是。 包括心理学上也有这样的支撑，就是它真的能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
4: 嗯，
5: 所以现在很多成年人或者年轻成年人，他也打破了那种就是小孩玩的玩意儿，而是我喜欢它，我也可以拥有它，我在难过的时候我也可以去拥抱我的毛绒玩具。
4: 嗯，对，所以作者呢在这个书中他没有直接说毛绒玩具，他说的是一些柔软的东西。他说这些柔软的东西有时毛茸茸的是吧，那么他说当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当你和她吵架以后你感觉很寂寞需要安慰的时候，那么其实都可以
5: 是
4: 比如说一个玩具娃娃玩具熊啊，他说哪怕他说或者是一个小毯子
5: 是阿贝贝
4: 对好，或者说是一只猫
5: 是一只猫，
4: 其实都是能够让人感觉这种安全感
5: 是吧对。
4: 另外呢，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方面啊，就是在这二十件事里面还有两个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团体，
5: 对，团体，
4: 集体的重要，
5: 集体
4: 啊，这个和家庭还不一样，
5: 不一样。他说你跟家人吵架了或者是遇到不开心事了，其实你可以在群体中得到支持和安慰。
4: 嗯，
5: 这个就是小朋友他有自己的伙伴圈子就很重要的一件事，
4: 就是社交的重要性是吧。那因为他也提到了比如说在这个还学生的时候你可能会参加很多社团，嗯，对吧，他这里提到比如说什么剧组啊乐队啊什么球队啊啊，通过这样的团体孩子们会学会如何和大家相处，
5: 是
4: 啊，如何去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
5: 就像刚刚那位读者说的听众说的，
4: 嗯，
5: 然后是他很希望孩子奔向梦想去努力，但实现梦想的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团体的一个支撑的作用的，
4: 嗯，对。第二十件事情是恋爱，
5: 对，
4: 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说诶，这本书不是写给孩子的吗
5: 是吧
4: 那为什么作者要在最后讲第二十件事的时候要谈到恋爱吗？那恋爱对一个孩子难道不是太早了吗？
5: 我刚刚就是来咱们的这个路上，我刚刚旁边坐的是一对母子，就小朋友可能就像一二年级，
4: 哦，
5: 然后他妈妈刚好就是也是衍生到了恋爱这个话题，
4: 哦，真的，
5: 对，我就觉得
4: 很小，妈妈和孩子说，
5: 他妈，哦，他那个是个男孩子，妈妈和儿子讲，
4: 嗯，
5: 他妈妈当时是这样讲，说你要好好读书，然后让自己变优秀，然后那个以后呢就是然后你要会懂得去关爱别人，
4: 嗯，
5: 然后当时妈妈还给他放那个新闻，你看这个男的，他对他老婆，他很爱护他老婆，他有好好的做饭，也有用心的去分担家务，然后他跟他的儿子说，你看你那个就是跟他儿子分享这个新闻，然后还跟他的儿子说，如果你生气不高兴的时候，嗯，你要用语言表达出来，你不要一直生气，你要还是要感觉就是找一些让自己开心起来的事情。我觉得
4: 小男孩什么反应？
5: 小男孩就很认真在那里嗯嗯的听，
4: 哦，是吗？
5: 是。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恋爱那部分就是，他会给你唤起你一种就是生活的活力，然后你会很期待明天和这个人去见面。
4: 嗯，
5: 而且有的时候恋爱这种关系，亲密关系嘛，你能更好的去照见彼此。
4: 对，
5: 当我想去爱这个人的时候，我会看到，我会忍不住想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4: 嗯，
5: 可能这件事情不是我擅长的。然后呢在这方面你就会慢慢发现自己有所成长，而且呢你也会更关注这个人的想法，然后是去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只是出发点是我，这样你的视野也会更开阔，这个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很好的一个经历。
4: 是的是的，在恋爱呢这一个第二十件事里面作者这么说哈，他说人一恋爱就感觉世界都变了他说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变得更加的友好，不友好的人对你也没有什么妨碍，
5: 不在乎了，
4: 对，不在乎了，说你还会朝他们微笑，丝毫不生他们的气啊，对，这一些就是恋过爱的朋友一定会有这种感受，
5: 是
4: 啊，一下子就几句话就说到了心里。嗯，作者还讲到说你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啊，你有懂你的人，有每天都想看到的人。
5: 对，他其实也是给了孩子一个对未来家庭的期待，因为这个书叫和孩子聊聊嘛，当你和孩子聊了恋爱的时候，因为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这个是讲的肯定是自己和比如孩子的爸爸孩子的妈妈，然后这个恋爱的这些关系，然后孩子会感觉到你们是彼此相爱的，然后他也会从家长身上看到我应该是如何去爱别人，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因为我有一次还听到一个小男孩和妈妈的对话也很好玩。那个男孩问妈妈：“妈妈，谁是你最重要的人？”妈妈说：“那当然是你了。”然后那个小男孩露出有点困惑、有点失望的表情说：“哦，为什么不是爸爸呢？”其实他也是很期待，就是看到父母的这种就是尊重啊，然后是彼此相爱的这种状态。
4: 对对对，这本书呢叫做《和孩子聊聊生命里最重要的事》。其实我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中国有很多的家长啊，包括我们的传统教育当中，有的时候是不太和孩子讲这些事情的。家长们有的时候，因为年轻的年轻家长会更好一些，但是可能老一辈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更在乎孩子的
5: 身体健康、
4: 对
5: 学习成绩、
4: 吃喝怎么样啊，活的就是生活的是不是安稳啊。但是往往这些涉及到生命当中最本质的事情，家长可能很少能够跟孩子们聊。
5: 对，
4: 所以您觉得这本书能够给我们中国的家长们带来一些什么？
5: 一个是呢，就是带着孩子，就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带着孩子去发现生命里那些、生活里那些寻常小事给我们的支撑性的力量。这个在你人一定会遭遇到挫折和低谷嘛，这个是在你遭遇挫折和低谷的时候非常重要一个支撑性力量。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学上讲，它有自我、本我和超我这个三个我。那其实超我比较高的小朋友，他可能是在学习上要求自己非常非常严格，但一个人如果就是完全被超我占据的话，他很难感觉到生活的快乐。然后这个书的话其实也是让家长和孩子是在现在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能够给自己开的心灵有一个种一个小花园，然后在这里面，然后种下我们感觉我们共同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让我们温暖的事情，然后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这个花园里面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它很好的地方。还有就是它会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好的童书一定会起到一个很棒的桥梁作用的，可以让
4: 这个桥梁是家长和孩子的桥梁。
5: 对，因为我们也收到读者反馈，这个书里面第四章讲的是那个鸡蛋土豆煎饼，还就是一道好吃的。然后这里也说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很喜欢的一道好吃的，他会做，可以做给自己吃，就是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然后当时有一个读者跟我说，他孩子看完这个以后，他就发明，就是自己研发了早餐，连吃了10天。
4: 吃不腻吗？
5: 吃不腻。那小朋友说啊，他自己对这个很满意，就是他能感觉到我自己在创作生活、创造生活。像这些小事的话，相对于那些大事哈，是我们很容易去掌控的。我们可以就是一个柔软的东西，我可以买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是一顿好吃的饭，我是可以为自己做的。然后是朋友，我是可以为自己找的。当你把他们这些小事做好、维护好，其实你就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4: 对对，另外这本书的插画也非常的好看哈。
5: 这个作者可是插画作者，是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得主。
4: 哦，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岁数也比较大了哈，1948年出生的。
5: 是，这两个都是老人家。
4: 都是老人家，
5: 但是还是满满的童心。
4: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我发现这个童书的作者不管多大年纪哈，都是有一颗纯真的童心的。
5: 就作者们他们有的时候不是专门写童书，但是一旦给小孩写书，就跟写大人的书是不一样了。
4: 是
5: 状态、
4: 我们再来看听友们哈，他们都说了一些什么。宇宙风说我有两个女儿，说我总是对这个两个女儿说呀，说你们姐妹俩是除了父母之外最亲的人了，所以你们不要老打架，你们要互相帮助，不要老闹矛盾啊！我身边也有一个姐姐，她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差不多差了4岁左右啊。我是看着他们两个孩子长大的，现在呢，这个大女儿已经11岁了啊，小女儿刚刚上小学。小的时候我老看着他们俩打架。最近这一两年我逐渐发现这个姐姐越来越有这个姐姐的样子了，越来越会照顾妹妹，妹妹呢也逐渐会知道，哦，我可以不要和姐姐争一些什么，我会跟我们两个人是姐妹，我们要互相去帮助哈。那再来看一下燕林讲到说，自己呢跟孩子说，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妈妈始终相信你有无限的可能，永远去做吧，妈妈永远支持你。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浪花朵朵童书的 很多啊，很好看的童书哈、啊。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两本，一本呢是一本原创绘本，叫做《相亲以求笑》，另外一本呢是一本引进的这样的和给孩子讲的书哈、啊，叫做《和孩子聊聊生命里重要的最重要的事》。那最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请到这个编辑柳青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套非常神奇的书，叫做《神探狗狗》。因为这套书，我手里这套书，这个腰封上写的是累计。

0: 它这里面其实因为它篇幅比较长嘛，它是所以一下现在已经出到，就是我们马上又会出新的，它现在出版的是出到了十本，对，所以你可以从里面看到主人公的一个成长，如何从一个只想搞破坏、发泄愤怒的一个坏猫咪，然后在神探狗狗和主人公神探狗狗还有小猫咪的帮助下，然后感受到了，就是想起了以前自己受到的这些关爱，然后开始和世界和解。然后很多大人他也会从里面看到一些就是很治愈自己的内容。比如说我记得神探狗狗，因为它是狗头人身嘛，
1: 所以您先跟大家说一说神探狗狗是怎么来的。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0: 是神探狗狗呢，其实呢一开始呢是一个养着警犬的一个警长。这个是警犬很聪明，警长是身强力壮，这样
1: 但是脑子不太好使。
0: 对，然后有一天出事故了然后是警犬的那个聪明的大脑保留了，然后警长的那个身体就是矫健的身体保留了。
1: 因为警犬呢他大脑很聪明但身体不太好，
0: 对，
1: 不太灵光。
0: 对，然后所以最后呢就是有童话故事的医生就把他们组合在了一起，就变成了神探狗狗。这可能是史上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就非常有人气的一个侦探。神探狗在这里面一句台词都没有，就全套书里面。对，最多是汪汪两声。
1: 对，这是这个神探狗狗的这个形象啊。
0: 对，形象。
1: 那么到底哈他整个这个故事啊，他这个主线是什么啊？这个这么多的故事里面，到底它贯穿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主题？
0: 表面上看是猫狗大战
1: 哦，
0: 然后每次就是狗狗是神探狗是警长嘛，猫是那个破坏者。他虽然说是反派，但他更像是一个淘气的一个小孩，到处恶作剧。然后他的那些干坏事的手段也是发明一些让你哈哈大笑的这种恶作剧的装置，有点像我们一小时候看机器猫里面那个口袋里拿出来的东西。然后就是在狗狗和这个猫斗智斗勇的这些故事中，然后还会有然后就是事情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猫为了更好的逗狗狗说我需要一个帮手，所以它克隆了自己，克隆出来一只小猫咪。结果这个小猫咪还有狗狗他们的那种善良啊什么的，在交锋的过程中一直在感染的这个反派坏猫，然后让它最后想就是最后萌生了我要当一个好猫，我不再当坏猫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像第一册神探狗狗哈，它是讲读书的重要性。神探狗狗里所有的角色都被设置成了，就主要角色都是爱读书的人。狗狗爱读书，那这个反派的猫咪也爱读书。一开始作者创作这个漫画呢，是希望小朋友能因为搞笑漫画爱上读书。所以他在神探狗狗每一册里面都会植入很多的经典文学的线索，像彩蛋一样。像我记得神探狗狗第七册里面它是致敬海明威，还有一张叫老人与海盐饼干。就是还蛮有，就是对小朋友来说他可能是看搞笑的故事，然后但是看着看着他主人公那种很勇敢很善良，然后是彼此关爱的那种治愈感，然后也会让小朋友就是就是这个书就是小朋友很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很喜欢。他也得到了老师的和家长的推荐。我觉得这个很难得，一个搞笑漫画。
1: 而且这一套书啊，它是一套漫画书哈，但是和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些，不管是现在的国漫风的这种绘画风格，还有日漫风的绘画风格
0: 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它是有一点儿童绘本那种漫画，
1: 简笔画。
0: 也不能说简笔画，因为它还涂了颜色很丰富，每一页都是彩的，就是那种很执着的儿童画的风格。但是这个作者他也是凯迪克奖的得主，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小朋友的涂鸦，但是你在看人物的表情非常微妙，是高兴了、生气了、尴尬了、难过了，盖上字小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这个反而是大师很厉害，画画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1: 对，就看着好像每一个人物形象好像几笔就画出来了，很简单是吧？但是每一个画面大家能够很容易的去知道他这里面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是的。就光看人物的表情，因为这个书它漫画书它是在儿童阅读里它起到了一个桥梁书的作用。就小朋友从读图到读文字过渡的这个阶段。所以作者呢在这里面他要顾及到有些小朋友他认字不是很多。 所以呢，他就需要说，包括绘本，大家给孩子挑绘本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

0: 就是我光看画面和里面人物角色的表情，我是不是能够看出来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如果看出来了，那说明这个作者他画故事的能力非常强。
1: 对，
0: 我会优先推荐这样的绘本
1: 啊，
0: 漫画也是这样。
1: 而且呢，在这一套书啊，每本书的最后都会教大家如何去画画，画神探狗狗，画猫猫。
0: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在各个的就是社交平台上看到好多家长晒出来的自己孩子画的神探狗狗，还有孩子编的故事。作者其实他是用这种方式启发小朋友，你也可以去创作，就不要把读书只是变成只是单纯的就是灌输一些东西读书，你是可以去创作故事的。他是很注重小朋友的这种创作力。
1: 那最初的时候啊，浪花朵朵是如何发现这一套书的？因为这套书的他这个作者是美国的，好像叫做戴夫皮
0: 尔奇。
1: 最
0: 初发现他的话，就是他在国外的销量和口碑非常棒。他是当时是连续108周在国外的那个畅销书榜上，然后是在亚马逊上，然后几万条评价出来是五星好评，这个就非常厉害了。然后是学校图书馆，就国外的学校图书馆报啊，出版人都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评价，就很高的评价。然后我们把他确实是做得很好。像他劝小朋友读书，他不是那种很教条式的，他这里面直接是反派说神探狗狗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他原来他爱读书。然后对，然后这里面然后作者到后面他会就是启发小朋友说，你要给家里的小动物们去读书，从读书中感受到力量和支撑。所以我觉得阅读也是一件，如果说告诉孩子最重要的事，我一定会把阅读这件事放上去。
1: 是的是的。所以神探狗狗我手里现在拿的是这个第一本，第一本一直到2024年4月份已经第23次印刷了。
0: 对
1: 啊，就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是吧？
0: 就一般是小朋友看了他以后就好多小朋友不爱看书，然后家长给买了这套书，然后发现他可以一口，因为一本有200多页，他一本一口气看完200多页，然后问后面的呢。
1: 好，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柳青为大家介绍了这《浪花朵朵》童书的这个三本哈，包括《神探狗》是一套啊，这样的三本套这样的书哈。其实呢，我们能够从中梳理出一个共同的主题。那么最后呢，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通过这个三本套这个书，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共通的之处？
0: 我觉得最共通的地方就是像他每一本都提到了，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爱给孩子心灵的巨大的一个支撑作用。像想起你就笑，这个作者的妈妈曾经说，她觉得最大的才华就是爱，可以去爱别人，然后也能接受别人的爱的这个是最大的才华。然后作者在这个想起就笑这本书体现出来了。然后和孩子聊聊生命里最重要的是，这个全书都贯穿的就是对孩子的关爱，我想跟你聊聊这些能让你感到温暖的事。然后是神探狗狗里面也是，像作者最后你给反派角色说，那个我曾经以为妈妈那个离开我了，但是直到我看到了我的孩子，我发现这份爱变了一种形式又回到了我身边。这个三个主题都是来自家长的爱对孩子成长那种巨大的助力。
1: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浪花朵朵童书的编辑柳青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三本套这么好看的书哈，谢谢。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啊？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前段时间一定听过一段魔性的对话啊。
11: 给你一只酱板鸭，希望你能熬过冬天。
12: 你可曾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11: 你是那只白狐？
12: 我是那只酱板鸭。
10: 这段玩梗的视频之所以能够全网刷屏，不光是因为台词好笑，更因为它复刻了一套辨识度极高的老电影画风，复古滤镜，字正腔圆的港普对白，干净利落的武打。而这套经典风格正是风靡华语影坛半个世纪的邵氏武侠电影。凭着独一份的江湖气，邵氏武侠电影就这么成了 AI 创作的顶流模板，甚至火到了国外。可能很多年轻观众只觉得画风好玩，却不知道这个撑起华语武侠半边天的品牌是从上海滩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司起步的。这里面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呢？颜料世家的豪门公子为什么偏要砸钱去拍电影？当他们的电影被全行业联手封杀，他们该如何绝境求生呢？一座荒山建起的影城凭什么碾压老牌影坛巨头？一部没有大牌特效的武侠片是如何改写香港电影历史，风靡全球呢？听天下，跟你聊聊邵氏

很多朋友只听过邵氏电影的名头，却不一定清楚它到底有多厉害。简单来说，邵氏武侠电影就是华语武侠电影的开山祖师。我们耳熟能详的《独臂刀》《大醉侠》全是邵氏电影的经典作品。不仅如此，邵氏电影还名扬海外。想当年可以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的身影。不过，邵氏电影所有这些耀眼的传奇都要从一次打破常规的选择开始说起。那是民国初年的上海滩，邵家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商业大族，掌舵人邵玉轩靠着做颜料生意富甲一方。按照常理，这份殷实的家业本该顺理成章交到长子手中继承，可谁也没想到邵家的长子偏偏放弃了万贯家财，一头扎进了当时无人看好的电影行业。这位长子名叫邵仁杰，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律师。他不仅能当律师，还开过钱庄，经营过商号。但这时期的上海商界鱼龙混杂，那些为西方列强充当买办、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竟然赚得盆满钵满；为大小军阀盘剥百姓、搜刮军费的人，则能在社会上横行无阻。邵仁杰看不惯这些，最终选择退出了商界。与此同时，邵仁杰接触到了一位重要的引路人，他就是中国电影先驱、早期华语影坛的标杆人物张石川。在张石川的启发下，邵仁杰决心彻底告别商界，干一件有意义的大事。什么事呢？拍电影。他凑了10000银元，在上海闸北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看着大哥这破釜沉舟般的魄力，弟弟们也二话不说，纷纷投身其中。四兄弟齐心协力，撑起了这家新生的电影公司。大哥邵仁杰掌舵主事，二弟掌管财务账目，三弟负责发行推广。年纪最小的六弟邵逸夫则被派往海外开拓市场。据说邵仁杰之所以选择将邵逸夫派往海外，除了考虑到这个弟弟曾就读于美国人开办的中学，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之外，更是觉得邵逸夫在影视创作领域没有什么天赋，说白了就是既不会编又不会写，只是做事勤勉而已。然而那个时候的他估计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部《贤妻冷子》竟会在日后帮助邵氏家族绝处逢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再把话说回来，邵仁杰跨界创业，一出手就不走寻常路，他化名邵醉翁，亲自当导演，瞄准了当时少有人涉足的全新题材，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武侠长片。这部开山之作叫《女侠李飞飞》，是个黑白的默片。如今绝大部分胶片已经损毁了，但在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武打动作简单朴素，没有飞天遁地的神功，只有一位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的布衣女侠。就是这样一部不讲招式只讲情谊的作品，一经上映就火了。观众们从没见过这样快意恩仇的故事，纷纷为这份江湖情谊买单。而邵氏兄弟也趁热打铁，签下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女星蝴蝶，继续拍摄电影。很快，天一公司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了上海滩影坛的一匹黑马。可树大招风，快速扩张的天一公司很快引来了同行的忌惮，一场针对他们的围剿悄然而至。当时的上海影坛几家头部公司联合起来搞垄断，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院线资源。为了遏制邵氏的势头，

就直接下了禁令，所有合作影院一律不准放映天一公司的影片，这相当于断了邵氏的生路，让他们在国内彻底无路可走。危急关头，邵仁杰做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兵分四路，分头突围，把目光投向海外，寻找一线生机。大哥二哥留守香港，稳住公司根基，三哥奔赴东南亚，去找早已被派去开拓海外市场的六弟邵逸夫。然而远走南洋的邵氏兄弟手握满箱胶片，却无一家影院肯开门接纳，他们该如何在异国他乡为中国电影闯出一条生路？要知道，当时的东南亚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影院全被外国电影公司把持，根本没人愿意放中国电影。无奈之下，兄弟俩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改装了一辆旧货车，做成流动放映车，走街串巷，去村镇、矿场、街头，给普通华人放电影。要知道，这种送电影下乡的举动，短期内赚不到一分钱，甚至还要倒贴成本，可却攒下了最珍贵的财富，什么呢？人心。南洋的华人背井离乡，思念故土，邵氏的中国电影成了他们乡愁的唯一寄托。一句乡音，一段古装故事，就能让无数人热泪盈眶，邵氏电影的口碑就这样打开了。靠着这份扎根民间的坚持，邵氏电影在东南亚积累了庞大的华人观众与人脉口碑，有了稳定客流与当地华人的支持，兄弟俩趁机收购了两家影院作为自己的放映阵地。看似绝境的局面终于迎来了转机，可命运的考验远未结束。很快，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来临了，老百姓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自然也没有闲钱走进影院了。刚有起色的海外业务瞬间跌入谷底，投入的资金都打了水漂。更让人绝望的是，就在邵氏兄弟在南洋艰难求生之际，国内的大本营天一公司也迎来了灭顶之灾。那是两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大火席卷了天一公司的片场与片库，邵仁杰积攒了十余年的影片底片、拍摄道具、片场布景，顷刻间化为灰烬。所有心血付之东流，这场打击对创始人邵仁杰而言是致命的，他从此一病不起，退出了自己一手开创的江湖。群龙无首，家底尽毁，外有行业围剿，内有人心涣散，邵氏影业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危难之际，常年负责发行、最懂市场的三哥邵仁梅挺身而出，他没有抱怨，也没有退缩，只是一点点收拾残局，重建片场，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公司。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战火席卷而来，日军攻占南洋各地，东南亚陷入动荡，邵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产业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邵氏旗下的100多家影院被全部没收。兵荒马乱之中，兄弟几人分隔两地，连互通消息都做不到，前路一片黑暗。六弟邵逸夫更是深陷险境，因为坚持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爱国传单，他被日军逮捕入狱。审讯时，他没有丝毫怯懦，坦然地说自己放映的都是真实的历史。这份风骨与坚守让他侥幸逃过一劫，在两周后重获自由。但战火还是彻底摧毁了邵氏的电影产业，影院关停，片场废弃，影片禁映，邵氏的电影梦又一次被狠狠碾碎。可即便身处绝境，兄弟几人也从未想过放弃，他们坚信

0: 火终会平息，属于中国人的电影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邵氏兄弟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又该如何重整旗鼓呢？邵氏兄弟第一时间分头重建产业，六弟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启公司，二哥邵仁娣在香港坚守阵地。只是那时候的香港影坛早已物是人非，老牌公司占据市场，邵氏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香港的业务迟迟没有起色。二哥心里焦悴，写信向邵逸夫求援，希望他能回到香港扭转颓势。接到信后，邵逸夫立刻奔赴香港，他要赌上自己的后半生再造邵氏电影的辉煌。在动身前往香港之前，邵逸夫专程去了趟欧美。干嘛呢？他要考察最先进的电影工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走遍了各大制片厂，看遍前沿技术，心里清楚，此时的邵氏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全部推倒重来，打造一套完整的电影产业链，从制片到放映全部由自己掌控。可要想建制片厂，首先得有地，但当时的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倾尽所有积蓄，只买了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荒山偏僻，交通不便，建制片厂无异于天方夜谭。可邵逸夫心意已决，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削山填谷，硬生生移平了数十英尺的高地。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只有邵逸夫知道，这是邵氏唯一的出路。很快，在技术革新与产业重建的双重加持下，邵氏影业在荒山之上拔地而起，制片、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链正式成型。硬件到位了，人才却成了最大的短板。当时的香港影坛，名导名角都被老牌公司垄断，邵氏想要突围，必须打破常规，用诚意招揽人才。邵逸夫从不吝啬对人才的投入，他主动登门，力邀知名导演李汉祥加盟，又开出双倍薪酬，挖来当时的顶流女星林黛。这套强强联合的阵容一出手就惊艳了全港，他们拍摄的古装影片屡屡刷新票房纪录，让邵氏迅速在香港影坛站稳脚跟，风头无两。随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映，让邵氏迅速风靡港澳台与东南亚。影片细腻的剧情与唯美的布景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上映之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甚至出现了一连上映几个月依旧座无虚席的盛况。邵氏的名号从此彻底响彻华人世界，鼎盛时期每周有200万观众走进影院看邵氏电影，邵逸夫甚至被称作亚洲娱乐之王。古装爱情片虽大获成功，但常年扎根影院一线的邵逸夫却清醒地发现，这类温婉细腻的影片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观众内心更向往的是热血豪迈的江湖故事，而这正是他想做也擅长做的领域。在邵逸夫入局之前，香港影坛全是文艺片的天下，电影市场被外国电影牢牢掌控，本土电影毫无竞争力。邵逸夫决心打破这个格局，打造属于中国人的商业片，用刚劲威猛的武打与快意恩仇的侠义来征服观众，夺回市场主导权。于是一部划时代的武侠片横空出世，这就是邵氏武侠的经典之作《独臂刀》。
1: 今天你不跟我过手，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
2: 小姐一定要比，那还是较量拳脚的好，刀枪无眼，万一有个错事，我可担当不起。
1: 哦，原来你还是怕了我们齐家刀法。
2: 我学的也是齐家刀法，就算我甘拜下风。
1: 好，拳脚就拳脚。

0: 是你自己纠缠不清。
1: 师妹，这种人砍下他一条手背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他也不会回来了，见了师父咱们不提这件事。
2: 独臂刀没有夸张的神功，有的只是主角在断臂之后苦练武功，凭一己之力快意恩仇，看得观众热血沸腾。这部影片创下了百万港元的票房神话，成为香港影坛首部破百万票房的作品。自此之后，武侠片、功夫片取代文艺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紧随其后的《大醉侠》同样成为传世经典，影片里的江湖恩怨、侠客风骨、利落武打，奠定了邵氏武侠的核心风格。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神功，只坚守真挚纯粹的侠义，不堆砌花哨的特效，只打磨真实动人的故事。
1: 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3: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1: 哦，差官老爷，哎，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3: 找你说话。
1: 您认识我？
3: 你是上面胡祖干。
1: 好眼力。
3: 这封信是你写的？
1: 算是我写的。我们有张不清张大人的消息。
3: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1: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治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3: 不然的话呢？
1: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
3: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1: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呀？
3: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1: 你别忘了，张不清是治军大人的亲儿子，
3: 也是我的亲哥哥。
2: 邵氏武侠的风靡从来不是靠画面与特效，而是靠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内核。邵逸夫从未照搬西方模式，始终坚守东方价值观，把侠义、忠诚、家国、担当作为影片的核心。这份独有的东方风骨是邵氏武侠征服全球的密码。从邵氏武侠开始，香港电影拥有了影响世界的力量，这个流派孕育出了一代功夫巨星。从李小龙到成龙，从李连杰到无数武打演员，都深受邵氏风格的影响，功夫二字甚至还因此进入了英语词典，随后风靡全球。年产40部影片、1000部传世经典的影坛巨头，为何突然停产谢幕？沉寂数十年的老武侠，又是怎么靠 AI 刷屏全网，再度翻红？巅峰过后，香港的影坛新锐公司层出不穷，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与此同时，电视行业正在快速兴起。邵逸夫看准时代风向，决定放缓电影制作，转战新兴的电视行业。从初创到落幕，邵氏一共出品了上千部电影，这个数字至今仍是华语影坛难以超越的记录。经典从不惧岁月沉淀，即便停产多年，这些影片仍通过电视重播、影像发行，陪伴一代代观众。可以说，邵氏武侠从未真正离开。对老一辈观众来说，影片里的侠义江湖让他们念念不忘。对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虽然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却能从老片段里感受到最纯粹的热血与真诚。这份跨越年龄的共鸣，为邵氏的翻红埋下了伏笔。直到 AI 技术普及全网，沉寂了几十年的邵氏电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归来。

开修复技术，就像一位时光匠人给老影片做了一次全面换新，模糊的画面变得清晰锐利，褪色的画面恢复了色彩层次感，划痕瑕疵被一一修复，老片重获新生。而真正让邵氏武侠彻底破圈的，则是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全网爆火的 AI 仿拍热潮。主播们拿着邵氏的标志性画风搞怪整活，复刻他的复古滤镜、经典武打、字正腔圆的台词腔调，视频对话却是魔性的“我不是狐狸，我是酱板鸭”。很多人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上头，却也被这个辨识度拉满的画风勾起了好奇心，纷纷主动去搜索这个复古武侠风到底来自哪。很多人这才第一次点开了邵氏的原版电影，原本只是因为好奇而来的他们，这才发现邵氏武侠的魅力从来不止于复古的外壳，而在于故事中纯粹的侠义与真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3: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3: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6: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7: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6: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8: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9: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6: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0: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6: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0: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

0: 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 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2: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0: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3: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1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

0: 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福山古县深耕特色养殖，呼救乡村富民路。我市开展机收减损大比虎，守护粮食颗粒归仓。曲沃古县三下抢收忙，颗粒保归仓。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1: 乡村行，看振兴。
3: 福山古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黑土猪、黄牛养殖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走进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黑土猪生态养殖片区，依山傍林，环境清幽，成片的山林坡地为生猪散养提供了天然场地，成群的本地黑土猪穿梭林间悠闲觅食，勾勒出一幅生态养殖、绿色发展的和美乡村图景。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黑土猪养殖户李金泉：
4: 这家伙正在山林里跑呢，吃的是野菜草根和小盆儿，我们日常给他喂的啥呢？玉米、麦麸等杂粮，喝的都是山林的天然山泉水。这家黑土猪品质好又健康，每到节假日猪肉都供不应求，不用发愁销路。
3: 近年来，十里园村依托山林生态资源，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发展本土土猪生态养殖产业。养殖户全部采用林下散养、自然生长模式，不投喂催肥饲料，坚持12个月以上生态慢养标准，从源头保障了土猪肉绿色健康优质的品质。

0: 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祥宇。
1: 我们十里园村山林面积广，生态环境好，非常适合发展原生态畜禽养殖。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12户土猪特色养殖户，形成了小规模的特色养殖产业。我们统一组织，统筹对接，不仅打响了我们十里园村生态土猪肉的口碑，也让养殖户销路更稳，收入更有保障。
0: 古县岳阳镇九清园村大力实施晋南黄牛养殖项目，将原有废弃土窑洞进行改造升级，新建标准化黄牛圈舍632平方米，可容纳100头晋南黄牛存栏养殖。项目总投资110万元，用于圈舍、草料棚、饮水配套设施、办公配套设施以及购置优质晋南黄牛。项目已建成投产，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新增收入10余万元。古县岳阳镇九清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连红辉。
2: 我们村利用黄埔圆庄新建黄牛养殖场，经过2年多的运营，现初具规模，下一步将严格做好日常管理工作，严把质量管，提升养殖效益，真正把黄牛产业打造成村级经济增长的自主产业。
0: 6月8日至12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阳曲县委党校承办的临汾市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在太原市阳曲县委党校举办。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中，省委党校、高校等资深专家学者围绕人才强国战略、数字经济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课题展开深度解读。参训学员们还先后走进晋创古太原、中医药健康小镇、山西博物院、太原重工、太钢精密代钢公司等地，学习创新平台搭建、全产业链培育的先进模式，品读三晋悠久文脉，近距离感受手撕钢等尖端技术突破成果，直观学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发展的宝贵经验，为临汾产业提质升级拓宽思路。培训班还设置主题团建、医学专业交流等特色活动，大家围绕我为临汾创城献一策开展分组研讨，为临汾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临汾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景文记。
3: 参加了组织部人才办举办的国情研修班，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加油充电和思想洗礼。我将以此次学习为新的起点，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报国之行。
0: 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国家一级演员梁静。
4: 我也将以此次研修为新起点，立足葡剧传承本质，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在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艺术表达，还有服务基层群众中发挥专业优势，用文艺力量助推临汾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对人才的信任与厚望。
0: 风吹麦浪，满目金黄。眼下，我市295.0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为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耗，提升农机规范化作业水平，连日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以赛促汛，以季减损，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在洪洞县大槐树镇张村的一片麦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颗粒入仓，一气呵成。农机手们积极参加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在规定的面积内用时最短完成作业量，同时小麦收割流茬高度最高不超过15厘米。大家不仅要比谁跑得快，还要比谁机收漏子少、流茬低。洪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任健。
5: 通过以赛代汛，提高机收的操作水平，减少粮食损失，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
0: 今年夏收期间，我市共投入各类农机具6万多台，坚持良田良机配套、农机农艺融合，通过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比武竞赛，进一步规范田间作业标准，引导全体夏收农机手精细作业、科学减损，为全市夏粮稳产丰收树立作业标杆。农机手刘洪强。
6: 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锻炼了谁收的快、谁收的好、谁的损失少，锻炼了我的技术，之后我将会用更好的技术为下一轮工作做好准备。
0: 农机手刘斌。
7: 经过这次比武，我认识到自己的收割技能还有提高空间。在以后给农户收割时，我要把机械调整到像今天这样，把损失再降低一点，把丰产变成丰收。
0: 在比拼技能、严控损耗的同时，我市还连续六年开展一车一队一岗党员机收志愿服务，全市组建13支党员机收服务队，设立30个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车下沉田间地头，针对老弱病残、困难农户，推行优先、优质、优惠、免费的3优1免暖心服务，点对点解决群众下收难题。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孙俊辉：
8: 我们理肥市农技部门啊，组织党员先锋队、党员示范车和党员先锋岗，啊，深入基层，深入到田间地头，帮助这个技术困难户啊，收小麦啊，种玉米，啊，把这个粮食呢，安安全全收到家里。
0: 截至目前，红色田保姆服务队已深入全市60多个乡镇党员先锋岗，提供各类作业接待服务2.3万次，党员示范车累计为1300多户群众提供帮扶机收服务。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眼下三峡进入抢收抢种关键冲刺期，曲沃谷线全程机械化高效推进收割秸秆还田、负重播种各项工作，全力抢农时保丰收、稳粮产。在曲沃县下乌村粮食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正同步开足马力来回作业。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金黄的麦穗经过脱粒、筛选等工序，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粉碎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实现秸秆还田、绿色循环，让下收作业高效又生态。曲沃县某粮食种植基地负责人胡金金：
11: 基地3200余亩小麦全面开启收割作业，我们采取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播种一片的循环作业模式，收完小麦马上播种玉米，采用的是七息式精密播种，出苗率能达95%以上。
0: 收种压茬推进科技助农增效，今年曲沃县大力推广智能化、精准化农机装备，依托 RTK 北斗定位、车载智能终端及拖拉机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变量播种、变量施肥，不仅大幅提升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更有效节约种子、农资成本。在全力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的同时，曲沃还坚持服务下沉、保障前置，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全方位护航下收下种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曲沃县曲村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振华：
12: 志愿者全天候开展田间巡查、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有效杜绝了秸秆焚烧、农机作业事故、粮食损耗等各类安全隐患，保障了三下工作有序高效推进。
0: 目前曲沃县小麦已收割7.266万亩，播种秋粮面积3.803万亩。近日谷线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当地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等农机设备，分片分区有序开展收割作业。农机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实地指导农户科学收割、秸秆规范处理、小麦晾晒储存，全力保障颗粒归仓。谷县农户赵胜磊：
13: 今年我种了20几亩麦子，这几天天气晴好，咱农业上技术人员带着联合收割机到我地里开始作业了，现在大半已经收完，趁着天气好抓紧抢收，争取全部颗粒归仓。
0: 谷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李红莲：
14: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协调建修收割机械起始于台，吩咐各乡镇确保全县小麦技术对接率在90%以上。
0: 目前谷县11600余亩小麦长势总体平稳，田间管理措施落实到位，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市农机发展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13日，当日小麦收获面积30.0976万亩，其中机收面积30.0976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344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569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113.963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13.9632万亩，下玉米播种51.3991万亩，其中机播51.3

0: 3991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7085台次。梦夏时节，草木繁茂。走进福山县张庄镇东南板村金银花种植基地，黄白相间的金银花缀满枝头，花香溢满乡野，成为夏季田间丰收的一道亮丽风景。金银花作为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的特色农作物，每到采收季便迎来用工高峰期，不仅让种植户迎来丰收，也搭建起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灵活增收的平台。福山县张庄镇东南板村村民王安清：
1: 现在啥也干不了，就能摘个花儿，挣个零花钱。
0: 小小一株金银花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人力与土地资源，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灵活式增收。经过多年发展，东南板村不断探索精进种植技术，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新鲜采摘的金银花就地被送进烘干加工厂，金银花品质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坚实的产业动能。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公示，洪洞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入选志愿服务社区类优秀典型。洪洞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辖区面积 3.75 平方公里，下辖22个住宅小区、6处居民区，划分为9个网格区域，常住居民5700多户，18700多人。近年来，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志愿服务组织体系，组建党员先锋、助老扶弱、儿童关爱、环境治理、文化传承、法治守护、邻里调解7支志愿服务队伍。现有注册志愿者5655人，其中党员志愿者1060人。常态化开展助老护幼、环境整治、矛盾调解、便民帮扶等多元化志愿服务，创新推行志愿积分激励、群众点单闭环服务等工作模式，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做优便民服务。该社区先后荣获山西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山西省志愿服务之星、临汾市示范网格、市县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等多项荣誉。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建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3: 当清洁能源遇到-6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它还能扛得住吗？
4: 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清理站。
3: 从南极局部示范到全国推广应用，山西技术正在破局。
4: 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革命上质的提升，反哺我们这个山西经济。
3: -60摄氏度的硬核答卷，极地新能源，山西如何破局？
5: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60度的硬核答卷，极地新能源，山西如何破局？
3: 这里是南极，一年里有300天刮8级以上大风，极端时阵风达17级，平均气温-20摄氏度，最低温可达-60摄氏度，年均湿度可达89%。再叠加强地磁、强紫外线、低压低氧，面对这样的极限挑战，那些靠天吃饭的清洁能源装备能扛得住吗？2024年11月，全球首个规模化极地新能源系统在南极秦岭站安装调试成功，发出了第一度电。困扰各国科学家的南极绿电难题，被来自山西的能源科技创新成果成功破解。
5: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窦银科：
4: 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秦岭站以后，也引起了全世界从事南极科学考察各国的力量。

0: 全体关注。
1: 这套清洁能源硬核设备是怎么经受住南极恶劣环境的考验呢？传统风机叶片是水平轴的，相当于和强风正面硬刚，叶片极易被吹断，那就换成垂直轴 Q 型设计，让叶片不用和风硬碰硬，但转速降了，发电效率也降了。不行，再试，风机变成水滴型流线型轮廓，让强风顺畅滑过去。这种仿声学的设计既降低了风阻，又巧妙地减少了积雪和结冰，最大抗风等级干到17级。光伏板怕冰雪，那就给它背面加热。-40摄氏度的环境，面板温度能保持在5摄氏度以上，光电转换效率稳定在20%以上。燃料电池怕冷，那就死磕核心配方，反复试验，终于实现-30摄氏度一键启动，启动时间只要5分钟。传感器怕潮，封装是命门，给它穿上防潮服，灵敏度却降了，那就一遍遍打磨，直到在相对湿度95%以上的环境还能持续正常运行。这样一来，这套精心定制的清洁能源系统就成了妥妥的极地铁三角。光伏和风电总装机230千瓦，配上50千瓦氢燃料电池，再加1兆瓦时储能系统，能扛起南极秦岭站60%的能源需求，相当于每年少烧120吨柴油，减排378吨二氧化碳。对于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守护是实打实的。
2: 扛住了南极的摔打，再回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这样的清洁能源设备应对其各种天气来，可以说是轻松拿捏。
1: 前不久，贵州的考察团专程来山西取经，贵州湿度大，科研设备上的传感器容易受潮失灵，而能扛住南极极湿环境的传感器直接长在了他们的心巴上。
3: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窦银科：
0: 已经有好多单位联系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在南极的这种独特环境下的微电网技术用在国内的这种极寒环境下的微电网里面去，包括月球我们也开始在行动啊，所以我们从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革命上的这个能源电力装备上质的提升，反哺我们这个山西经济。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

0: 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这天王美丽啊刚刚上班，领导就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我说美丽啊，世界这么大，你就不想出去看看？
11: 王美丽心头一惊，哎，难道这是炒鱿鱼的新提法吗？于是就说，领导，您就是我的世界，我可不想出去。
10: 你真的哪儿都不想去？
11: 嗯，领导放心，我敬业又爱岗，公司就是我的家，我没有时间出去。
10: 那真的是可惜了。
11: 嗯，
10: 公司安排大家去泰国玩，既然你不想去，那就留下来自己看家吧。
11: 哎，别 领导。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10: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11: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10: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
11: 啊！
10: 大头家里啊养了一只哈士奇，特别调皮，天天拆家。正当大头为这事儿头痛的时候，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拿绷带给二哈腿上绑上沙袋，这样他走路累呀，他就没力气折腾了。
11: 三个月过去了，大头又遇到了这位朋友。朋友问道，
7: 哎，大头怎么样啊？当时我给你出的办法是不是不错呀？
10: 你可别提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这家伙腿上练出了大肌肉筷子，力气大得很，我现在拉都拉不住。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她都会跟大头说，
7: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10: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我爸爸来呢？
7: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8: 新年上班的第一天，铁柱一早来到了自己的座位，发现有5张100块钱的人民币，下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加油，落款是领导的名字。铁柱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哦，想不到领导这么有心，开年还给红包，所以啊，他一上午都特别的有干劲儿。
10: 快要下班的时候，铁柱突然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铁柱啊，早上我让你去给车加的油，为什么没给加呢？我给你留的钱呢？大头谈了个女朋友， 今天第一天到家里了。

0: 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1: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0: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上个月大头借给哥们1000块钱，今天他准时来还钱，而且还多给了100块钱。大头特别豪爽地说道，
0: 你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多给钱呢？咱俩这关系，
1: 哎呀，用你钱不能白用啊，银行贷款还有利息呢，钱也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说就咱俩这关系还给什么利息，下次就不能这样了啊，你要是再给我就再借给你10万。
1: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0: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3: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0: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3: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0: 大头有好几天没洗过澡了，他又特别喜欢运动，这时间一长啊，身上的味道你懂的。死党从他身前走过，故意捂着鼻子，哎呀，大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身上这味儿真大，你就是个屎壳郎。
1: 为了避免尴尬，大头想出了一个杀敌1000自损800的办法，他走到死党背后默默地推了起来。
0: 铁柱和老婆谁都不想做饭，于是就叫了个外卖，可是他们等啊等啊，等了将近2个小时，这外卖才到。铁柱很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跟你说，我得投诉你。
1: 哎呀，老公，你不要怪他了啦，是我让他慢点的。
0: 什么？媳妇儿，你难道不饿？
1: 我当然饿了，我肚子都要饿扁了。
0: 那你为什么让他慢点啊？
1: 你天天看手机，难道就没有看到都说快餐对身体不好吗？那我就让他慢慢送，不着急不着急。小王小时候有一次，老王买来一只鸡，正在拔毛洗鸡的时候，小王走了过来，爸爸你在干嘛呢？
0: 杀鸡炖鸡肉吃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第二天，老王两口子带孩子回老家，看到有人在杀猪，这小王又好奇地问，
4: 爸爸他们为什么给猪洗澡啊？
0: 哦，他们是在给猪褪毛，杀猪吃肉啊。
4: 哦，知道了。
0: 晚上回到家里，老王跟媳妇儿准备给孩子洗澡，两个大人费了很大劲，硬是没给孩子摁到洗澡盆里。
4: 我才不要被吃肉呢，我才不要被褪毛呢。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6: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哦，好险啊，我21分。
7: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大头工作单位离家远，所以呢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平时住这里呀，周末才回父母家，每到周末呢就特别开心。老妈，我回来了，今天给我做好吃的了吗？
8: 哦，好啊儿子，那你是想吃西餐呢还是中餐呢？
7: 可以啊老妈，几天不见水平见长，还会做西餐了，那就来个西餐吧。
6: 没一会儿妈妈端来了一碗干面条，
8: 给儿子意大利面。
7: 啊，这就是你说的西餐呐，那我吃中餐。
6: 只见老妈碗都没有端走，直接在里面加了一点水，说道：“
8: 来，中式汤面。”
7: 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8: 铁柱拍了拍肚子，
7: 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6: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两个菜，热了两个馒头端了过来。
7: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儿，我全都闻到了啊。老王的儿子总是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有一天儿子举着一本书问老王，
8: 爸爸，为什么有的人的舌头和脚一样长呢？
7: 啊，谁告诉你舌头和脚一样长了？
8: 书上啊，你看这书上写3寸金莲和3寸不烂之舌，这不是一样长吗？
6: 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睡不着。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醒一醒。
7: 可是不管媳妇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被吵得实在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按下录音，录了大概1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啊都是倒数，所以每次出成绩都免不了被叫家长。好在大头有个好哥们儿，是个学霸，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大头可不想再被叫家长了，专门坐在哥们儿后排， 我说哥们儿，等你做完了，你试卷拿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呀。
6: 哎呀，那不就是抄吗？还说得这么委婉。可是那位同学很老实，就照大头说的做了。等公布成绩，大头竟然比他还高出来几分，这下同学急眼了。老实人也是有尊严的呀，啊，就过去了。大头怎么回事啊？你抄我的怎么比我分还高呢？
7: 我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6: 哦，你可以呀，这么会改。
7: 不是，我是把你的改错了。王美丽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迪，有一天她在楼下遛狗，一个小女孩跑到眼前，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小狗狗吗？
6: 什么阿姨，人家还年轻呢，叫姐姐。
7: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可以摸一下小姐姐吗？早上铁柱给女儿倒水喝，你看闺女，这杯热水，这杯是凉水，这都不能喝，要把两杯水在一起中和一下，变成温水就能喝啦。
6: 晚上睡觉前，铁柱媳妇儿埋怨道，现在这天气，盖厚被子有点热，盖薄被子又有点冷。
10: 我知道了妈妈，那晚上把厚被子薄被子都盖身上，这样中和一下，不冷不热，刚刚好。
7: 大头有个小姨，岁数只比他大几岁，看起来啊，那就是同龄人。
6: 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姨一块去买东西，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班主任就给大头的妈妈打去了电话。
7: 喂，大头妈妈吗？我发现啊，你儿子有早恋的迹象，这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赶紧制止。
6: 当天晚上，妈妈就质问大头，怎么回事啊？啊，听老师说你还早恋了。
7: 哦，这事儿啊，问你妹啊。话没说完，大头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上学的时候，有一回下课铃声一响，大头就赶紧跑到食堂去打饭，趁着人还不多，一下子排到了最前边。阿姨，我要土豆烧鸡块。
8: 好嘞，土豆烧鸡块一份儿。
6: 一边说着，食堂的阿姨一勺子盛下去，满满的一勺子肉。
7: 阿姨，手千万别抖，别抖啊！
6: 食堂阿姨熟练的一抖手腕，勺里。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

0: 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和你失联的第33天，在失联的这些天里，我终于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我的自以为是而已，真的很可笑，深情永远被辜负。我知道，我失去你了。

所以我决定不再期盼什么。当我想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出现，那么以后你也不用来了，到此为止。

我们一直期待把日子过成诗，但自己的日子真的不像诗，因为太卑微，太枯燥，也太平常。不过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向往着把日子过成诗，这种向往里也隐藏着我们的生活态度。江浩南，隐藏。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回想起自己20岁年龄的样子，那个时候的自己把感情看得最重，喜欢写信，谈恋爱有时呢无理取闹，会觉得孤独而且敏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个时候情感对于20岁的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徐海强，空。

里所有的愤懑不满都平静了下来，开始接受这个世间一切现实和残酷的事情。碌碌生活皆平庸，世间万物也不过是大梦一场。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 每当到了下雨天，人的心情会变得很浮躁，他会很容易渲染一种悲凉的情绪。小说里分手呢总是在下雨天，我曾经为了让自己更加清醒，走在雨中，任凭雨水打湿自己，看似有些自虐的行为，却与当时内心的伤痛有关。莫艳玲，下雨。

0: 人活在世界上，不如意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的情感又是那么丰富，于是天气呢就变成了内心的另一种书写。今晚听到某首歌的你，城市是否也在下雨？
1: 窗外

0: 生什么时候最美呢？其实不是他们沉浸在甜蜜恋情的时候，而是他们泪光闪闪地提起那个爱着的人，那么疼又那么笃定，他那么委屈却那么无所畏惧。矜持谭维维，魏雪曼，他。
1: 嘿，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发现，时间并不是最好的良药，它只能让自己越来越清醒，然后无奈与无力的感觉愈发强烈。这么久过去了，好像也一样。以前的我们，现在的你我，过得好也就够了。隔壁老坟，我的姑娘，她在远方。

可能我还是不够成熟吧，不够成熟才相信爱情能够被挽留。我曾经相信你是我的来日方长，可后来你成为我的大梦一场。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祝你幸福，祝你好过。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0: 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1993年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正式的上线发行，专辑由华语坛教父级的制作人李宗盛来操刀，也奠定了他90年代国语市场的地位。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必在乎我是谁》由李宗盛来创作，歌词细腻深刻，也成为了林忆莲的代表作。

王也是收录在不必在乎我是谁的专辑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还是不要说抱歉，也是专辑里面的冷门优质抒情单曲，延续着李宗盛的制作班底，曲风偏向温和抒情，歌词也是聚焦感情节

在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当中，还有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由林忆莲、李宗盛来共同演唱，普通话版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李宗盛全权词曲创作，为影片量身打造，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对唱金曲。

陈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2023年，伍佰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纯白的起点》同名主打单曲发行。从乐器配置再到录音方式，极简单丰富，单纯且完美。同样也是和 China Blue 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

明来说，伍佰的每一张新专辑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无法预测，也绝不重复。可以确定的是，纯白的起点是一张更加自由的专辑。歌曲《你是我的完美》就呈现出来快意、自由，有一种听着歌，世界任我行的画面，逐渐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

陈道义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人气综艺《魔力歌先生》迎来了收官，在决赛的最后一轮，费宇涛凭借的一首《对不起我爱你》最终拿下了冠军。原曲是中岛美嘉演唱的《雪之华》，后来又被朴孝信来翻唱，来听听他的演绎。

0: 着的冒险。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

0: 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她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2015年的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倍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在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此时距离 L 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为6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一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1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一周左右。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医院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

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的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雨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们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他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他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背后的寻常逻辑。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阅读之旅。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记得小时候，每当因为一件小事而做不好，妈妈总会对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长大了，这句话自己好像也对别人说过，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又看到了那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今天一凡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9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他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2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

医生说，没关系的，橙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橙子狠狠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哭了，大概是身边的人都在支持她往高处飞，却没有一个人拉住她，告诉她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一次不成功也不要紧，没关系的。不光橙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真不少，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处不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明白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我就要抓狂了，只要一遇到挫败我就会这样。我想是什么导致我这样没有耐心的？回过头来看往昔，发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也极少被耐心的对待过，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教我算数题，我怎么都算不对，他特别恼火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算一遍。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而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这样无能的自己待一会儿呢？无能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撕不掉的标签呢、此刻我们做不到，但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调整等各种方法去改变，哪怕进步只是微小的。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着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欠自己这句没关系慢慢来太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

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 1.3 到 1.8 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2.0到 3.0 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 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如果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我们还小，但是有一天我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小，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0000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都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两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婚恋、情感、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5: 思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在我们节目后台有很多单身的朋友总是跟我们吐槽，说自己一个人什么时候能找到另外一半哈？什么时候能找到那个合适的他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单身朋友。有一些单身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中也建议了，我们说如果你要想找另外一个人的话，你得积极的去行动，
5: 对，
4: 你得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来策划一下怎么才能遇到另外一个人哈。可现实生活当中吧，有好多单身朋友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积极的逃避社交，消极的等待爱情，也就是说他们其实特别不愿意去社交，他们比如说呢

0: 能宅在家里就宅在家里、
1: 嗯、
0: 他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他们一直单身又不主动的扩展社交圈去认识新朋友、
1: 嗯、
0: 但是每天还都幻想能拥有爱情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在几年前在网络上还有一个词儿叫自杀式单身、嗯、自杀式单身这听上去还挺恐怖的哈、
1: 嗯、
0: 但是这好像是很多单身的男女特别矛盾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就是说我很渴望爱情，但是呢我又不愿意这个跑出去去积极的去寻求爱情。我天天在家里面，我追剧的时候也好啊，我刷手机的时候也好啊，什么一些那些看到人家的什么示爱的日子啊，人家什么和情感相关的纪念日啊，看到朋友圈里边别人秀恩爱啊，然后别人晒出了男友的礼物啊，女友和自己牵手啊，自己又觉得太羡慕了，我也会拥有这样的爱情的。但是究竟到哪里去找爱情呢又不知道哈。所以好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曾经在微博上还有一个热搜的话题叫加了好友后聊过几句再无下落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我新认识人了，我聊了几句我觉得太没劲了，那我也就不聊了。我认识了一个新人，我刚跟这个人认识，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人比如说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点点我不喜欢的地方，哎呀算了，我懒得跟他再交往了、是吧。然后如果有什么朋友啊同学啊跟我说，哎你别宅着了，你要不你这个周末出来，咱们去到哪儿去拔拔草啊，咱们去这个探探店啊，咱们去找找什么好吃的呀。自己想，哎呀算了算了，我懒得洗头，我不出去了。是吧
1: 对对。
0: 算了算了，我还有点什么工作上的事儿，我不想出门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是想结束自己的单身，一方面又任何时候都不积极行动起来哈、啊、这样的人还挺多的。
1: 是挺多的，其实他的做法和他的愿望是相悖的。就是我又想要一个美好的爱情，最好最完美的，但是我又不想去为爱情做出任何的努力。对吧。假如你要没有这么矛盾的一个心境，我觉得单身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一个人在家宅剧，宅在家里追剧也好，刷手机也好，甚至于你叫外卖，淘宝上买衣服，这都没有问题。你只要把这个日子过得甘之如饴，没有那种怨怼的那种心情， OK， 好。但是如果你又想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着，然后又想渴望美好的爱情，等于是你并不付出，你也没有想为爱情付出什么，甚至于你也没想为那个人这件事儿付出什么，那你就只能是自杀式的这个单身了。没有任何人能解救得了你。我记得咱们在这节目里曾经说过，哪怕是人家给你介绍的这种异性朋友，你怎么也要坚持见个四五面吧。只要第一面看着觉得还可以的话，你要有那么四五次接触的一个经历，你才能够判断说，哎，他身上的这个缺点我能不能接受。
0: 现在吧，这个虽然大家社交起来通过网络是越来越方便哈，所以很多人都说哈，这个最大的这个社交主动就是点个赞朋友圈得点个赞
1: 实际上还是不付出，对不对？
0: 是啊，就是因为最容易嘛，最简单嘛， 对吧。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你真正在微信里可以和聊天的朋友几乎你都没有了。没有几个人是聊天，大家都是说个事儿，
1: 对，
0: 就完了。
1: 对，
0: 没事儿是不聊天了。
1: 是啊，
0: 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年轻的朋友，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感慨。而且是这样哈，据说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是说，几年前有一场相亲会，这个相亲会上有几百人哈，男生和女生，就是为年轻的男生和女生准备的这样一个相亲活动。那么相亲啊，又是现场，按说你那个注意力应该在对方身上。
1: 还在手机上。
0: 对，说据说主持人在主持活动的时候说了好多次，各位请不要再看手机了，各位请不要再低头玩手机了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拿着手机低着头，你知道吗？不是主动的跟周围的人去聊天。所以现在啊，年轻的朋友，如果大家宅在家里也好，或者你在公司也好，你现在都有网络，你可以上网， 可以叫外卖，就是你不用出门，你也不用像这个到菜市场买个菜，你一样能吃上饭，是吧？你最多就是最多打交道的异性就是快递员和闪送和那个美团和这个什么吃了嘛，就全是这样的这个你见到的异性。

0: 性。
1: 对呀、啊，所以说你要是想要一个爱情，甚至于想要一份婚姻的话，你不走出自己给自己设的这个圈子，小小的这个圈子吧，就像一口锅一样把自己扣住了，那么好，那你就没有办法收获那份爱情和婚姻。对吧，你自杀是你自选的路。
0: 对，这个自杀是打引号的啊，打引号的，我们把这个称为自杀式单身。
1: 对
0: 啊、其实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说法，
1: 一个名词啊，
0: 一个说法、真是这样的哈。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周末了，他们就是在家待一天，他们这个不觉得孤独，因为在家里边你能上网，你能刷手机，你能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能让自己一天都能应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要说两方面，一方面呢是现在我们就是一个人生活，原来也很丰富多彩，对吧？你不用再去考虑照顾别人的情绪，你不用再去考虑和另外一个人协调生活的节奏，其实也挺好的。如果你安心单身的话，单身就单身吧。
1: 这真是这样。如果你愿意这样，没有办法，那你就这样过下去。
0: 对，
1: 如果你还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你就必须走出去，因为你不是要在网络上谈恋爱，而是你要在生活当中跟一个人相处。
0: 所以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就是你一方面用这样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但一方面你满脑子幻想着那个爱情会突然出现。是吧？
1: 对，
0: 是从外星来的还是打哪儿来的呢？
1: 怎么可能呢？
0: 是吧？就是你又幻想着那个爱情一定会落在我身上，我一定要拥有一段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满意的爱情，就这个是比较可怕的。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看到别人秀恩爱的时候，你都觉得很难过。
1: 是啊，没错啊。所以说，你只要想要爱情，就要得走出来。
0: 对，那么所以现在的年轻朋友啊，在后台跟我们交流的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他们对婚姻呢，他们是这样的，既渴望，但是他们又有很多的害怕，比如说，哎呀，同学结婚怎么就离婚了？哎呀，我的同学生娃了以后怎么完全，你连呼唤他都呼唤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了，他要在家里边照顾孩子，即使出来的话，他也匆匆忙忙的。他说我就两个小时啊，我们家就此刻，我妈还能帮我看一会儿，一会儿我就得回去了，就这样了。所以有一些女生呢，她就会觉得太可怕了，这婚姻以后的生活哈，本来那么水灵灵的，大家在一起能谈谈什么美妆啊，谈谈什么这个，那么谈谈到哪里吃点好吃的，但是一结婚一当了妈以后，怎么就完全没有那样的话题了哈？所以有一些过了三十岁的女生就会觉得，哎呀，我不想陷入那种生活，我害怕那种生活。那么有一些男生呢也是这样的，知道这个周围有人结婚了，或者说从自己的父辈啊，从别人那儿啊就看到结婚以后的那份不自在不自由啊、结婚以后比如说你回到家里，你想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下，玩玩手机，老婆在旁边就说了，你还不帮我做点家务啊啊，你又如何如何了，就觉得结婚真的也就不自由了哈。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真的对没有进入婚姻就已经充满了这种恐惧，
1: 因为他并没有尝到婚姻里边的美好。对吧，比如说说我就两个小时啊，我只能出来两个小时啊，你要相信能出来两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肯定还有一个妈妈群呢。肯定会有妈妈群，他们在那里面交流孩子，说到老公什么，他们的乐趣是你不知道的，你只看到了他只能出来两个小时，而你出来两天都没有事儿，对吧？他的那个乐趣你没有感受到，如果你也想感受到，那你有结婚，你走进婚姻，你才知道他的美好，还有他的瑕疵。男人也是一样，你觉得那哥们儿从打结了婚之后也不跟我喝酒了，成天下班就往回家跑，对吧？你看到的是这个，但是你不知道他惦记的是家里还有一个小娇妻等着我呢。我进门我要抱抱他，对吧？我还有一个儿子呢，我要带着他去到哪儿哪儿哪儿去喂个鱼，我就要把他扛在肩上，他的这份的乐趣你也没有，你看到的仅仅是那一个你不愿意接受的点。所以这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觉得这些琐碎的我接受不了，那你不要走进那个生活。但是其实我要告诉这些看到这些细碎的瑕疵的人，其实真的当你走入婚姻之后，那个婚姻并不见得全部都离婚。一定在两个人经营的好，两个人感情深厚，两个家庭两个家族都相处的好的时候，那是收获了一份特别特别

0: 美好的幸福。
1: 嗯，
0: 而你就是宅了剧，你就是宅在家里刷了手机追了剧，你没有体会到那份幸福，其实也是挺遗憾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也是不完满的。
1: 对，
0: 这是我的理解。
1: 对，所以这一类朋友被称为叫自保式单身，
0: 又一个新词儿、啊、
1: 对对对对，
0: 那就咱们就自保着呗。只要你不愿意进去，你就自保。但是只要你进去，你就会推开一扇门，你会看到一份幸福的那种，感受到一份幸福的温馨。打开窗户，你会看到繁花一树。
1: 对，所以虽然我们这样一个婚恋节目哈、啊，婚恋情感的这样一个节目，我们每天都解决婚恋各种各样糟心的问题，各种各样让人困惑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婚姻和恋爱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
0: 对，
1: 其实我们是有能力解决里边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自身就有能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不要选择性的去把那些所谓的伤害啊，负面的问题啊，去扩大。比如说什么我们听到了什么明星出轨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周围的朋友生活的怎么一团乱麻啊，我们有朋友拉我们出来说吐槽自己这个，说说自己另外一半昨天吵架了特别不开心啊、我们就选择性的认为，哎呀，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婚姻的全部。这不是。
0: 其实可以给这样的朋友一个建议哈。
1: 嗯。
0: 你在比如说在一个周之内，
1: 嗯，
0: 你不要接触这种挑刺儿的，这种挑刺婚姻的，这样的，你去找你的好朋友，婚姻过得幸福的，你让他这一个礼拜你只接受这种幸福婚姻和甜蜜爱情带给这个人的乐趣，你听他讲一讲这个。
1: 嗯，
0: 其实无论是什么都是有两面性的，对吧？
1: 对，
0: 好的婚姻里边有瑕疵，不好的婚姻他们也曾经相爱过，他们也有温馨美好的体验。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全面的去看问题的话，我觉得自保式的这种单身可能很容易会被打破的。
1: 嗯，
0: 很容易的。
1: 所以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哈，我们希望那些想结束单身的朋友们不要在家里边幻想那个另外一半就突然这个出现在你门口了，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了哈，或者一打开手机他就蹦出来了，那是不太可能的，那真是纯属是一份幻想哈。那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有行动去寻找。那另外如果说，哎呀，我们吐槽说是不是婚姻很糟糕啊，你还没有进入婚姻呢。
0: 对呀，你都没有尝试过呢。
1: 对对对，你无论如何要尝试一下，你要给自己一个信心，就说婚姻可能没有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
0: 没错，
1: 况且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我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我一定会解决我的婚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的，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婚恋节目哈，至少我和孙岩我们两个人还是相信美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还有甜蜜的家庭。
1: 对，
0: 嗯。

下一位问问题的哈，这个是一位男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是我自己当时比较落魄的时候找的老婆，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自己找的那份工作啊特别的不好，然后每天呢在工作当中啊都受委屈，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前途暗淡，再加上那段时间父亲病了，妈妈每天都要去照顾我父亲，我自己呢也会被抓差也要去给我爸什么抓药啊找医生啊，反正就是觉得那段时间自己的生活特别的糟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别人介绍了他，和他相处了几次，觉得他脾气好，另外刚刚认识我没多久，知道我们家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帮了很多忙，比如说这个帮我妈照顾我父亲啊帮我妈做一些事情啊，我妈就觉得他这个人好极了。我当时呢也很感激他，而且我对他说了我工作当中的一些压力啊，工作当中的一些让我觉得受委屈的地方，那么每次都是他安慰我，他从来都好像觉得没有我的错，都是别人的不对，这样的话呢他就给了我信心。后来慢慢的那份工作我还真的就不做了，我又去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这话说都是婚后的事儿了。在结婚之后，我承认我老婆是一个性格很好的人，她对别人也很好，对我父母也很好。

0: 对我也不错，我一边呢享受着他的好，但是另外一边呢，我自己又有那种阴暗的心理，就是其实我开始嫌弃他了。嫌弃他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长得真不好看，当时也觉得他长得不好看，当时本来就想第一次见他觉得不好看没相中，可是中间人好说歹说，我觉得那就再见见吧，再见见他，听他聊天的时候又觉得挺舒服的。再有就是后来他一直在帮我妈妈帮我们家，我又对他带了一份感激，慢慢的好像相貌的事情也就比较忽略了。但现在结婚了，结婚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要说这六年呢，应该说情感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仔细想一想，一直都觉得他很好，但是也一直都没有那种说非常爱他的感觉。你要说爱，我觉得他对我确实是仁至义尽，好像也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和在乎，我对他好像一直都没有这样。所以现在吧，我就是觉得不想要孩子，想要孩子的时候呢，我就生怕长得像他，因为不好看啊。还有呢，就是要了孩子以后，如果婚姻出现一些变化，就挺难做决定的。我就是这个心情。反正这份阴暗的心情呢，跟谁也没法说，自己又觉得自己这么想其实是挺不地道。这样一个人，就是听你们节目跟你们说说，反正你们是匿名的哈。
1: 这个男人还算是善良的吧，
0: 嗯，
1: 至少心里有这一点阴暗，还愿意把他说出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他还是够善良的。因为如果是真心的阴暗的话，他会想方设法就离婚的，
0: 嗯。
1: 但是他的善良在于知道这个女人对他是没得说，
0: 嗯，
1: 对吧？一个女人对你没得说，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家庭都没得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这一份就是跟你恋爱结婚，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其实做到这一点，我们是女人啊，
0: 嗯，
1: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非常非常不容易。她是把她的所有的心思放在你身上，把她所有的幸福和未来都交给你了，
0: 嗯，
1: 这一点，我想这位男士也是知道的，
0: 嗯，
1: 对吧？至于长相，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的岁数比这位男士肯定要大了哈。那么在我们的经验过程当中，这些品质就是他说他太太好的地方的这些品质放在一起，跟他的长得不是很好看这个品质这个样子这个状态放在一起，说实在的，长得不是很好看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0: 嗯，
1: 就是如果放在天平上称的话，那些好的地方一定是特别有分量的，
0: 嗯，
1: 因为对于你的未来，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的整个的一个状态都是好的，
0: 嗯。
1: 如果你真的要是为了一个长得不是很好看，怕将来孩子长出来生出来以后像他也不太好看，那么你就把所有美好都把它抛弃掉，
0: 嗯，
1: 不心疼吗？
0: 嗯，
1: 不会后悔吗？你将来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你可能跟她结婚了，你可能跟她跟你现在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对吧？你对她呵护备至，对她怎么怎么怎么样，多么多么多么的好，跟她有孩子或者，你怎么能够保证她这么漂亮，又包括那个女人的那么多美好的地方？
0: 嗯，
1: 这很难保证的呀，咱不能说没有。
0: 对，当然
1: 不能说没有，但是你要想一想，就你现在的这状态，凭什么要有一个有那么
0: 想长得又好看，个性
1: 又
0: 好，
1: 对，美那么美好的那些品质，再加上长得又漂亮，就你跟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女人，你有多大的概率找到这么一个人？再说有这样的女人，到过头来为什么要找你呢？
0: 是啊，
1: 对吧？
0: 是吧？一个如果说长得也很美好，个性也非常美好，对你特别好，对你家人也特别好，
1: 嗯，干嘛要找你？
0: 这个，
1: 对吧？其实翻过来调过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偏偏看不到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0: 对，
1: 而去抓那个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地方。其实已经在一起生活六年了，六年以来他长得再不怎么好看，你已经习惯了，对不对？
0: 对。
1: 习惯了，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人对我这么好。
0: 嗯，
1: 所以如果让我说的话，我希望你珍惜你现在的太太。
0: 希望是这样，
1: 真的是好好珍惜她，因为她是陪着你从最。

0: 落魄的时候，你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走过来的。
1: 其实说实话，和谁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真的就算娶了个天仙一样美貌的人，时间长了外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最容易视觉疲劳。
0: 对，你再找一个漂亮的人，他退掉了他的化妆品之后，睡在你旁边也还是一个黄脸婆。
1: 对，那最重要的一点，大家能在一起生活的就是性格。
0: 没错，
1: 就是这个人，比如说他在性格上是怎么样的，对你情感如何，包括像对你家的老人包括在个性上是不是让你觉得很舒服，从来都没有觉得让你觉得很作很委屈，这些都很重要。
0: 当然了，所以我们真心的希望你把你那个小小的阴暗告诉我们，我们开解你一下就过去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好好过日子，真的不要把最美好的东西抛弃之后回过头来再想，哎呀还不如我原来的老婆。
1: 对，是好，那么上半段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也是一位男士问的，他说我老婆怀孕了，这个怀孕之后怎么变得那么作啊，天天啊一点不顺心的事情他就会闹就会哭，好像觉得怀孕是天大的一件事情，问了问人家的老婆也没这样啊，我老婆简直觉得自己特别的娇惯自己，特别的宠自己，比如说就算自己到小区门口去买一个冰棍儿回来，那自己都觉得我没有去接他，我让他一个人去了，或者是我没有注意他的安全，他在外面多待了10分钟，我都没有打电话问他，等等，这一系列。所以啊，我觉得她怀孕以后啊，性格大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其实等她就是脾气好一点的时候呢，跟她多聊聊你的感觉。还有就是怀孕的时候脾气确实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是担心孩子，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因为没有做过母亲，对吧？这一点呢，我倒是觉得男人尽量的能够呵护的更周全一些，这是该做到的。但是如果说就为一根冰棍也做半天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不用理他，等他缓过来之后你可以告诉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当然我在我的小区里溜达散步的时候，我发现我看到的比如一个怀孕的女人旁边有她的丈夫陪伴着那么散步，我看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好幸福的一对儿。我是这种感觉。当然作的时候呢，那男人可能也会觉得很难受，就是你要把他的那个把你的感觉也要告诉他，疏解他的那种紧张感是最重要的。
1: 有很多女性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比如说刚刚怀孕怀第一胎啊，然后就是觉得自己是可能因为害怕因为觉得身体发生变化，心理也发生变化，觉得是个妈妈了，怀着孕呢，这对女人来说是多大的一件事儿啊。
0: 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孕妇想的特别的多。
1: 想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尤其是网络再一搜。再一搜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问题，越来越害怕。其实
1: 而且觉得老公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啊。
0: 没错，这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1: 对，你不就应该好好照顾我吗？此时我不作何时作啊。然后此时你不在乎我何时你在乎我啊，对不对？我是孕妇怀着你的宝宝，你不应该把我当心尖宝贝一样。
0: 其实我跟好几个女性聊过天哈，她们都会说好像怀孕的时候是老公对她最好的时候。
1: 哎，对他们，所以女人们觉得是这样。这个时候啊，有一点点过度撒娇。
0: 对，有一点。但所以说呢，你呵护周全之后，在方便的时候，你再说一说他，就是劝一劝他，说你刚才就一根冰棍把我那什么什么什么问半天，我心里怎么想的，就可以了吗？
1: 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稍后呢，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也如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生宝宝了，宝宝现在呢已经快三岁了，那么我妈就是因为我有了孩子，所以呢我妈基本上都把我爸放下了，就是照顾我和照顾我的儿子。本来我妈还有一份挺好的工作呢，我妈也提前退了，那么到我家来照顾。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是特别感谢我妈的，因为如果不是我妈照顾的话，假如说我们要请阿姨请保姆，费用还是很高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算是一线城市哈，应该说我妈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但是呢我老公呢就总是想让我妈走，他总是觉得第一我妈住这儿他自己觉得特别的不自在不方便，他说虽然这个回到家里边我妈基本上是抱着孩子就在他自己屋里了或者呢我妈就抱着孩子出去了或者呢我妈呢基本上是会回避开我老公的，主要是因为我妈也怕我老公觉得有一些不方便。我老公那个人啊不善和别人交流，不太爱说话，平时呢脸色也比较冷一些，我妈其实真的不太喜欢他，但是呢我妈就是为了我，我老公不在的时候我妈跟我有说有笑的，我们两个人和孩子在一起可开心了，等他一回来呢我妈就不出声了，抱着孩子就进孩子的屋了，平时我妈也睡在那个屋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我妈已经是很退让了，但我老公依然对我说早点让你妈回去吧，别让你妈在这儿了，每天回来都觉得不自在，这是我老公的一个感觉。那我就对他说，如果我妈走了，我们每个月还要多出5000到6000块钱我们才能请人照顾孩子，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准一下子就会下来的。我老公也就不说话了，好像看在钱的份上他也能让我妈在这儿，但是他对我妈就没有一点点感激，我妈毕竟看的也是他儿子啊。
3: 这样的情况其实如果问我，我最直接的一句话就是让你妈走。
2: 嗯，
3: 因为他其实在这儿付出是得到承认的，对吧？

0: 照顾孩子，给你省了钱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和你妈妈在一起，和孩子在一起，你们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等于这个家里把你的老公放到外面去了，
1: 嗯，
0: 放到外面去，他回家就是不舒服，
1: 嗯，
0: 一定不舒服，因为不是你们原来的小家庭了。钱且不说，钱到放到外面，后面再说。而且还有一点，你妈妈把你爸爸扔到一边了，
1: 嗯，
0: 你爸爸在那儿一个人也不是多幸福，也不是很舒服的日子，对吧？应该是妈妈都已经看了三年了，对吧？
1: 嗯，
0: 孩子上幼儿园了，可以，
1: 对，
0: 可以上幼儿园了。那么孩子上幼儿园，你们接也好，送也好，实在不行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帮你接孩子，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比较早嘛，帮你接孩子，你这个小家庭才是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完整的。
1: 嗯，
0: 现在等于是原本的一个很和谐的小家庭，邦迪来了一个不属于这个家庭，却又在这个家庭里占特别重要位置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因为我的感觉特别的深啊，因为我也是女儿、女婿还有外孙女这个一个家。当年女儿生完孩子之后回我家以后，女婿也天天回来，我就明显发现女婿是不开心的。
1: 嗯，
0: 一点也不开心，很拘谨。尽管我也很拘谨，我也在帮着忙照应一下哈，但是我发现这个女婿还是不开心的。
1: 对，
0: 于是乎我就让他们走了。
1: 哦，
0: 一定要分开。其实这个女孩子要记住，怎么说呢，感激你妈妈是应该的，
1: 嗯，
0: 照顾到你先生应该更重要。
1: 对，因为毕竟你们才是要在一起过的。
0: 没错，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我都了解过，包括我的同事也有这种情况的。他那个女婿是一直就不开心，
1: 嗯，
0: 他不是说某一个人是这个状态，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的那一个外人，等于他的丈夫成了外人了，嗯，都是不开心的。所以还是让妈妈回去照顾爸爸，这边你们把小家安排好。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嗯，这是目前最可行实施的一个方案，
0: 哎，
1: 而且对双方其实都好。
0: 对，
1: 其实也解放了你妈妈，你妈妈是疼爱你，是因为爱你，所以呢才过来照顾你的宝宝。其实让你妈妈回到她自己的家庭中，享受一下她自己该享受的生活。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嗯，
1: 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说我结婚两年了，我老公呢，就是这样的。任何时候都做我的工作，希望我辞职，希望我不要上班，希望我不要去运动，希望我不要再去有那么多的学习，也就是说我想上进的事情他都不愿意让我做，他希望的就是我待在家里边，还希望我笨一点，希望我傻一点，希望我呢少接触人。我的工作平时确实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我自己呢也确实一直在想上进，因为过去以家里的一些状况让我没有能够有很高的学历，但是这几年呢我也一直在积极的学习，我想拿更好的学历。另外就是我希望在职场上自己还能再能够上几个台阶，这都是我的愿景。恋爱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了，当时他听的时候都是笑眯眯的，可是结婚以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劝我待在家里吧，你笨一点没事儿，我能养你，别出去了，甚至我去报个瑜伽班他都不让我去。我都跟他说了那里边也都是女生，他说他就是不让我，不想让我学更多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男人可能占有欲比较强吧，是不是？一般的男人做不到说连老婆工作都不让出门，然后个瑜伽班都不让去。一般
1: 还有就是有极度的，要么就是控制欲，要么就是不安全感，就是他希望的是你又弱又小
0: 啊，
1: 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里。
0: 对，
1: 他可能自己也不够自信。其实
0: 有可能，但是我倒是觉得你完全可以跟他摊开了聊一聊你的想法。当然以前说过和现在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结婚前你说他可能是嘻嘻哈哈的过去不说什么，但是结婚以后他把他的那个想法就都暴露出来了，包括将来你要有孩子的一个收入的问题也是啊，
1: 嗯，
0: 对吧，你的工资够不够养活这个家。还有就是当一个女人真的全都沉到家里边，外面什么都不接触了，包括一个瑜伽班都不接触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先生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会， 如果你全

0: 人只是在家，你真的变得也和外面的社会脱节了，然后你也不学习不上进了，你真的乖乖的在家里边，就像是一个家里边的一个，一个家具，一件家具。到那一天，你不见得你会觉得很开心很自在，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想问老公多要一点钱给自己买个裙子的时候，
1: 你都不好意思伸手，
0: 对，你可能都不好意思。
1: 所以说这个得慢慢谈判，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谈。比如瑜伽班，我需要去瑜伽班，我太胖了，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必须锻炼身体，身体不太好，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跟他谈，就是你要有收获，谈话你要有收获。比如说我要好好学习。他也就是说，你算了吧，算了吧。他那种算了，你说不行，我必须，我要坚持，就是看你的态度了，看你的态度是不是肯坚持。其实最后你做的那些坚持都坚持住了，他也就认可了，像谈判一样的去生活。
0: 对，可以的。
1: 可以。
0: 另外一位女生问，说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了，吵过架。吵架的这个模式呢，现在就是这样的：吵架吵狠了，两个人不高兴了，我呢就回我娘家了。娘家离我新的家大概也就是3站地铁，回我娘家也很方便，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就不理我了，最后总是我沉不住气，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接我，然后就回去了。有的时候呢是他到单位接我，有时候呢是他到我妈这儿来接我，通常都是2、3天之后，我沉不住气了。但是每一次，其实吵架是他的错，他都没有认错，反倒是我回去。我回去之后呢，他也不会和我有那种言归于好的欣喜，好像我对他说接我，他就接了。接了我以后呢，也很平常。比如说接了我之后，也许我们俩在外面吃一顿晚饭。吃晚饭的时候，他还是照旧，还是以前的样子，也从来没有因为我回去了，他就觉得高兴，或者我很想跟他总结一下我们吵架的一些事情，他也就不提了。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第一，我不喜欢我很快投降；第二呢，我不喜欢我们每次吵完架之后没有复盘，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该怎么办？第一件事，再吵架不要回家。永远不要在吵架的时候扭头生气就回家了，回娘家了。这事儿干的是最不好的，因为你这样走了以后，你说接我，他就接了。说到第10次的时候接我，他就不接你了。你怎么回去，对吧？你现在都有一个投降的感觉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吵架没关系，其实新婚夫妇也好，就是很多年的
0: 老夫
1: 老
0: 老
1: 妻也好，都吵架。吵架在家说吵架的事儿，把吵架的事儿原地解决了，然后要想回娘家，高高兴兴两个人一起去回娘家，这才是最重要的。不可以吵架回娘家，等着男人来接。有一天不接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婚姻都不保了。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有不少男人是不能跟老婆道歉的，你也没有办法逼着他说跟老婆道歉，他把你接回来了。假装没事人一样，跟你又吃了一顿饭，又前边都不说了，又开始跟正常一样过日子了。其实，在他的心里，他觉得这就是道歉了。很多男人是这样的，对吧？如果你想要他道歉，想让他说，你只能用一种比较玩笑的、玩闹的、耍赖的、撒娇的，说你错了，你必须承认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也许说啊，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你要分析清楚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般男的不太容易说"老婆，我错了"这样的话。
0: 而且一般男人也不主动复盘。
1: 对，
0: 因为觉得吵架过去就过去了，还提，烦死了，这事儿不已经过去了吗？
1: 对呀，
0: 对吧？只有女人天天心里惦记着，说咱谈谈吧，咱谈谈吧，谈谈谁错了，谈谈该怎么办，对吧？男人会说能怎么办啊？你不都回来了吗？还能怎么办？日子不得继续往下过
1: 对，
0: 吗？
1: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可能更生气，
0: 对，
1: 还不如换一种环境，换一种情绪的时候。你再说那天你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再翻一点小肠，翻一点点就够了。
0: 对，好，下面是一位妻子的问题哈，她说，我老公还有一个妹妹， 妹妹呢还没有结婚，交了一个男朋友。我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公公婆婆、我老公、他妹妹，他们有一个家人群，他们在这个群里边聊天说事儿。我是他们家儿媳妇，已经是他们家的人了，但是他们不邀请我进群。你要说他妹妹的男朋友不在这儿，我觉得这个是在情在理的哈，毕竟还没有结婚哈。但是我是他们家的人，为什么呢？我也当然也没有死乞白赖的非要让他拉我进群，但是每次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舒服。他们写的是他们李家人，我难道就不是他们李家人吗？姓李的李哈，
1: 我明白明白
0: 啊。那我难道就不是他们李家人吗？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1: 其实把心胸放宽点吧，他们李家人就李家人去呗。也许有一些话不愿意让你知道，所以才没有拉你入群，对不对？有可能。那至于你说你跟这李家是跟你老公最重要，还是跟你的婆婆、公公和小姑子最重要？
0: 嗯，
1: 其实你跟你老公挺好的就够了，至于他们李家人
0: 生活上经营好就行了。
1: 对、
0: 啊、不必介意，
1: 不用非得
0: 要进那个微信群
1: 啊。你有什么想法你跟你老公说，跟你的公公婆婆直接说，这没什么关系。在就是比较随意的时候，你说哎，你们那李家群里没我哈。
0: 对，
1: 就来这么一句，看你老公什么样的反应。
0: 对，
1: 有的时候人家一个家庭里边还是有一些话需要背着媳妇或者女婿的。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扰，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私语，细思雨时在播出，正在播出。
0: 男生是这样说的，说我爷爷奶奶我和爷爷奶奶的感情很深，因为小的时候啊，我父母就把我放在我爷爷奶奶那儿了，那么尤其是奶奶一直都对我特别的好。现在呢，是我爸我妈对我爷爷奶奶不大愿意负责。我爷爷奶奶啊，都不是那种城市户口，两个人老年的这个保障呢，其实都非常的微薄。但是我父母薪水都挺高的，我呢是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的这个薪水啊，也就刚刚够我自己吃喝，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也愿意拿出一些给爷爷奶奶买点东西。可是真正的要负担爷爷奶奶的生活、医疗这些，得我爸我妈出手。我妈这个人吧，可能就是因为和我奶奶有什么不和，然后总是跟我爸说，不让我爸管更多的我爷爷奶奶的事情。我自己听了就特别不舒服。我妈呢，倒也挺疼我的，但是要论感情，我跟我奶奶感情更深，我该怎么办？
1: 其实挺简单的呀，你说妈妈你不愿意给我爷爷奶奶付这个费用是吧？你说其实可以想一想，将来我有一个媳妇了，我要给你们付出一些的时候，我媳妇也不愿意，也不让我给，会怎么样？
0: 哎，就是，
1: 对吧？
0: 对，
1: 其实这都是一个，东北有一句俗话叫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0: 嗯，
1: 就是说你的父母都不孝敬你的爷爷奶奶，那怎么能要求你和你未来的媳妇孝敬你的父母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道理很容易讲嘛。再有，你尽你的所能给你的爷爷奶奶一些帮助，你还可以跟你爸爸说，说我爷爷奶奶挺困难的，你还是跟我妈妈商量，你就在中间做一些调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再把我刚才教给你的那句话问问你妈妈就可以了。
0: 对，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吧，想办法。
1: 其实哎呀，怎么说呢，一个没有多少保障的老人，是农村户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他们生活是挺艰难的，尤其是老了以后。
0: 对，
1: 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挺艰难，能帮还是要帮，这是应该子女的一个责任，我是这么认为。
0: 且不说这个他们家的这样一个
1: 条件还不错、啊、
0: 而且老人家还是帮他们把孩子带大，
1: 没错呀、啊。所以我才说的是，你问问你妈妈，将来我媳妇不让我照顾你，你会怎么想？
0: 嗯，我觉得给我们发来微信的这个男生，你也可以在你的生活费里拿出更多一些给你的爷爷奶奶啊。那么你可能跟你爸妈伸
1: 手
0: 要钱更方便，
1: 对，
0: 嗯，更方便一些。你也可以从你妈妈那儿要一点补贴，然后把你自己的钱补贴给爷爷奶奶。当然，最好的情况，其实如果听到这儿，我们有那么一些人，如果我们知道看我们的这个。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

0: 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3: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5: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0: 人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6: 167中心卖998。
4: 清晨五点，郭靖考核助手潘玉恒顺着脉拢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6: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4: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二一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4: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4: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4: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福山古县深耕特色养殖，呼救乡村富民路。我市开展机收减损大比虎，首获粮食颗粒归仓。曲沃古县三下抢收忙，颗粒保归仓。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1: 乡村行，看振兴。
3: 福山古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黑土猪、黄牛养殖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走进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黑土猪生态养殖片区，依山傍林，环境清幽，成片的山林坡地为生猪散养提供了天然场地，成群的本地黑土猪穿梭林间悠闲觅食，勾勒出一幅生态养殖绿色发展的和美乡村图景。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黑土猪养殖户李金泉：
4: 这家伙正在山林里跑的，吃的是野菜草根和小盆儿，我们日常给他喂的啥呢？玉米、麦麸等杂粮，喝的都是山林的天然山泉水。这些黑土猪品质好又健康，每到节假日猪肉都供不应求，不用发愁销路。
3: 近年来，十里园村依托山林生态资源，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发展本土土猪生态养殖产业。养殖户全部采用林下散养、自然生长模式，不投喂催肥饲料，坚持12个月以上生态慢养标准，从源头保障了土猪肉绿色、健康、优质的品质。福山县天坛镇十里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祥宇：
5: 我们十里园村山林面积广，生态环境好，非常适合发展原生态畜禽养殖。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12户土猪特色养殖户，形成了小规模的特色养殖产业。我们统一组织，统筹对接，不仅打响了我们十里园村生态土猪肉的口碑，也让养殖户销路更稳，收入更有保障。
3: 古县岳阳镇九清园村大力实施晋南黄牛养殖项目，将原有废弃土窑洞进行改造升级，新建标准化黄牛圈舍632平方米，可容纳100头晋南黄牛存栏养殖。项目总投资110万元，用于圈舍、草料棚、饮水配套设施、办公配套设施以及购置优质晋南黄牛。项目已建成投产，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新增收入10余万元。古县岳阳镇九清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连红辉：
6: 我们村利用黄埔原庄新建黄牛养殖场，经过2年多的运营，现初具规模，下一步将严格做好日常管理工作，严把质量管，提升养殖效益，真正把黄牛产业打造成村级经济增长的自主产业。
3: 6月8日至12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阳曲县委党校承办的临汾市2026年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在太原市阳曲县委党校举办。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中，省委党校、高校等资深专家学者围绕人才强国战略、数字经济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课题展开深度解读。参训学员们还先后走进晋创古太原、中医药健康小镇、山西博物院、太原重工、太钢精密代钢公司等地，学习创新平台搭建、全产业链培育的先进模式，品读三晋悠久文脉、近距离感受手撕钢等尖端技术突破成果，直观学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发展的宝贵经验，为临汾产业提质升级拓宽思路。培训班还设置主题团建、医学专业交流等特色活动，大家围绕我为临汾创城献一策开展分组研讨，为临汾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临汾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景文记：
7: 参加了组织部人才办举办的国情研修班，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加油充电和思想洗礼，我将以此次学习为新的起点， 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报国之行。
3: 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国家一级演员梁静。
8: 我也将以此次研修为新起点，立足葡剧传承本质，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在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艺术表达，还有服务基层群众中发挥专业优势，用文艺力量助推临汾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回报组织对人才的信任与厚望。
3: 风吹麦浪，满目金黄。眼下，我市295.0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为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耗，提升农机规范化作业水平，连日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以赛促汛，以季减损，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在洪洞县大槐树镇张村的一片麦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颗粒入仓，一气呵成。农机手们积极参加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在规定的面积内用时最短完成作业量。同时，小麦收割流茬高度最高不超过15厘米，大家不仅要比谁跑得快，还要比谁机收漏子少、流茬低。洪洞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任健。
9: 通过以赛代汛，提高机收的操作水平，减少粮食损失，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
3: 今年夏收期间，我市共投入各类农机具6万多台，坚持良田良机配套、农机农艺融合，通过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比武竞赛，进一步规范田间作业标准，引导全体夏收农机手精细作业、科学减损，为全市夏粮稳产丰收树立作业标杆。农机手刘洪强，
10: 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锻炼了谁收的快、谁收的好、谁的损失少，锻炼了我的技术。之后，我将会用更好的技术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3: 农机手刘斌，
11: 经过这次比武，我认识到自己的收割技能还有提高空间。在以后给农户收割时，我要把机械调整到像今天这样，把损失再降低一点，把丰产变成丰收。
3: 在比拼技能、严控损耗的同时，我市还连续6年开展一车一队一岗党员机收志愿服务，全市组建13支党员机收服务队，设立30个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车下沉田间地头，针对老弱病残、困难农户，推行优先、优质、优惠、免费的3优1免暖心服务，点对点解决群众下收难题。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孙俊辉，
12: 我们临汾市农机部门啊。组织党员先锋队、党员示范车和党员先锋岗，啊，深入基层，深入到田间地头，帮助这个技术困难户啊，收小麦啊，种玉米，啊，把这个粮食呢安安全全收到家里。
3: 截至目前，红色田保姆服务队已深入全市60多个乡镇党员先锋岗，提供各类作业接待服务2.3万次，党员示范车累计为1300多户群众提供帮扶机收服务。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眼下三夏进入抢收抢种关键冲刺期，曲沃谷县全程机械化高效推进收割、秸秆还田、负重播种各项工作，全力抢农时、保丰收、稳粮产。在曲沃县下乌村粮食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正同步开足马力来回作业。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金黄的麦穗经过脱粒、筛选等工序，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粉碎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实现秸秆还田、绿色循环，让夏收作业高效又生态。曲沃县某粮食种植基地负责人胡金金，
13: 基地3200余亩小麦全面开启收割作业，我们采取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播种一片的循环作业模式，收完小麦马上播种玉米，采用的是气息式精密播种，出苗率能达95%以上。
3: 收种压茬推进科技助农增效。今年曲沃县大力推广智能化精准化农机装备，依托 RTK 北斗定位、车载智能终端及拖拉机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变量播种、变量施肥，不仅大幅提升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更有效节约种子、农资成本。在全力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的同时，曲沃还坚持服务下沉、保障前置，组建志愿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全方位护航下收下种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曲沃县曲村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振华：
14: 志愿者全天候开展田间巡查、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有效杜绝了秸秆焚烧、农机作业事故、粮食损耗等各类安全隐患，保障了三下工作有序高效推进。
3: 目前曲沃县小麦已收割 7.266 万亩，播种秋粮面积 3.803 万亩。近日古县万亩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当地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等农机设备，分片分区有序开展收割作业。农机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实地指导农户科学收割，秸秆规范处理，小麦晾晒储存，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古县农户赵胜磊：
15: 今年我种了20几亩麦子，这几天天气晴好，咱农业上技术人员带着联合收割机到我地里开始作业了，现在大半已经收完，趁着天气好抓紧抢收，争取全部颗粒归仓。
3: 古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李红莲：
16: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协调建修收割机械起始于台，吩咐各乡镇确保全县小麦技术对接率在90%以上。
3: 目前古县11600余亩小麦长势总体平稳，田间管理措施落实到位，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市农机发展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13日，当日小麦收获面积30.0976万亩，其中机收面积30.0976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344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569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113.963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13.9632万亩，夏玉米播种51.3991万亩，其中机播51.3991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7085台次。梦夏时节，草木繁茂。走进福山县张庄镇东南板村金银花种植基地，黄白相间的金银花缀满枝头，花香溢满乡野，成为夏季田间丰收的一道亮丽风景。金银花作为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的特色农作物，每到采收季便迎来用工高峰期，不仅让种植户迎来丰收，也搭建起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灵活增收的平台。福山县张庄镇东南板村村民王汉清：
17: 现在啥也干不了，就能摘个花儿，挣个零花钱。
3: 小小一株金银花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人力与土地资源，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灵活式增收。经过多年发展，东南板村不断探索精进种植技术，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新鲜采摘的金银花就地被送进烘干加工厂，金银花品质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坚实的产业动能。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公示，洪洞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入选志愿服务社区类优秀典型。洪洞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辖区面积3.75平方公里，下辖22个住宅小区、6处居民区，划分为9个网格区域，常住居民5700多户，18700多人。近年来，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构建1+7+N 志愿服务组织体系，组建党员先锋、助老扶弱、儿童关爱、环境治理、文化传承、法治守护、邻里调解7支志愿服务队伍，现有注册志愿者5655人。

0: 中党员志愿者1060人，常态化开展助老护幼、环境整治、矛盾调解、便民帮扶等多元化志愿服务，创新推行志愿积分激励、群众点单闭环服务等工作模式，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做优便民服务。该社区先后荣获山西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山西省志愿服务之星、临汾市示范网格、市县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等多项荣誉。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当清洁能源遇到-6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它还能扛得住吗？
3: 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清理站。
2: 从南极局部示范到全国推广应用，山西技术正在破局。
3: 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革命上质的提升，反哺我们这个山西经济。
2: -60摄氏度的硬核答卷，极地新能源，山西如何破局？
4: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60度的硬核答卷，极地新能源，山西如何破局？
2: 这里是南极，一年里有300天刮8级以上大风，极端时阵风达17级，平均气温-20摄氏度，最低温可达-60摄氏度，年均湿度可达89%，再叠加强地磁、强紫外线、低压低氧，面对这样的极限挑战，那些靠天吃饭的清洁能源装备能扛得住吗？2024年11月，全球首个规模化极地新能源系统在南极秦岭站安装调试成功，发出了第一度电。困扰各国科学家的南极绿电难题，被来自山西的能源科技创新成果成功破解。
4: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窦银科：
3: 我们国家第一次把风光清除核灾的系统规模化的应用在南极秦岭站以后，也引起了全世界从事南极科学考察各国的力量的全体关注。
1: 这套清洁能源硬核设备是怎么经受住南极恶劣环境的考验呢？传统风机叶片是水平轴的，相当于和强风正面硬刚，叶片极易被吹断，那就换成垂直轴 Q 型设计，让叶片不用和风硬碰硬，但转速降了，发电效率也降了。不行，再试。风机变成水滴型、流线型轮廓，让强风顺畅滑过去。这种仿声学的设计，既降低了风阻，又巧妙地减少了积雪和结冰，最大抗风等级干到17级。光伏板怕冰雪，那就给它背面加热。-40摄氏度的环境，面板温度能保持在5摄氏度以上，光电转换效率稳定在20%以上。燃料电池怕冷，那就死磕核心配方，反复试验，终于实现-30摄氏度一键启动，启动时间只要5分钟。传感器怕潮，封装是命门，给它穿上防潮服，灵敏度却降了，那就一遍遍打磨，直到在相对湿度95%以上的环境还能持续正常运行。这样一来，这套精心定制的清洁能源系统就成了妥妥的极地铁三角。光伏和风电总装机230千瓦，配上50千瓦氢燃料电池，再加1兆瓦时储能系统，能扛起南极秦岭站60%的能源需求，相当于每年少烧120吨柴油，减排378吨二氧化碳。对于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守护是实打实的。
2: 扛住了南极的摔打，再回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这样的清洁能源设备应对其各种天气来可以说是轻松拿捏。
1: 前不久，贵州的考察团专程来山西取经，贵州湿度大，科研设备上的传感器容易受潮失灵，而能扛住南极极湿环境的传感器直接长在了他们的心巴上。
4: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窦银科，
3: 已经有好多单位联系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在南极的这种独特环境下的微电网技术用在国内的这种极寒环境下的微电网里面去，包括月球我们也开始在行动啊，所以我们从技术上的攻关会带来我们山西在能源革命上的这个能源电力装备上质的提升，反哺我们这个山西经济。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2: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889和951。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每天早间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1: 小书门去想就小姐来万里似水柔情。
0: 早间这个时间呢，跟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各位早上好，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又是这个咱每天陪伴的早晨。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您可以在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联络了。各位只要打开手机抖音，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画面了。所以说不论您这会儿出行在哪里了，都希望各位啊可以啊就是走进我们的一个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为啥呢？因为在直播间当中会跟大家聊到一些这个互动的内容啊。那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这会儿您就着急送孩子呢，对吧，您就已经这个马上上班就迟到了，那咱肯定还是以安全为主的啊。路上有任何突发紧急的状况，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告诉主播。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这个送给某一位这个特殊的朋友的歌曲，对吧，心里话呀，表个白呀，对吧，都可以在我们早间节目当中来告诉给我们呢。

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在我们今天开播之后，我们早间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这个疯狂的蜗牛1232说，眼镜妹，你是不是老猫换名了？老猫，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改名了？这叫我眼镜妹的不多。然后呢，合着不是你改名了，那就是也就是说眼镜妹这名字已经被广而告之了，是这意思吧？那你要是这的话，我明儿做个小牌牌，我这块不写我是高明了。

上，我那个小牌牌写上眼镜妹。Hello Hello， 早上好啊，蜗牛啊，蜗牛，疯狂的蜗牛啊，那歌咋唱来着？一步一步往上爬，那歌那什么蜗牛，一步一步，不会了。啊，对，蜗牛蜗牛一个好丽鸟，啦啦啦啦啦啦总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然后再来关注一下雀麦说，哥们啊，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你看雀麦已经很久没有来咱早上节目直播间了，是不？哥们一个人的话呢，这目前截止到了解，已经持续了有一周多。两周基本上差不多啊，已经基本上持续这么久了，雀麦已经很久没有来看我啦。这个时候应该说宝宝委屈，宝宝难受，宝宝不开心啊，很久没来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在进行改版当中啊，来跟大家去说一下怎么回事啊。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这个广播开启了抖音端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直播，其实是从今年的过完年之后开始的，也就是在今年的一个二月份左右啊，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呢，我们这个试运行了三个月，试运行三个月之后呢，领导呢对于我们这个每个主持人的这个定位呀，对吧，风格呀，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调整。而这个调整呢，预计呢会在我们的这个近期，然后呢直接来进行开展。所以说早上呢，很多朋友看到了说，哎，高敏儿咋剩你一个人了，对吧？想宰呢？想宰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另外的一些工作安排，就给暂时有一些略微的调整啊。然后大家呢在早上看到高敏这个概率可能会稍多一点点啊，为啥呢？那可能是因为我单身吧，还没结婚呢，没有孩子的困扰吧。那我这个男娃娃女娃娃的，那我这个人那一天忙的，那早起来要起来给娃吃饭的，要孙娃的，起码不孙明儿个不孙，那得家里喂口子孙了。结果那这一月俩月仨月四月的，你说我能想呀是吗？我家里人都不干了，那喂口子那不得是你到底这班还上吗？你这不上吗？你这娃还是惯吗？你这娃不惯了，你我班也别上了啊，来来回回地方弄得多不好呢，一天到晚的这，哎呀，就容易出现这种纠纷，弄得发挺不高兴的啊。啊，当然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这原因吧占比比较小。另外一个原因是啥呢？那说那高明为女儿啊，那就一人上节目上的挺好啊。你说他的一人就能把我节目上了，那还表里的错一人干啥呢？啊，我俩人上的武大，我不是多弄人呢啊。把我表里为人，就是那换个其他地方干点其他的，我不也挺好的啊，所以那就分开了。那关键的是啥呢？为啥高明爷人呢？高明爷人最关键的，那头那副，那这些女子能行？你就把这女子爷人弄，咱这还咱这就上那这些女儿看齐，那这女子爷人呀，那佛挺好啊。北京时间7:43，我们领导这会儿还没有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啊，8:30到单位，8点钟他的预计才会出门。所以说像这种大言不惭的话，高敏未来都会放在7:30到8点钟之间，哎，就是先爽一波，谁让我起得早呀，对不？

然后呢，我们刚刚就说到了这个节目会有调整啊，然后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节目可能调整的这个比较微调，对不对？然后呢，后期这个调整的幅度可能会略大一些，大概就在这一周之内吧，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期待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啥原因呢？那不果果吗？那不是我们下午那个果然是你栏目组的那位果果吗？果然是你的果果，果果咋了？果儿他不干了，那、果儿被踢出局了。啊，我们一致对外都说果儿被踢出局了啊，被踢出局了，那我们就空了一个岗呀，那不没招了吗？对吧？啊，这个人员之间会有一些调动啊，当然呢，其实还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让大家呢就是在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会觉得蛮新奇的，然后把我们这个节目之间的内容也稍作调整，这样的话呢，大家会比较精准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举个例子，咱们早间其实就是以资讯为主，然后民生派节目呢，其实就是帮大家去解决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那些事儿。举个例子，您说这个对吧，市区当中哪条路修路啦，哪个水管这个爆啦，然后哪个路灯坏啦，您觉得影响到您的正常生活了，然后更或者说您就想了解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市政当中的那些情况，各位您都可以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去寻找我们的主播。然后呢，你就想点歌呢，想听歌呢，想这个读书呢，想要享受一段安静的时光缓缓的流淌，如果你喜欢这种氛围的，也可以去寻找像杨蓉主播和我们的昭旭主播，他们两个的风格其实会更加偏向于这种温柔系的，轻柔的，用轻柔的声音去陪伴你的行车路上。然后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出门玩，出门嗨，吃喝玩乐游鱼购，哎，咱都干啊。所以就是说啊，不同的节目会有不同的一个风格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在我们那个直播当中啊，多多的去停留。如果有任何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或者说你觉得哎，咋没有那个啥呢？那午夜沙那也挺好的嘛，怎么就没有人弄呢？俺家弄一下，肯定这个效果好的好啊啊！那您就告我们一声啊，我们就是也希望能够多多去听取广大听众的一个意见啊。再来盘点一下啊，然后呢，雀麦说这个，哎呦，原来呀，心疼我一秒，不用心疼我啊，那挣钱的嘛，上班的嘛，咱就不用那么高尚，咱庸俗一点，就是我工作我挣米儿，那个我前班后了，我一点都不辛苦啊，我一点不用心疼我啊，我挣米儿呢，一点都不心疼啊。然后呢，一达说这个西班牙跟佛的讲，你押对了吗？没有。没有，我说实话没有，我今天我没有想到佛的脚就是他今年会如此的黑马啊，那西班牙那王牌强队啊，没有想到竟然被这个0-0了，没压对。那我就是天生野心家，然后雀麦说啊，这个说明你能力强，独当一面，土蔫呀，那土蔫呀，你这话你就多佛，这夸人的这些话我跟你说可不敢少佛，你少佛了那别人不高兴啊。你然后呢，雀麦说是江漂了歌声直播人啊，高明你姐人不老道啊，没老道啊，一点都没老道，江漂了唱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广播中心目前有几个主播就是爱在这个节目里嚎一嗓子的，举个例子，一高敏，但高敏就是心里有数，高敏每次嚎一嗓子就嚎那一嗓子，多了我都不嚎，为啥呢？因为我唱多了跑调。二江漂亮，江漂亮嚎一嗓子，江漂亮属于什么朋友？江漂亮属于他是唱歌跑调而不自知，他觉得自己唱歌没有跑调。然后呢，第三位是谁呢？是卓然，卓然是属于啥呢？卓然是属于唱歌跑调他自己知道，但是他还唱。

害怕。哎呦，嗓子死了。但这首歌啊，野心家这两天就是频繁的在跟大家去推荐，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啊，就非常的有力量的一首歌啊，希望各位也能够喜欢啊。然后呢，那个雀麦说这个又有新称号啊，零粉孟子义啊，是在叫我吗？不对呀、啊，孟子义唱歌也不好听啊，我以为你夸我漂亮呢啊。

哦，江漂亮的行程好，孟子临汾孟子义。临汾孟子义他接受了吗？我觉得是比较好接受的，因为毕竟你要是叫他这个临汾孟子义的话呢，就是你不但就说他唱歌一般，你还夸顺道夸他漂亮啊，夸他漂亮的话他应该还是蛮开心的啊。好了，这个时间段啊，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然后呢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来跟我们发一句早上好的一个消息，让我知道各位早上你也起床了，你也出门了好吗？各位小刘妹妹啊，已经这个出门上班了啊。那当然呢，在节目开始这个时间段，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吧，好吧？这两天天气，热的就不行。尤其呢，最近明显的感受到哈，晴朗在线的同时，阳光明媚的一个好天气。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夏季的炽热已经完全开始显现了。这两天各位，您家开空调了吗？您家开空调了吗？咱说实话，咱别装啊！你别说，哎呀，敲不敲开？我这会儿开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大家都没开呢。各位，这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家这两天已经开过空调的，请举手来跟我说一下，请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扣个一。如果说您家现在还没有开空调呢，您觉得哎还不着急呢，还能再坚持坚持，您来麻烦您跟我来扣个二，让我知道一下开空调的朋友到底有哪些了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两天这个温度到底有多高呢？其实，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全市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5.9摄氏度，在哪儿呢？在洪桐。基本上就可以约等于36了，六月份36度，咋说呢？这个温度啊，你会觉得也正常，但是呢，这个温度你会觉得还是热啊，就是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接受，还是希望这个温度能够再低一点，再凉快一点。然后呢，在午后的时候，昨儿个下午，我们市区呢是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一个阵性的降水，哪下雨了？哪下雨了？各位？感受到下雨的请告我一声，我没感受到。昨天下雨，昨个下午的时候，我只感受到哎热，不行，我想吃雪糕，不行，我想开空调，不行，这雪糕再来一根啊，那我想喝冰饮料啊。那昨天下午就是我就是个人感觉都是这啊。然后呢，预计呢在未来三天当中呢，我们市区还是以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最高气温非常的这个稳定啊，稳居高位啊。午间这个热浪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关注到其实后期的时候可能会再次出现降雨一个天气，哇哦，快来吧，雨一直下，对对，很期待啊。然后呢，温度的话，今天全天的最高温度是35摄氏度，明天全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后天的时候呢，关注到啊，我们市区可能会出现这个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我们一起去期待一下，因为天气预报不准，夏天尤其不准。它那个云飘着飘着飘着飘着，说不定就飘走了。但是目前看到是后天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降水，可能会凉快一点儿。我希望那场雨下的时间久一点，下的雨量大一点儿，千万别下上那么3-5分钟的就结束了，那整的只会闷热啊，就相当于就跟那个叫什么汗蒸管一样，水有吗？有。温度呢依然很热啊，依然很高。这雨一下，反而跟这空气更不流通了，更没风了啊。然后呢，雀麦说在临汾不开空调是个狠人，对吧？我就说嘛，我就说我开空调这两天应该是对的吧，没毛病吧？昨儿个时候我开空调，我的妈妈告诉我说，啊，现在就开空调啊，太早了，不干不干啊。后来下午的时候，我实在热不行了，我说姐，我去你家坐会儿，待会儿吧。我去我姐家了，我姐家开了一个空调扇，我说姐，你不开空调呀？我姐说，这才多会儿呀，现在就开空调呀。把我都整懵了，我说我你们都不热吗？把我整成结巴了都。所以说各位，这两天您开空调了吗？开空调的朋友来给我们扣个一啊，辛苦您给我们扣个一。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我们听见临汾的一个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是真的热，不是我娇气，不是我娇气，整的就是我妈也不开，我姐也不开，家里人都不开，就我一个人开，好像就我那么一格格不入的啊。然后呢，35摄氏度，我说洪桐，对，洪桐昨儿是最高的一个温度啊，是35.9摄氏度，在昨天的时候下雨了，然后吹吹人间发财风，吹吹人间发财风说下雨了，哪儿下雨了宝宝，哪儿下雨了，昨儿下午真下雨了呀，那我咋没赶上那好时候呢啊？是不是下雨的那个点儿，我正跟我姐在那儿掰一通呢，我说姐这空调咱要不就开一节吧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监控哥说啊，这个早上好，哥们啊，热的就不行，我土话都说出来了，我开空调了，好嘞。这就是咱自家人，这两天是真的很热啊。然后如果因为我上早班呢，然后我上的会早班，这个确实出门会比较早一些。大家如果有机会，你能够在这个六点半左右出门的话，你会发现，你穿个短袖，你骑小电动车，你甚至觉得自己稍微有点冷飕。

0: 面罩，他面罩只有脸上这一截，然后呢抠两个眼睛，抠一个嘴巴，然后呢这个那我说实话我也有，你戴上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安全呀，没有那个叫什么，没有这个被晒到的那种危险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我不小心看见过，我开车的过程当中就走神嘛，然后突然间一回头，然后一抬头，就是那么一就是戴着面罩那个脸，他在那个斑马线旁边就这么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吓我一激灵。而且他戴的还是那种银色泛光的，各位你想象一下，大中午十一二点，银色的反光的一张脸，抠出两个眼睛一个嘴巴，回了个头，真挺吓人的，对不对？真挺吓人的啊。然后呢，春日人间发财风说釜山附近下啊，姚都去美下啊，却麦说昨天在曲亭高速上下的超级大，哎呦雨刮器都挂不退，就那有那么一段路，真假的？哎呀，姚都区怎么就还没有赶上这好时候呢？赶紧再下一场吧。从天气预报来看啊，周二、周三、周四会下雨啊，我们来期待一下啊。猎户座橙子说啊，说这个，这个家里空调就没开过，车上的空调就没关过。你是不是家里也有一个不让你开空调的家里人？然后你一旦拿起那个空调遥控板，这个时候就会突然间闪现呀，可不干了呀，还早了呀，你现在开了这空调，我到了七月份可咋呀呢？用户也说啊，说广胜寺昨天都下冰雹了，就红桐那边下，红桐曲亭对不对，就是这边福山那边下了下，姚都区是没下啊，合着就是那个他们那边一下，那风呼啦呼啦一吹，然后那姚都区那热浪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就开始蒸发了，就蒸馒头了，我就是那个小馒头，我是那个小发面，给我蒸成馒头了啊。然后呢这个监控哥说我媳妇就带了，你瞅瞅，你就说实话，大半夜你要是瞅着这，你是不是挺吓人的？大中午它一旦反光，各位是不是也挺吓人的？有这个叫什么，脸上的这个叫什么，脸基尼，我是被谁种草的？我是被江漂亮种草的。江漂亮说，你就带这个吧，好看，那不是，那别管它好不好好看，对吧？那这个齐天东走这个路上，谁能认出你呀？我一想，对呀，我都遮成这样了，我都就是遮这么严严实实了。我妈走路上，我妈都不一定知道那是我，那我就戴上呗，防晒呀，多重要呀。结果后来就发现，就是确实，在某一些特定的时刻，在某一些特定的氛围，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之下，有点像，林正英啊，有点像那种小时候看的那种电影，突然间三二一啊的那个电影啊，怪吓人的。哪里有宝藏，他们要搜过，不相信我没看见，也不相信箱子里是空的，他们都清晨翻到半夜。好也说找了三天空调遥控板了。我是啥呢，空调遥控板是被我藏的，因为啥呢，因为每年开空调给我们家就是我先开始的，然后呢这空调遥控板呢每年呢我妈就是不给我，不告我说，哎呀别给给我播，不行哈走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刚敏就绝经了，我去年的时候我直接把那空调遥控板就藏到了一个我只有我知道的地儿，结果今年呢就是那噔噔噔叮啊，冷风十八度，对，这个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空调遥控没电池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每年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开启一波关于空调的控制权的一个争夺大战。然后我还知道我们家每年反正跟关于吹空调这事儿的话呢，尤其是到晚上是开定时还是吹一夜还是开客厅的不开卧室的，因为这事儿，哎呀呀呀，我整论你就不行，我否定就是爷人爷果啊，我跟你说啊，就服啊不让服，我爷空调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 广告投放。